0: 别走，回来
1: 可以吧？
0: 可以个灯儿。
1: 我们可以开枝散叶，就每个人都加一点。
0: 你哪天不开枝散叶？
1: 来，西街路由南由北往南边，汇丰学院桥下面、
0: 哦、
1: 四车连环注意。
0: 不是吧？
1: 会很黑，注意慢行。
0: 哦，因为它这个的是呢，是有个视觉差。
1: 对。
0: 你出来的时候阳光刺着眼，然后你进去的时候，一瞬间就突然就感觉瞬间失明的感觉。
1: 学院桥是不是拍照片？哦，那知行桥。
0: 啊、那知行桥。
1: 那第一个桥，学院桥。好吧，
0: 嗯，
1: 左侧两股车道，四车连环追尾，能绕绕一下。
0: Oh no！
1: 小虾米发了同样的事情，除了学院三道桥位置，对，没错，就测速八十这个地方，由北往南三四台车追尾，加两股道。
0: 好的，收到啊，
1: 谢谢小虾米，谢谢我们这位听众叫做诚实做人。
0: 嗯，感谢啊。然后小薇说最近晒黑的不像样，我觉得还好哎，你这就是很健康的肤色。
1: 你这头脑壳子确实黑不少，
0: 但是它也可能是光线。
1: 戴个帽子呢？
0: 对，还有小薇她一直就是那种健康的小麦色。
1: 你那个脖镜子啊，
0: 嗯，
1: 这么白的，
0: 关你什么事？对啊，你看脖子就能看出来你脸是晒的。
1: 白的小脖子。
0: 对对对，然后那个小
1: 这是下巴是吧？
0: 金链，你要不要放那么大去看啊？你鼠标往哪点的你？
1: 发了，他都
0: 发了，让你放大看呢、啊？
1: 他发了，
0: 真是的。
1: 来，
0: 发克有
1: 三个，
0: 来 ，Lucky。
2: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
0: 早。
2: 嗯，目前吉林早上上班的路况还是一路畅通。
1: OK。
2: 这个一聊到中考高考，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你家女儿老大今年中考，
0: 这能操心？
2: 我在想到一个问题，你干嘛？下半年即将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老大考到一中，临湖那边一中去了。
1: 嗯。
0: 考不到你，
2: 老二
0: 负责给他送上去吗？
2: 你这得照顾哪个呀？你这个家庭分工是怎么分工啊？
1: 我来给你解释。
0: 我明白了，他意思，万一老大要是考到了一中，
1: 你怎么上学怎么办
0: 啊？所以你看，冲着这点，他就考不上一中了。
1: 肯定能考上。
0: 怎么可能？考不考上，我心里没点数。
1: 机缘巧合，我们都规划好了。一中是不是离高铁站近？
0: 哦，是吧？
1: 我们单位就为了你。哎，为了你家女儿上一中，
0: 上一个这么讲的人
1: 搬到高铁站去了，
0: 还是我们台的领导，你有当领导的潜质、啊。
1: 哎呀，你不要这么喊，这是的，喊什么胡的？
0: 你要点脸吧你。
1: 来，这个是听众发的，就是西街路外环的交通事故。
0: 哦，就是那个桥底下、
1: 那个漂亮的小姐姐。
0: 但是这其实还没有到完全的视线那个盲区，还没到那桥洞底下呢。
1: 穿的是一个白色高跟鞋。
0: 但是他是最后一台车，按道理讲追尾的话应该是前车，
1: 对，不知道什么情况、
0: 不好讲。
1: 路过注意，反正这个四车连环追尾的话一般不好定责。
0: 对，你想视频快出可能有点难。
1: 来了五车
0: 啊。
1: 来堵车，
0: 来
1: 满堂
0: 宾
1: 客
0: 大
1: 哥
0: 来
1: 了。
0: 哦，
3: 北往南。
0: 我昨天是不是漏了他的语音？
3: 就刚刚过这个水云路桥下面。
1: 嗯。
3: 这个最左部车道停一个车，中间车道停两个车，最前面的车道大概五车追尾，不是四车，是五车哈。
1: 堵了，
3: 刚刚路过，五车追尾。
1: 来，西街路外环，由北往南，出城方向堵车，好吧？哎，什么地方呢？学院路桥，哎，滁州学院路那个下面的桥。
0: 来，
1: 抓紧时间能绕一下。
0: 这怎么绕呢？已经堵在桥里了、你看这三条道
1: 绕到了拉山的北大门、
0: 要命，就是如果你听到的话你不要走这个桥了，你现在改路能来得及。
1: 你从西街路上学院路直接转到那个滁州 学院的那个加油站，从那条路出去风大道道走、可以走，好吧？现在目前有点堵车啊，这个有点混行，不太好走。
0: 对对对，
1: 建议绕一下。有人说五车，有人说四车，不知道。
0: 不管他了，反正就多车吧，好不好？来，上说大成国际那个可变车道，昨天5:30晚高峰那个点，它也是直行。
1: 它是不是？
0: 哎，是
1: 为了高考调整的？
0: 我也是这样想的，是不是这个原因啊？
1: 讲不好。
0: 嗯，
1: 这个反正就是您看吧，就是可变车道它是可以变的，随便变。
0: 对，然后明天我们再探，
1: 对，
0: 好不好？看明天有没有恢复正常。
1: 马上高考了，又不一样了。
0: 中考啊，中考是哪天来着？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
1: 十几号吧？
0: 十四、十五、十六。
1: 下个礼拜是吧？
0: 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
1: 端午节？没到。
0: 然后星期一的我们先预告一下吧，有几个孩子的学校的老师找到我们的，想找那个学校的。就是年龄段比较低的孩子、来给他们的哥哥姐姐，就要参与到今年中考的孩子送祝福。
1: 哦，
0: 本来想定中考第一天的，本来想定这个星期五的，星期五有嘉宾嘛，然后紧接着就是周末，我说我们周末没有常规节目。就礼拜一了哈，好的，到时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哪些学校的孩子会给他们的这个学叫学长是吧，
1: 学哥学姐给小朋友送啊，
0: 不是小朋友要给学哥学姐
1: 低年龄段的是吧，
0: 送上
1: 初一初二的
0: 祝福。
1: 对
0: 对对，
1: 祝你卡西卡的

0: 对
1: 对，
0: 铁哥有没有什么学校的一些八卦传递下来？
1: 对，特别可爱的是什么？就是那个孩子们体考刚一结束，嗯，然后他们就很开心的了。我刷到的，但是不一定是咱们滁州的孩子，说从此刻起，嗯，操场就交给你们八年级了。
0: 哎，你们玩吧，
1: 给我跑！多少音量？给我大太阳电价，给我跑！
0: 有人说好地很附近的那个银花锅里好停车是吧 ？OK
1: 啊、哦，大实话讲的，应该好停。
0: 这个好吃。
1: 然后向日葵说，本来只想买早饭呢，这家毁的了。买完早饭之后，在高地再去买点凉水果。
0: 哎，这真好。早上好地没那么早开吗？
1: 哦，对，讲起不知道哎。
0: 昨天开的
1: 。哦，来，小北羊来了，今天是吃了。
2: 来了来喽，打卡打卡，第254天。老胡不要喊了，我早就来了，只不过我一直没讲话。
1: 那你为什么不讲话？
2: 我在想事情呢。哦。计划给我干破防了。
1: 所以
2: 讲呢，少做了一些感动自己。对吧，让别人
1: 这句话给你看破防了。
2: 对吧，我一想不对头。啊，这不是以前就我们、啊、每次都是把自己感动的不行不行，结果人家云淡风轻，莫名其妙，然后还反过头来还讲啊，我怎么样，你怎么一点反应没有的。哦，哎，啥也不是，呵，推四天狗。
1: 你怎么搞的？我怎么这一句话就我感觉我这个就像是个巧克力，就是人呵呵，你怎么搞印记？这个我真不是。
0: 一句话给他说了，现在
1: 难受了，
0: 骂自己舔狗了。
1: 对，但是我没有针对性啊。但是你现在意识到了，就还不算晚。
0: 万月没有针对性，但是伤害力。万月是用那个，就是那个游戏里面那个法师啊，叫 IOE，、
1: 哦、
0: 什么叫群伤？
1: 哦，就是云淡风轻的丢出一个东西，然后、
0: 我们都是一刀砍过去，
1: 死一片是吧？
0: 就砍你一下，万月一刀砍过去，咔，全都淌掉血。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这舔狗你现在意识到了，没事，以后不干了不就完事了吗？
0: 自我感动是吧？
1: 啊，确实是的。
0: 你说了这么多话，其实我们也没有任何根据。
1: 嗯，
0: 你说一件事情，你举个例子、for example。
1: 我不。但是我跟你讲小伟啊，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或多或少都做过这种只感动自己的事儿、
0: 哎。你讲对了。
1: 对吧、但是有的人呢他配。就是他配的，就是你的这种感动，你虽然感动了自己，但是人家也领情。
0: 哎、对
1: 啊，那就算是遇到对的人、如果说我们这份付出遇不到对的人、那就及时止损，就这么简单。
0: 还有一件事就是你不要去想他人怎么想，
1: 哎，
0: 你做过了，你自我感动，我爽了。
1: 那他现在
0: 我就感动了呀，
1: 明显不爽、啊。
0: 我管你爽不爽呢？
1: 他想那个感动，他不是这个感动，你知道吧？
0: 他
1: 结果
0: 他不敢
1: 动也不能动。
0: 来，感谢三十西京路由北往南测速桥下面啊，
1: 恩、扯恩扯，看来是五
0: 车、
1: OK， 收到，谢谢谢谢啊。
0: 现场的视频又来了，
1: 好的，
0: 那确实，
3: 这样喽，
0: 只有最
3: 由北往南
0: 最右侧一条道能走了，
3: 过了这个测速这个桥洞，
0: 都在第一
3: 车
0: 道了，
3: 三车还是四车注意，占据左侧两股车道，
0: 好的，谢谢，
3: 啊，四车
1: ，
0: 他撞的挺远的，
1: 对，前面一台离得那么远，那有没有可能前面那台的前面还有一台呢？
0: 那还有一台是吧？
1: 哦、
0: 你讲不清楚啊、
1: 嗯？
0: 对，等会跟各位再细细聊一下啊。名品当中是吧？
4: 西天路由北往南，第一个小灯，过去，严重拥堵，是五六台车追尾吧？马上我把视频发出来。
0: OK，Thank you。谢谢您，谢谢您啊！
1: 谢谢啊！
0: 今天是礼拜三啊、正好跟各位来聊一聊我们这个南京海底世界的活动政策。
1: 毕业赴蓝海，定格你的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啊，去感受一下。
0: 69啊！
1: 啊，教师也想呢，教师90啊，
0: 可真好、
1: 昨天播的时候我说这南京海底世界真到位啊。
0: 对。这次穿越梦幻的海底隧道，邂逅海陆萌宠啊！不仅有海面的，还有陆地上的，
1: 对、
0: 然后还有珊瑚秘境啊、这个价格很便宜，教师是90块钱，毕业特惠。中高考生69，好吧。
1: 哎，如果说您自驾前往的话，别忘了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的小程序里去预约车位。
0: 哎，没错没错、
1: 这个就特别方便了、那如果说您不是开车的，那你可以干嘛呢？走地铁2号线、到这个木须园站，你坐观光车或者是步行入园都可以、
0: 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政策。
1: 对、
0: 我们来说一下私家车的一个路线图啊。提前一天微信下拉菜单中山风景区小程序，找到停车预约，点击南京海底世界的这个停车场提交信息就可以预约，您的车就可以开上山了。
1: 对，我们跟大家讲啊，你购票是找搜南京海底世界，
0: 对，
1: 但是你停车是搜中山风景区，
0: 对，
1: 因为南京海底世界它隶属于中山风景区里。
0: 购票抖音搜呀，行行行，
1: 哎，好吧，别搞错了，说我小程序里怎么找不到停车的地方呢？
0: 哎呀，
1: 你找错了，你串台了。
0: 因为这个南京的中山风景区呢，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风景区，
1: 哎，
0: 这区域有很多的一些景点。
1: 包含了南京海底世界、
0: 然后呢，你如果不预约的话，以前是什么呢？以前都可以上山， 所以山上。

0: 他告诉你他的瓜
1: 啊，就是你请我喝酒是吧？
0: 你请他喝酒，嗯，对。
1: 我不想知道你的瓜。
0: 对，老胡，要不这样的，你俩都请我喝酒，我把老胡的瓜说给你听，你把你的瓜说给我听，我再讲给老胡听。
1: 与我无瓜。哎，
0: 然后
1: 你的酒值不值我的瓜？OK， 装修呢选择创意就对了，因为创意装饰集团呢现在目前呢是做了一个六月大促活动，来从六月一号一直到我们的六月这个31号，最近呢是全国连锁，
0: 对的，
1: 一起来做了一个活动政策啊，有需要装修的话到创意装饰看一看，这算是年终的一个福利政策，而且优惠力度也相当之大啊。这个什么地方呢？在世贸大厦的一楼和二楼两层楼，15000平的装饰公司，他们家呢有几个保证，就是首先第一个，你们家在做任何地方都能够远程看到你们家的工地施工情况，
0: 哎，对，
1: 而且是24小时不间断的，
0: 而且他不会说等你要查监控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个之前记录被洗掉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对，不存在啊。
1: 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今天到我们店来确定下单了没问题，谈好多少钱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好吧，就是很多就怕这个后期又增进，
0: 哎，有增项啊什么的啊，
1: 本来准备20万块钱最后发现搞了50万，对吧？
0: 你小怪，
1: 所有承诺呢都写在合同里面，比如说送的家具，送的品牌灯窗帘，品牌哪一个型号写清楚，
0: 对，
1: 写给你，
0: 而且你是有选择权的，不是说我送的东西就这么一堆，你要就要，不要不要，
1: 对对对对，
0: 你送的东西也是品牌的啊。
1: 那电话记一下，25959999，
0: 25959999，
1: 好好记啊，
0: 好的。
1: 这个
0: 就这个事儿，
1: 这个事儿结束了吧？已经，
0: 不可能，西电路有直行朝下，四车还是五车的追尾啊？
1: 现在目前还在，这个点一时半会儿处理不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四五车事故啊，就没办法去一眼判定谁的责任。
0: 对，而且容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都可能不太服气。
1: 我不知道他就撞上来了呀。小姐说我也没，
0: 小姐说虽然是我追尾的，抛开事实不谈，他要不急刹车我怎么可能追到他呢？
1: 呸，
0: 讲的其实是有道理。
1: 对，
0: 对吧？但是那你的安全距离呢？
1: 跟这个交通安全法规的话，
0: 哎，
1: 你这后车是问题，
0: 就你最后一台车你是跑不掉了，你中间几台搞不好你还有这个申诉的可能性，抗辩的可能性啊。
1: 好几个女听众是吧？女车友，
0: 一般是的，
1: 对，
0: 一般女的出交通事故喊男的来的多，但男的出交通事故，他不可能说把自己家媳妇喊到现场。
1: 我们男的只会把打碎的牙齿往肚子里面一扔，
0: 男的只会偷偷摸摸的把车搞好，然后神不知鬼不假。
1: 我应该会亏给媳妇，媳妇说我今天撞车了，要修28000。
0: 哦，报虚账是吧？怪你比某些还
1: 要不然我们小金库怎么来的？这
0: 个点，他媳妇儿，你媳妇儿的。同事已经到单位了是吧？我把它放回听。
1: 到了
0: 。
1: 都今天都不上班。
0: 好的好的。
1: 好吧。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啊，送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来抽奖吧，好吧。
0: OK。
1: 金甲烯森林漂流，买一送一，懂的意思吧？对，免一个人。有需要去了解的，请关注我们节目，关注什么呢？打开微信公众号叫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准备回答问题。
0: 哎，是的，我们送出的是金甲烯漂流名额，买一送一。
1: 对，买一就一半半价。
0: 对对对对对，
1: 有需要的话准备一下。
0: 好的，
1: 好吧。金甲烯森林漂流啊，落差非常大，就在滁州市的黄甫山的门前，非常好玩。
0: 好的，
1: 有需要的话准备一下。问题是，
0: 题目非常的简单啊，请问现在就刚刚过去的上周五的，我们的也正好也是创意装饰冠名的我们的21届绿丝带爱心户口，当天又是24节气当中哪个节气
1: ？OK，
0: 好吧，给大家三个选项吧，防止大家不知道。立夏、芒种、小满，你要如果出题老师都像你这么善良该多好，
1: 我就不会被关起来了。
0: 对，好多孩子都说关着吧，别出来。
1: 对，语文老好像语文老师是放出来的最
0: 近。语文出的这么和谐，那该出来。
1: 语文老师还有人说了不好意思关错了，我以为你是历史老师呢。
0: 哦，历史这次应该是被关的最久的，可能
1: 最久
0: 啊。据说昨天政治也给好多小孩考哭了。
1: 我的乖，
0: 你们现在对文科这么那个干嘛？
1: 都哭了。
0: 你让我这种文科好的就是的，物理出来也有人哭的。
1: 哎，真是。
0: 对，说物理以前好歹就是题目能看懂，只是不会做。
1: 不要给你们孩子搞自闭了。
0: 对，然后昨天的物理是题目都看不懂。
1: 马上考大学的时候，政治没人报了，班专业。好吧啊，我们这首歌送给各位啊，来自于凤凰传奇的《天蓝蓝》啊，小已经到蓝了是吧？一路顺风啊。
0: 小奔奔说7:40左右那个桥底下还是两车追尾来，现在怎么 K 四车了？
1: 后面紧急刹车了估计。
0: 145车了啊。
1: 来，想进1054微信群的老样子啊，1054微信群的进群方式加微信 C 10545520。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每当我悲伤过，
1: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3: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4: 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0: 群经常就是会发一些就是刷生活相关的事，
1: 哎、
0: 挺好的，对。但是就我觉得正常转发的话，问题也不大，
1: 随他
0: 嗯，好的，来我们说一说。
1: 有几个群我现在就是我没眼看。
0: 对，这确实没眼看。但是跟大家讲，我们车友群尽可能的不要发布一些负能量的信息。嗯、还有你适当玩梗，就是那天说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就不点名了啊。是大刺花第一时间反应过来的，说你真是膈应人。他大概说的是哦，有什么东西早买早享受，大概是这个话题。
1: 晚买享折扣。
0: 我不点名字了啊，有人直接回复女朋友。
1: 哦
0: 啊，我说实话，我如果
1: 这能买吗？这个
0: 对，我想把这个截图啊发给你，你应该也是有老婆的人吧？有女朋友的人，就是然后自己意识到了，说不好意思，玩梗玩脱了。
1: 对，
0: 这个你
1: 能买的话，小远不至于担着的。
0: 这个，而且你要说你买的是充气的，那我们闭嘴，好吧啊？如果他是个人，请不要用买卖。
1: 对，
0: 这个你在贬低别人的同时，你不也在作践自己吗？
1: 你
0: 咋想的？
1: 你就是人贩子。
0: 哎，对，
1: 是吧？
0: 真的、就有些梗啊，就是你千万别觉得你好好笑。就我们看了以后我都笑不出来。
1: 我们还是聊点干货吧。
0: 就是你笑起来很可爱、其实是你看起来好好笑。
1: 我们送空调吧，好吧。
0: 好、
1: 各位送一下空调，天气热了、空调这个免费送的话、这个活动应该很大。目前已经有不少人登记了、都是十几年的啊，还有二十几年的。
0: 是。
1: 但目前三十年是没有的。
0: 对。
1: 啊，海尔空调全程寻找二十年以上的老空调的用户、就必须是海尔空调的用户。
0: 海尔品牌的。
1: 对。因为这海尔除了海尔公司啊，这名字叫顺康公司，已经成立30周年了，
0: 厉害了啊！
1: 30年前就开始卖空调，卖海尔品牌，你懂吧？你们家如果30年前用的，现在目前空调还在家用，概率很大啊，就可以免费帮你换一台新空调。
0: 哎，就直接没有任何门槛的，直接给你免费以旧换新，
1: 送一台。
0: 对，
1: 你旧的我还不要
0: 哦，
1: 因为你旧的还能用。
0: 我天哪！
1: 你继续用，送一台。你是柜机，我送柜机；你是挂机，我送挂机。另外呢？各位听众，家里面空调是不是有异味啊？
0: 对，
1: 空调是不是要洗了？
0: 是的，是的，夏天感觉制冷不是特别爽。
1: 外面洗大几十、100块，对吧？
0: 要的、
1: 一台啊，我们这边全屋所有的，不管是你2台、1台、3台、5台，30块钱，不限品牌，不限个数。
0: 哦，那天我播的时候有车友问，说中央空调行不行？
1: 中央空调不行。
0: 啊、中央空调
1: 对没办法，
0: 中央空调那个比较复杂，
1: 挂机和柜机，
0: 就挂机柜机，好吧、
1: 因为这包亏本的
0: 啊，对，
1: 中央那是亏本上本了
0: 啊，对，而且中央空调它这个比较麻烦
1: 啊，
0: 对吧
1: 然后呢，就是不限品牌，不限个数，
0: 嗯、
1: 再送你价值50元的海尔定制伴手礼，
0: 就相当于人家白给你全屋空调洗过以后，还送你一份东西，
1: 还送你一张抽奖券，现场可以抽奖，
0: 哎呦，
1: 小家电是随便抽，
0: 好的，
1: 什么时候？6月14号，就这个礼拜天。好吧，然后呢，爆款聚会，有人说呢，我最近要买空调了，1.5匹的变频空调，海尔的啊，999，
0: 天哪啊，
1: 海尔对开门双开门冰箱，1699，
0: 然后10公斤的滚筒洗衣机999，
1: 对，这是综合优惠的，比如说国补、电补，
0: 知道，
1: 这奇补，加上以旧换新的啊，
0: 是的啊，
1: 对，而且呢，买海尔卡萨帝电器的话，是每年上门免费清洗，额外再送延保一年。
0: 哎，就是官方延保多少年，它额外再增加一年。
1: 两个店地址，一个是在世茂家居弘扬家居世茂店，就城南这个店门口第一家，一个是在南湖弘扬家居，现在目前叫环厨家居，
0: 就原来的南湖店，现在叫
1: 环
0: 厨，
1: 对，第一
0: 家，
1: 电话可以记一下，打电话咨询也可以。3565088，
0: 3565088，
1: 抓紧时间打，
0: 哎，
1: 名额有限。
0: 如果说您家有老字号的海尔空调，你甭管它多少年，你先去报个名，
1: 哎，对，
0: 对吧？占个名额，万一呢？我们滁州没有20年的，那你18年的、19年的，你就是第一名，
1: 你就中的了，
0: 哎，就这么简单啊！
1: 我那天到我们单位找的
0: 啊，
1: 我们单位有一台海尔空调，
0: 单位的跟你没有关系，
1: 16、17年，
0: 对，我知道，
1: 能用，
0: 能用，
1: 没有发票了。
0: 哦，他这还要发票哈，
1: 找不到。
0: 哦，有。
1: 但是如果你真能说出来的话，他能查到后台也没有问题。
0: 哎，对、
1: 哎，
0: 但十几年前的估计查也够呛。
1: 今天
0: 但是有些人他是会保存，
1: 会保存
0: 啊、会保存的、这个习惯挺好的，
1: 听着说，今天早上有一帮小伙伴啊，18年了，终于睡了好觉了。
0: 不至于吧？从出生就
1: 不至于。
0: 哎呦，我的天啊！
1: 真不至于。人家
0: 10年寒窗苦，到你这就18年都没睡过一个好觉啊。
1: 你出生第一天就没睡觉是吧？这不至于啊。
0: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1: 你可能是比如说上初中以后开始。
0: 哎，对。
1: 是吧？
0: 对。
1: 你有压力感。
0: 有的可能卷一点的小孩可能高年级5、6年级开始，就比如说又要搞到11点了，这个我相信。
1: 幼儿园3年你紧张什么？
0: 这恐怕是晚掉的吧。
1: 啊，小孩一出生给他竖牌子，还剩2800多天高考了。
0: 没
1: 必要啊，
0: 对，当一乐呵吧啊！但是火星其实提醒对的，就是孩子们确实很辛苦，该补个觉补个觉，对吧啊？
1: 哎，他可能讲的是父母亲，估计
0: 哎也有可能，
1: 对父母亲，
0: 对，
1: 孩子不至于，
0: 是的，是的
1: 啊。这其实说实话，怎么过都能过啊，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十字路口而已，仅此而已啊，
0: 对。
1: 好，我们送给各位一首歌曲啊，这个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

0: 说一下，我们正好暑假到了，然后中高考一结束，很多孩子要冲向他们奔赴的一个水陆双栖的项目，一个是我们的狼牙山的丛林飞跃，
1: 这个正好玩，
0: 哎，对吧？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狼牙山森林漂流。
1: 抖音去搜一下，
0: 对，
1: 丛林飞跃有什么东西呢？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但是这大孩子可能不太会喜欢玩这个，
0: 那就玩那个飞索、滑索和这个树冠飞跃啊。
1: 大孩子还是带自己的一些同学，男同学、女同学。
0: 那去新疆吧。
1: 我们去这个狼牙山的森林漂流。
0: 哎，
1: 第一站是玻璃，第一道他们是三道游。
0: 哦，
1: 第一道游是叫做飞天魔毯。
0: 魔毯，哎，对。
1: 第二道游就是玻璃滑道，第三道就是丛林滑道，三个游玩的线路，好玩，
0: 对，
1: 只花一样钱，各位。
0: 而且呢，今年呢，它是升级了。就是之前有人吐槽说啊，晒，好，
1: 好多地方都不晒了，已经。
0: 哎，对，给你安排，好不好啊？
1: 但是多少还是晒一晒
0: 啊，那肯定的啊。
1: 抖音去搜，
0: 但是要好很多了啊。
1: 对，抖音搜狼牙山森林漂流，就怎么走就灌进里面，好吧？好走得很。
0: 对。
1: 装修轩尼诗家推荐一下，最近618快到了，618的活动已经启动了啊！全安设计公司，滁州当地的老品牌公司，而且他们家房子楼都是自己买的，
0: 对，
1: 对全市人民进行三大装修保证和承诺。
0: 首先第一个就是首付比例是极低的啊，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第二个呢是清单报细明细报价没有增项。第三个就核心工程，人家是终身质保的。
1: 哎，对，电话记一下，3088000。
0: 3088000，两个店啊，滁州的是金域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莱安呢是东郡华府商业楼。
1: 这莱安的朋友一听名字就知道了。
0: 哎，这对于莱安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地标。
1: 地标性的建筑。
0: 厉害了。
1: 是东郡华府。
0: 听起来就感觉
1: 对吧？
0: 怪厉害的，
1: 很厉害啊！
0: 对啊，
1: 来一首啊，但是还是没有全椒的托斯卡纳独行大厨厉害啊！这首歌送给各位，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有可能发生烫伤，而且呢，食物因为很热嘛，它的水蒸气在里边就容易积。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6: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贴心沟通，耐心帮助，真切关怀，诚心奉献，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1: 那8:41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振。
7: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已经不知不觉到节目的尾声了啊，
1: 不知不觉又来好多事故。
7: Oh no！
1: 是不是？今天这个事故没停过。
7: 就是啊，
1: 我就不该来啊，我。
7: 嗯嗯嗯。
1: 真的。
7: 真的，给他把你钉在耻辱柱上吧。

0: 到钉上去吧。钉哪儿？
1: 嗯，挂墙上。
0: 钉在啊，
1: 你不说了吗？男人挂墙上才老实嘛。嗯，对对对，
0: 挂墙也不老实啊。来，感谢这个孙迪哥啊，说的是创业路由南往北车辆抛锚，有点小堵。创业路堵车是吧？
1: 是抛锚吗？
0: 应该是。
1: 什么红衣小姐姐是吧？这不是红衣小姐姐？
0: 红衣
1: 是红衣吗？
0: 嗯，对，是红衣啊。嗯，路过减速啊。
1: 嗯，
0: 谢谢我们孙迪哥。另外一条信息呢，是来自于我们看一下这个听众啊，叫 Melody 是吧？对，
1: 影视城
0: My Lolly
1: 啊
0: ，My Lolly，
1: 往影视城那个机器人是吧？
0: 啊，钢铁侠。
1: 哎，往全照方向。
0: 黑色钢铁侠。
1: 怪严重的，一个轿车撞了一个。
0: 电动车吧，这是大人小孩，大人。
1: 我的妈嘞，怎么看着窝着像个孩子，吓我一跳，我的天！
0: 现在目前呢是一辆 BMW 啊，这个路过的话减速慢行，刚过钢铁侠的位置。
1: 这是过斑马线被怼的还是？
0: 斑马线。
1: 那你就别讲了，这个
0: 疑似是电动车。不知道，这个看起来挺严重的。
1: 对，
0: 好吧，谢谢各位啊，这个路过减速慢行一下。
1: 有没有可能是那个转弯那个地方绿化带啊？它确实有点影响视线啊，我实在没有办法帮他。
0: 过斑马线就得慢呐。
1: 对你提前减速啊，是不是啊？
0: 城南九九附近有没有车管所可以消分啊？车管所啊。
1: 车管所还办理消分业务啊？
0: 对对对，就扣分业务
1: 啊，扣分啊！
0: 你交个123不可以吗？
1: 那看来是不可以啊。比如说名字和那个或者是单位的，是不是这样？那如果12123你办不了的话，那我还真不知道，如果12123办不了的话，我们还可以去哪里？
0: 去交警队啊！
1: 不想去。
0: 交警123大队啊！
1: 我紧张。
0: 您这最近的应该算是从狼牙九九，我看
1: 下。狼牙九九啊？
0: 啊，不，就金鹏那个
1: 城南啊。
0: 最近的市政府吧。
1: 对对对，
0: 对你去市政府，
1: 那也不如市政府呢，或者就是汇丰桥那个路口往前开那个是几大队？
0: 汇丰桥二大队啊，
1: 啊，那边不也近吗？
0: 你比市政府远多了
1: 啊！对对对，你要是在城南九九，你就去市政府吧。
0: 对对对
1: 对, 对，就政务服务中心。
0: 找个黄牛。
1: 谢谢。好吧，你自个儿去吧啊！明湖营地的老胡来了，哪里堵？这不一路畅通吗？你要不看看现在几点了？
0: 明湖确实畅通。
1: 对，撂棍子不一定能打到人。
0: 明湖非常通。
1: 但是我们这个明湖营地啊，包括优乐谷营地还是蛮不错的。
0: 优乐谷不错，
1: 对吧？
0: 优乐谷好地方。
1: 是是是。
0: 优乐谷那都不晒。
1: 地，哎呦，我哪知道晒不晒呢？也不请我们去。
0: 他有没有荷花糖啊？
1: 有没有烤好的串？什么？谁要开荷花糖？
0: 那去人家还行。
1: 那要花钱的。
0: 花钱的是吗？
1: 要刷卡的。
0: 不要钱那种串啊。
1: 对啊。
0: 好，再来看一下这里。
1: 讲什么呢？紫什么花花？
0: 哎，小小
1: 栀子花。
0: 栀子花。
1: 哎呦我的妈嘞！我那栀子花我要不摘，真的是就。
0: 薅栀子花两种路径，第一找何炅，第二去栀子花王隧道，
1: 是吧？啊，这好多小区里面都有种。
0: 为什么栀子花王隧道它没有栀子花？
1: 被人薅秃了呀！这有什么好问的呢？
0: 这就是老婆饼没有。
1: 就是啊，我家门口的都被薅秃了，不要讲栀子花王了，真是的。
0: 名不其实。
1: 嗯，
0: 好吧。好了，今天节目就是暂告段落了啊！各位都被我们平安送上班了，安全第一啊！这怎么又开始吃早饭了是吧？我从单过去三分钟到小湖烧烤，
2: 就从恒大名都这个地方出来，我看到了白喜过街角。
0: 恒大名都门口那个紫龙路上面有一个早餐店，他们两个小姐妹在群里面在聊天，
1: 好吃的吧？
0: 推荐各位吃。对，小胡，
1: 小胡烧烤旁边，
0: 小姑娘就懂呀，小胡烧烤旁边懂了，好吃的。
1: 我又不懂，
0: 咱俩小胡烧烤嘛。
1: 冒昧的问一下，可以叫外卖吗？就这个早饭。
0: 早饭白喜过天，你搜
1: 过，
0: 白喜肯定有啊。
1: 白喜，我家那边还开个白喜。
0: 现在餐饮店不叫外卖能活不下去。
1: 讲的也是，因为像我这样的懒人太多。
0: 我们中午吃那鸡腿饭。
1: 嗯，
0: 两个鸡腿。
1: 哦，听你讲过啊。
0: 一份菜饭。
1: 嗯，
0: 就是用菜油渣子炒的饭。
1: 你多少钱？
0: 加一份小份的骨头汤。
1: 嗯，用完券以后。
0: 12个。
1: 我12块。
0: 送过来。
1: 我得乖乖。
0: 我说老板挣什么钱？
1: 就是老板说你少来。我这个十几年前的骨头的烫，怎么不能挣钱？
0: 老板娘，我挣钱的路子你真不懂。
1: 哎，对，我这个跟你讲情怀，晓得吧？
0: 我不挣钱我不会开的。
1: 哎，对，我觉得是呢，是呢，是呢。
0: 那可能都没有门店的用心是吧？
1: 那不会不会，现在6月1号开始啊，这个外卖有新规了，就是你点进去你的这个你点的这个单，它是比如说它是有门头的，有这个营业执照，有什么卫生许可证的，它要标示出来。
0: 我
1: 搜搜看，对，按道理讲不允许这种就是小作坊了。
0: 明白。
1: 我试一试啊，来
0: 好吧，白喜锅贴。
1: 嗯，
0: 应该能搜到。
1: 能搜到。
0: 白喜锅贴出了好多家。
1: 对，我家那边就是鸿坤两城的2期门口开一家。
0: 嗯，
1: 是这个是一个老板的那种还是？我怕
0: 不是每个店不一样吧？每个店老板不一样。
1: 但是就口味是一样的吗？
0: 嗯。
1: 啊，我这边搜到了白喜锅贴，怪还能用神券来，
0: 口味
1: 满38减12。
0: 哦，真
1: 好，
0: 真好，嗯
1: 嗯，
0: 挺好。

0: 点锅贴点38可能点到，
1: 能点到，包的，
0: 请所有的同事吃给他。
1: 点什么锅贴能点38？
0: 就是，
1: 来过来20碗拉特。
0: 哎呦我的天，哟，大茶缸这边拍到了好多栀子花哎。
1: 栀子花不是，我记得是天桥路有个老太太以前。没事喜欢卖
0: 哦，那这是玉兰花
1: 哦哦，
0: 那个细细溜溜的，哦、对吧？那个也香，
1: 跟这个花不一样是吧？
0: 不一样。我个人更加倾向于玉兰花的那个
1: 香味，玉兰花香这种淡淡的，
0: 哎，淡雅一些。嗯、就栀子花你我觉得一下闻你只能闻2股，就但凡一多冲头脑子，
1: 对吧
0: ？
1: 但是那种兰花香呢，就是属于像中国女性悠悠的那种暗香味。
0: 哇！
1: 所以一首暗香送给各位。
0: 呀！
1: 大舞龙，
0: 大舞龙。啊，是呢，来夸夸我们的万华装饰啊，从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给你配齐，什么拖鞋、牙刷，哎呀，面巾纸，你说的细节做的到不到位吧？
1: 好厉害呀，
0: 真的值得一个呀，好吧，万华，
1: 万华
0: 真
1: 不错，
0: 好装修选万华，地址在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区院内。
1: 哎，对。
0: 然后他们家的口号不仅是口号，而且确实是这么做的，就是你花同样的钱，让您家的装修高出比别人家两个档次，
1: 你懂吗？
0: 哎，
1: 您家装的，比如说是这个10万块钱档次，
0: 对，
1: 我们家可能会虽然花腰钱，
0: 让你看出来实际上是15万的档次了。
1: 感觉到你们家装修是不一样，好，
0: 地，
1: 材料用的也好，
0: 是的。
1: 他们家在滁州干了20年，
0: 对呀、啊，
1: 33000598，
0: 33000598，
1: 就是我们的万华装饰，
0: 对的
1: 啊，地址在那个金玉豪庭。啊，那个在那个花园路的玫瑰郡啊，
0: 哎，玫瑰郡德润科技厂区院内，
1: 对，
0: 很好找。
1: 对面就是科斯厂房，
0: 哎，
1: 来一首歌，沙宝亮的《暗香》，送给天下的所有的女士朋友们，
0: 谢谢啊，
1: 也送给女士的朋友们的朋友们，
0: 嗯，
1: 拜拜了，各位。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

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三哈，我们这个2026年的高考已经是暂时告一段落了。不知道昨天晚上各位同学们有没有好好的放松一下，今天睡个好觉呢。
0: 高考结束之后天气就开始升温了。来和大家大概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啊。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呢，滁州市气象局发布了气象专报，预计近期滁州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会逐渐升高，最高温度在33到35度。
1: 来关注具体预报，6月10号多云到晴，18到33度，6月11号多云到晴，20到34度，6月12号多云，23到35度，6月13号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6月14号多云，22到33度，6月15号多云到晴天，24到35度。
0: 我们接下来还会迎来中考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去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楼市。在昨天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关注了城市更新，那么在6月8号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四部委联合解读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城市提质发展划定了清晰的路线。
1: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表示，实施城市更新动行动是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规律，就全面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住房城乡建设部与相关部门组织各地抓好了规划的落地实施，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们具体来和大家一起关注未来5年的目标确定。5月28号，国务院正式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具有标志性、纲领性的意义。根据秦海翔介绍，规划顺应我国城镇化和城市发展两个转向的新形势、新要求，设定了2030年和2035年目标。
1: 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安全发展基础更加牢固，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文化遗产有效保护，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到2035年，城市更新体制机制更加完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
0: 规划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居住品质、公共服务、人居环境、基础设施等方面，设置10项规划指标，部署实施一批民生工程、发展工程、安全工程。
1: 民生工程重点呢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发展工程重点是激活存量资源，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为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创造条件，发挥扩内需、稳增长、促消费作用。安全工程重点是推进危旧房、城中村改造，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提升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能力，增强城市韧性。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制度保障方面，秦海翔提出要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支持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参与城市更新，建立多方参与，鼓励长效运营。国家层面正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的相关法规，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法规。目前全国已经有4个省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地方性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1: 近期呢，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了6张网，规划建设城市地下管网是其中之一，规划亦将其列为主要指标和重大工程。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的介绍，我国城市地下管网

网的总长度大约390万公里，累计建成地下综合管廊约7700公里。十五五期间将继续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其中燃气管网约20万公里，排水管网约17.5万公里，供水管网约17.5万公里，污水管网约10万公里，供热管网约12万公里。住房城乡建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完成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任务。那关于我们的城市更新方面呢，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政策，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城市更新。接下来我们要来说到的是钱从哪来的问题。城市更新的项目

0: 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等。十五五期间，中央财政还将保持较大支持力度，并且优化政策的设计。
1: 此外，财政部还将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税收优惠。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表示，近年来国家发改委统筹相关渠道资金支持城市更新，一是通过中央预算内投资对城市更新予以专项支持，2026年安排资金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居民户数大约在800万户。二是在两重建设中支持城市地下管网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50亿元，同时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的。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步呢，国家发改委将会聚焦规划要求，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在硬投资方面，优先支持老旧小区改造、危旧房改造等民生工程，统筹支持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等发展类工程，继续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软建设方面，完善投入机制，提高投入效率，创新投融资机制，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对投融资的模式创新性强、有较好示范性的项目予以适当引导支持。
1: 城市更新、紧贴民生福祉、好房子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群众关切领域成为本轮城市更新重中之重。
0: 在好房子建设上呢，重点是实施房屋品质的提升工程，建设改造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一方面提高新建房屋品质，落实住宅项目设计，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另一方面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自主更新，同时部署一批提升住房品质的科技项目，突破关键技术，以科技赋能好房子建设。
1: 好小区建设上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在小区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推进公共空间和配套设施改造，同步完善小区的长效管理机制，鼓励引入物业服务，发动居民参与小区管理。
0: 在好社区的建设上，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呢，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推动功能转换、业态升级。
1: 好城区建设上，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养老、托育、文化体育等设施短板，优化路网结构，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0: 未来5年，各地将会系统地推进四好建设，让城市更新成果更好、更多地惠及人民群众。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更大力度地支持盘活存量土地。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

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牌，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来说到有关于这个多部位的重磅定调，关于城市更新。那么在盘活存量土地、高效利用城市空间资源方面呢，这个也是本轮城市更新核心的任务之一。
1: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自然资源部将继续在存量土地上绣花，在支持政策上发力，指导地方用好国土空间规划和土地政策两项抓手。
0: 一方面，按照规划提出的全面摸清市存量资产资源底数的要求，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强化存量资源摸排，实行全生命周期管理，打通部门的数据共享。
1: 另一方面呢，持续强化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政策融合，坚持民生公益、节约集约、尊重权益三大核心政策取向，严格控制存量，加大存量盘活力度。
0: 首先，优化规划管控方面，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等微更新项目，可简化或者豁免部分规划许可审批，鼓励存量空闲地临时使用。比如说广州等地将街角闲置空地临时改造成了公共绿地等。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化的业态，从而打破单一用地的性质限制。
1: 其次呢，创新用地支持政策坚持存量优先的工地导向，经营性项目优先使用存量用地，新增用地重点保障市政基础设施以及公益性项目，同时优化不动产登记服务，保障各方权益。
0: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发展，一头系着民生。那随着规划持续落地，四部委政策合力正加速汇聚。未来五年，从老旧小区到地下管网，从存量盘活到资金保障，一项项民生实事将扎实推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可感可及。这是我们来介绍到有关于城市更新方面的最新动态。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说一说租房方面吧。目前我们关注到三个一线城市的房租在悄悄的上涨了。今年五月的一线城市的普通住宅平均租金环比上涨0.16%，连续三个月实现环比上涨。同比来看，今年前五月一线城市平均租金结束连续两年调整，转为了小幅上涨0.21%。
1: 北京、上海、深圳三大城市成为本轮租房市场企稳的领头羊，自今年三月租赁季旺季以来，三成住宅的租金是在持续上涨。一线城市依托优质产业资源与年轻就业人口，租赁基本面正率先企稳。
0: 根据中指研究院日前发布的数据，今年五月份一线城市普通住宅的平均租金继续修复，环比上涨0.16%。从年内累计涨跌幅来看，今年一到五月一线城市平均租金结束连续两年调整，转为小幅上涨0.21%。
1: 查询前两月数据发现，一线城市住宅的平均租金已经连续三个月环比上涨。今年三月一线城市住宅平均资金为73.21元每平方米每月，环比上涨0.34%。四月一线城市住宅平均租金环比上涨0.26%。
0: 这也代表着一线城市的平均租房成本已经连续三个月环比回升了。不过呢，在一线城市内部情况并不完全相同的，像北京、上海、深圳是本轮行情的领头羊，广州则走势偏弱。
1: 从这个三月租赁旺季启动以来呢，北京、上海、深圳住宅租金已经连续三个月环比上涨，其中上海涨市呢是领跑全国重点城市的，四月五月环比涨幅均在0.5%以上，位居重点城市首位。广州五月住宅租金则环比下降0.25%。
0: 根据中指研究院的报告显示，北上深等热点城市的租金上涨主要是由就业需求驱动的，比如说在北京、深圳的主城区以及产业聚集区、人口密集居住区，租金以温和上涨态势为主，行情主要集中在了半数左右辖区。五月上海 二手房市场升温，带动业主租赁报价预期抬升，全市各辖区租金环比普遍有所上涨。
1: 根据中执院的监测，五月50城住宅租金环比11涨，只有39跌零平，涨跌格局与四月基本类似。其中住宅租金的20排名的城市当中呢，共有7个城市的环比上涨，分别为上海、深圳、北京、天津、苏州、大连、福州，及于一线与区域核心强二线城市。
0: 那现在改善型的租住需求也越来越多了。根据2026中国城市长租市场发展蓝皮书，我国住房租赁市场的供给端正迎来以存量提质改造为核心的结构性改变。
1: 全国超6000万套潜在用于出租的存量闲置房产亟待规划规模化提质改造和高效盘活，而业主的改造意愿显著提升，超70%业主表达出明确的房源适度改造出租意愿，近40%老旧闲置房业主愿意投入10万元以上改造资金。
0: 在需求端，租客的改善型租住需求持续升温。蓝皮书显示，大约80%的租客接受5年到6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租房居住，近40%租客表示暂不考虑买房。租客人群结构由年轻人为主，走向了多元化、熟龄化，家庭租赁型的趋势也比较的显著。
1: 2025年机构化房源客群当中呢，30岁以上租客占比首破50%，在居住成员构成上，与伴侣、孩子、父母等家庭成员共同居住的租客占比超70%，远超个人独居或与同事朋友合租群体。
0: 对于后市，中指研究院的分析认为，随着全国高校毕业季正式拉开帷幕，租赁市场将步入传统的旺季窗口。那么在此推动之下呢，短期国内租赁市场将会延续结构性的行情。
1: 核心一二线城市租赁需求高峰来临，租金有望继续稳步抬升。
0: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组数据啊，2026届的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了1270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北上广深以及杭州、成都、天津等强二线城市，凭借完善的产业体系与充足的就业岗位，将会成为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首要选择。短期刚性租房需求将集中释放，产业园区、轨道交通沿线房租的租金获得强力支撑，城市租金回暖趋势将会持续的巩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停城之美。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9:44，家在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皖事通的公安视频办正式上线了啊！为了持续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不断创新线上政务服务模式，滁州交管部门依托皖事通平台推出公安视频便民服务。那么我们的这个手机视频啊，可以连接工作人员在线，就能够面对面的办理车驾管高频业务，以数字化举措优化办事体验，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1: 那么目前呢，这个首批上线的这个业务呢，就高频业务就包括了驾驶证业务，包含驾驶人自愿降级、取消考试预约、驾驶证转入换证、70周岁以下这样的一个驾驶证业务有。
0: 对，这个是驾驶证的业务啊。当然，机动车的业务方面呢，补领机动车行驶证、补领机动车号牌、补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同意所有人名下机动车号牌的互换、机动车共同所有人变更、夫妻双方之间，这个也是可以直接线上办理的。
1: 还有呢，市民办理业务仅需简单的3步：登录皖事通 APP， 搜索公安视频办，进入服务专区，选定业务项目，完成人脸识别，排队取号，接通工作人员视频后，按要求出示证件，线上缴费，办结后的各类证件由邮政 EMS 邮寄送达本人。
0: 你不用再跑到我们的各个部门去办理了，直接在家里面用手机就可以线上全部完成。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视频办的服务时间啊，工作日呢是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4点，法定节假日暂停服务，证照邮寄自费，以平台页面的标注为准。办事前请大家提前准备好本人的身份证以及相关的业务材料。好的，我们今天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假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6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7: 妈妈，她在干什么呀？
8: 在扫地呀。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7: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9: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6: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6: FM105.4 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好，时间是上午的10:03了，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各位锁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送上的节目叫做一道游滁州。为什么语速这么快呢？因为今天嘉宾做客直播间等急了，将会跟各位带来更多的东西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聊什么东西呢？聊的更多的东西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需要用的东西啊，生活总得有点啊身边的香味，但是呢希望这些香味呢家里面有没有一些污染物，对吧？所以我们今天给你的家带来更加健康啊这个安全的环境的同时呢，还能让您家出现一些香香的味道啊。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邀请的嘉宾啊，来跟你说一下介绍一下啊，滁州市1054车友的老朋友，也是我们长期合作的伙伴啊，浙大冰虫除甲醛公司啊。然后呢今年去年又多了一个新的项目，叫宋朝香风地滁州地区的负责人啊，邵玉邵总玉邵玉总，你还有多少个外号啊，香香香香飘飘是吧啊，来跟各位打个招呼吧，浑身都香喷喷的，真是今天。
1: 各位车友，大家早上好。
0: 嗯，早上好，早上好。
1: 我这香你们也闻不到啊。
0: 嗯，
1: 怎么样才能让他们闻到呢？
0: 没事，我闻到就行了。
1: 各位车友，大家早上好，又跟大家见面了。不对，这应该叫又跟大家
0: 又。
1: 你在忙什么呢？
0: 没事，我在帮这个跟活动做啊。您继续。今天我们来到直播间啊。香飘飘，每次都来直播间都很香，而且他会都给各位送一些香卡之类的。各位听众，如果你喜欢这个宋朝香风的车载香卡的话，把想要打在公屏上。等会儿聊啊，今天给我们主要聊什么东西？天气好像变热了，
1: 对，
0: 这个感觉车里面呢有一些味道，或者家里面一些味道会就散出来了。
1: 对，这也是我们最近遇到一个很明显的情况。这里面跟大家也说一下。大概从5月份开始气温慢慢回升以后呢，就很多人找我们做这个甲醛检测，但检测结果都是合格的，但是家里头都会有味道。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公司这么多年一直在与时俱进吧，就是一开始我们都是为了除甲醛，
0: 对，
1: 担心甲醛危害，但现在慢慢发现呢材料用的都比较好。今天早上去了一家装公司，也跟他们在聊这个问题，就他们给我的说法，就他们现在已经不屑于用那种便宜的材料了。
0: 哦，
1: 就是
0: 嫌麻烦，嫌不可能是吧，
1: 就主要是因为现在价格差没有了。
0: 价格啊，
1: 就是品牌的一些材料
0: 价格往下探底，
1: 价格下降，把这种所谓以前的杂牌啊劣质的产品都挤得没有生存空间了。
0: 哎，没错没错，
1: 就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再用那种便宜的，
0: 哎，
1: 就同样的价格他能买到更好材料。那跟我们业主装修的时候也遇到同样问题，就是我能买到差不多更好的材料的时候，我家里头的甲醛污染就会少很多。
0: 哎，没错没错。
1: 那这个情况下面大家有一个痛点，就是味道，
0: 味道还是有的。
1: 对，
0: 虽然说甲醛少了，它不能说没有，
1: 对
0: 对吧，但是味道还有。就像听众说的啊，你节目是录播吗？对，我们就是录播啊。

0: OK， 再见啊。然后有听众说，老胡，你帮我闻一下那个玉少总身上是不是有香味？我刚才趴身上闻了，确实有。
1: 那接着刚刚讲，就大家就觉得，哎，为什么我家里还有味道？
0: 哎，
1: 很多听众或者车友，你们应该都有这个问题。就你们之前也有人找我们检测过的，
0: 嗯，
1: 为什么我？然后有的人就在质疑你们家，你们检测是不是有问题？
0: 对，为什么会有质疑这种出现？
1: 他因为他觉得他家有味道，那就应该有甲醛超标啊。那我
0: 甲醛是无色无味的，
1: 他有的家里味道是比较重的。
0: 那是属于木头的那种味道、
1: 它是综合装修，这下一步我再讲。
0: 啊，下一步、okay、
1: 那我先讲，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质疑我们，说你们这检测结果是不是不准啊？是不是？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没有必要给你做检测合格啊，我希望你家超标啊。
0: 啊，对，哎，各位，
1: 然后他就说你太实在了。
0: 各位，你分析确实是这个道理。
1: 我说我们其实比你们更希望你家超标，
0: 超标，然后我们才好去治理，
1: 才好去推荐出甲醛产品、啊。
0: 我们做这行的，
1: 对啊，因为我检测你家才收多少钱啊？我治你我能收多少钱？
0: 哎，对对对。
1: 那这就又回到刚刚主持人在问一个问题，哎，那为什么不超标？我家里头有那么大味道？
0: 嗯，
1: 我跟大家讲一个比较残酷的现实。
0: 哎呦，好恐怖一个。
1: 对，就是我们在上周检测了一家，他家已经空了4年了，
0: 4年时间没人住，
1: 没人住，
0: 没有人气儿。
1: 对对，他不仅他就是每次去他想住，然后一进去呢就觉得家里头有味道，
0: 就不想住，
1: 然后又不想搬家，又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然后就变成一个循环，就是将一
0: 恶性死循环。
1: 对，就耽误了4年。
0: 你越耽误，你越不想住，越不想住，越味道越大。
1: 对，
0: 通风行不行呢？
1: 没有用，
0: 没用啊。
1: 我这里面跟大家再讲一下，这个是最如果最近有关注过家里有新房装修，就跟新车其实有一点点道理
0: 类似。
1: 但现在为什么？像好多人问我车子出甲醛做不做？我说我们现在生意一定少，我大概今年就做一家。就是为什么？就因为现在新能源车子没有了隔音棉了。以前底下是铺沥青隔音啊什么的，现在都没有了，发动机抖动也不存在了。所以现在车内的污染就少了很多，但是很多人还是会反映新车有味道。
0: 我知道了，
1: 就是你现在用的，现在我们车基本上都是有真皮，
0: 真皮，
1: 有各种各样的360的全包围，
0: 全包围，
1: 对，那这些东西就会导致了一个新的问题，它车内有味道。那现在就很多人就会在想，我车里头这个味道。还有一部分人他会抽烟，他那个是
0: 那个是没办法，那
1: 没办
0: 法。
1: 那这个时候就是跟家庭一样的，你家里都装好了，检测也没有不超标，那为什么会有味道？就是它是一个综合的。然后刚刚主持人讲通风有没有？以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跟各位车友说声，一点用没有，
0: 一点就这么粗暴吧？
1: 对，就一点点用没有。
0: 我的乖乖，
1: 那怎么解决这问题呢？很多人就会问。问我吗？我跟所有的客户都是这样说，我说你如果装修超过3个月了，你就不要管什么春夏秋冬过不过夏天，你就越早搬家越好。
0: 就早点搬进去。
1: 对，
0: 哦，
1: 就像车子一样的，你说我担心车里头有味道，那我车子给它空晒晒太阳吹吹风，过一个月开好不好？那我说，那很多厂家那个车子生产到你手上，其实都过了好几个月。
0: 他在停车场也是晒的呀。
1: 对啊，那为什么还有味道呢？
0: 对。这块就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
1: 这个呢，现在有两个，就是我们我们说花钱的还是不花钱的？
0: 您看，先从不花钱的引入到我们花钱的地方。
1: 对，这个我也是跟客户这样说，我说不花钱有不花钱的办法，
0: 哎，对，
1: 花钱呢有花钱办法，
0: 哎，
1: 那终归来说钱没有白花的。
0: 你讲对了。
1: 就大家不要误会，我们这些卖东西的都是为了宣传啊，干嘛？其实。现在这个社会，我现在就从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我花钱去解决问题，
0: 问题，
1: 我让别人帮我去解决问题，
0: 没错。
1: 那不是讲人家在推销和营销我。我觉得像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你说再创造需求已经很难了，
0: 很少了。
1: 就大家对很多东西，现在大家应该经常听到一个叫低欲望。就因为
0: 什么叫低欲望？
1: 就是现在你该吃也吃过，该喝也喝过，就你很难刺激你的。那你现在购买东西，那纯粹就是为了解决，或者是解决自己
0: 需要的问题。
1: 那我先讲不花钱的，就包括家里头也好，车里也好，是我们这么多年我一直强调的。首先，你家里头装好了，就是东西搬进去了。然后呢，你一定要勤打扫卫生，拖拖地，擦擦柜子，窗帘该洗的洗。那这个不花钱，但其实你同样，其实我有时候跟熟悉的客户说，我说也是花钱，因为你花了时间精力。

0: 能给它处理掉，
1: 那大部分都能处理掉。这个就像想有这么神奇吗？有客户就发文字问我，说不是讲几十年，十五年到三十年什么才能？我说那个呢，你也不可能等到十五年以后再去住了，
0: 对，那房子就坏掉了。
1: 对啊，那你现在解决就是我要，那我经常讲，那你像那个为什么碗上面的油污能去除掉？
0: 对，
1: 就是。这个社会你也不要想的太先进，但也不要想的太愚蠢，这个都已经很成熟的技术了，就是像这个去除味道去除甲醛已经很成熟了，只是成本的问题嘛。
0: 对对对对。
1: 那我们上门去施工肯定是比贵一点的。那第二个呢，就像我们最近也跟很多车友还有一些听众还有一些客户，我们在用这个就是宋朝香氛。
0: 对，
1: 宋朝香氛它其实它一共是两个产品类别。
0: 第一种产品是，
1: 就是
0: 等一下我问一下，有听众说大俗话问说宋朝香氛下午在店里面有没有人？他去拿护手霜，他车上曾经在你那买的护手霜被他小姐妹偷走了。
1: 有人
0: 可以吧？啊，可以可以。老板回复啊，有的，他听到行了啊，不用回复了啊，因为下午也有人在是吧？
1: 对。
0: 宋朝香氛在你们店里面都有哪些的品类？你刚才说的是两大品类是吧？
1: 对，就是我们宋朝香氛现在品类它 SKU 就特别多了，就基本上覆盖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各种需求。就像我昨天才发现，原来很多人需要一个香氛
0: 啊，对，确实，
1: 人家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氛？
0: 什么样的？
1: 助眠。
0: 哦，晚上睡觉那个？
1: 对，
0: 对，好多人失眠。你们那
1: 就他也不叫失眠，就是我们
0: 睡得不是很沉，
1: 就断断续续的，
0: 容易惊醒。
1: 倒也没不是，我不知道是惊醒还是，就是他说睡两个小时左右就醒了一下，
0: 醒一次，然
1: 后迷迷糊糊
0: 拿手机刷两条又睡着了。
1: 对，
0: 我知道。
1: 然后呢，我后来才知道，原来我们宋朝当中有一个体系专门就是助眠香氛，
0: 助眠的是吧？
1: 这个就是一个品类，还有一个就是刚讲的，就很多家庭刚讲有味道啊什么，我们发现蜡烛是有很好的效果。
0: 蜡烛，
1: 对，就
0: 是慢慢的缓缓烧出那种感觉。
1: 对，香氛蜡烛也会有，所以讲这个就是。不同的情况，他用不同的产品。
0: 对，那不错，这种还可以啊。
1: 对，
0: 然后那就是现在目前这个蜡烛这块在店里面是有专门那个区域摆放，就是说这一块可能是对于睡眠是有帮助的。
1: 现在还没有，马上准备再装修。
0: 啊，没有那啥个，
1: 有产品
0: 啊，产品有是吧？
1: 产品都有，
0: 啊，就不需要一个特别展示区，但是我这个产品呢，你说你需要助眠的，
1: 对，
0: 我可以帮你拿。
1: 对，
0: 它对于我们的睡眠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1: 这你不忽悠车友，我也没有吃过，因为比较贵。
0: 哦，贵是吧？
1: 对，我一开始看的产品，
0: 它可能产品当中里面会有一些这个特制调制的一些东西。
1: 我昨天就是有客户找我问，因为他在别的城市买过的，说效果很好，
0: 很好。
1: 然后呢，我一直没有进这货，因为我觉得挺贵的。
0: 大概是什么费用？
1: 300多一份
0: 、能用很长时间。其实
1: 我没用过。
0: 哦，
1: 但是他客户跟我说，就因为他看我发，
0: 他是个蜡烛吗？
1: 他不是，
0: 不
1: 就是香氛。
0: 哦，香氛。哦，
1: 然后呢，他跟我说他在外地也是，就是导购跟他说这个有
0: 推荐了一下，
1: 他买回来就觉得很好。
0: 我知道。
1: 然后呢，他问我这边有没有，我说比较贵，我没有进货。然后我就问他有没有效果，他说有效果。
0: 我在港台当年的电影里面，就类似于心理那个咨询师，他有些人会过来就调节一下嘛，他就会点那个东西，类似像精油或香油之类的东西。
1: 对，然后我还特意去看了一下我们公司这个助眠，原来他这个就是他的原材料要求是最苛刻的。
0: 我知道了，
1: 他要求的是最顶级的，就是全球最顶级的两家公司，只有这两家公司能生产，
0: 别的公司是产不了。
1: 对
0: ，OK OK。
1: 所以
0: 各位听众呢，如果你想要去买这些东西，或者是主要还是正好我要车里面香香的，让这个房间香香的。等会我们再说味道，因为他们这个味道很多，包括什么桂花，包括那种清茶味。包括那种栀子花味，最近很火的栀子花味都可以买到啊。这个想了解更多的话，可以加老板微信，号码是153-8501
1: 3912，
0: 153-8501-3912，地址在滁州市那个叫做，我看一下，弘扬家居世贸店一楼，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其他也有店。
1: 对，
0: 那就不说细了，加微信嘛，153-8501-3912，好吧？
1: 大家可以加微信。这样呢，刚刚有车友在加微信问我这个价格，
0: 等会儿再跟各位细聊啊。
1: 好，
0: 我们先来一首歌曲。周传雄《花香》，好吧，稍微再见。

0: 荧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0: 伴随着香香的味道，我们再次来到直播间。好多听众在听节目的说啊，下面好香啊，是吧？没错，这就是我们宋朝香风的实力啊，通过别的地方都能感受到啊。然后呢，我们刚才群面发了一个二维码，是海尔的洗空调的群啊，有人说进不来了 ，OK， 满了，对，名额有限啊，先到先得啊。好吧，我们邀请嘉宾来自于滁州市旧招兵冲出来权的邵总，还有我们宋朝香风的负责人啊，对，他的两个老板都一个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啊，刚才我们聊了一半就是关于你们家那个产品的问题。
1: 对
0: 对，产品现在目前呢品类很多，聊的是一个高端的，就是说睡助眠的，
1: 对吧？
0: 不能说根治啊，能对于睡眠起到一定的帮助。
1: 对
0: 啊，
1: 这个就是我做了这一段时间大概半年的香风产品以后呢，我觉得很多人就在有一个问题。第一呢，就是像刚刚有个车友问我是滁亚群的，然后我们在现在跟大家讲一下子，就是我们也就是怎么说呢，现在滁亚群对很多人来说就已经不是刚需了。
0: 对，
1: 因为他家能装修整体质量确实比较好。
0: 对，
1: 那你们为什么要讲有没有必要滁亚群啊，或者是在什么样情况下需要考虑滁亚群呢？我跟客户讲的意思就是你有早点入住的需求。
0: 早入住的需求，
1: 你比如说我现在还在装修，
0: 我明天就想住。
1: 那也还没有，那你装不完嘛。
0: 我水池还没进去我都想住。
1: 你就比如说我现在这还在装修过程当中，但是我想八月份就入住，因为小孩开学前嘛，那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讲的，你其实核算一下子，你如果是你不住，你在那边租房的时候，
0: 租房子，
1: 这个成本也是，而且你除过甲醛，肯定是比你空置的效果好很多。
0: 哎，对，
1: 那这个时候你找我们滁亚群，就是性价比的一件事情。那第二个的情况呢是什么呢？就是你对生活品质本身就有要求的。你买东西，你其实你说我们贵吗？我觉得我们真的不算贵。现在的价格综合来说，也就在3000块钱到4000块钱一家。
0: 哎，
1: 那你说你家能买到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浪费的也不止3000-4000块钱。
0: 你讲对了。
1: 那你找我们这个是可以明显改善家庭生活空气质量的，你的舒适性、健康性得到很大的改善。
0: 哎，
1: 那我觉得这个钱其实花就很值。
0: 嗯，
1: 那所以我跟所有的客户来说都讲，你们家看，因为我也不需有，就在以前我们还会说你家能有老人啊，有孕妇啊，有小孩子啊，你需要滁亚群。说实话，通过这几年来说，
0: 我觉得年轻人也需要。年轻人更需要。
1: 对，
0: 因为你是家里面顶梁柱，万一你倒下了。
1: 对，所以我们通常跟客户说，你真的是装修好了你就想要早点入住的，然后呢你也希望家的空气质量达到更好的，那你花这个钱肯定是值的。
0: 你讲对了。
1: 那如果说你说我确实也不急得住，我等房子现在装好明年才住，然后呢还有讲呢，我去了我家就会通风
0: 无所谓。
1: 对，
0: 那随便
1: 你像我们在从现在开始到10月份之间，基本上检测就要关闭门窗开空调了嘛，空调降温去检测。那我们就遇到一个客户啊，我家不开空调，我家天热死了我都不会开空调的。
0: 老人家可能会有这种想法，省钱。
1: 他说你就给我这样检测，我说那个室内温度都30多度40度，甲醛都不一定有这个中暑危害的，
0: 甲醛都受不了。
1: 对啊，那就这个没有意义了嘛。那我们就跟客户和车友你们建议啊，如果你现在家里头正在装修房子的，然后你想要早点入住的，然后室内环境空气好一点的，对自己好一点，你说实话你少抽点烟，少喝点酒，少出去打一碗牌，其实钱也都在你们。
0: 你讲对了，少抽个游戏皮肤。
1: 对，那我们不是劝大家都要做，我只讲你们如果有这个需求，那我建议你们除一下甲醛，那效果更好。
0: 对，
1: 那刚讲也有人在问我香氛的问题，香氛它其实是属于呢，我们现在理解呢就是，
0: 算不算之前那种香水？
1: 我曾经也以为香水，但通过最近一段时间，
0: 不是一种概念，
1: 不是一个概念。香水的浓度会更高，而且呢，它的留香会更那个。就你们没有发现，我们其实身边人很少用香水，就是大家。就是又洗
0: 中国人好像对于这种香水这东西，
1: 因为我们没有体味嘛。
0: 对，外国人为什么要香水？外国人
1: 对
0: 有味，
1: 他所以要用很重的。那我们
0: 盖上
1: 现在都讲究叫中式香味，就是香香的，大家都喜欢，
0: 淡淡的，
1: 有一点点，但又不要很浓。
0: 比如男士身上有一种茶叶的香味，
1: 所以那一款就是叫全季酒店味，特别受欢迎。
0: 对，没错，全季酒店味确实是这样的。
1: 对，所以我们在这里头跟各位车友说呢，如果像你家里有新房、新车， 不管是出价权也好，检测甲醛也好，那我觉得香氛它就属于花小钱办大事
0: 啊。对，
1: 你刚刚讲的助眠它属于特殊产品，那你像我们常规的产品，像我现在就特别推荐客户买那个500毫升的，
0: 500毫升那种
1: 特别大
0: 大大瓶的，量大管够，价格团购，
1: 对，还便宜，用的时间还久。
0: 对，
1: 一开始我卖小瓶的，我是希望价格便宜一点，几十块钱大家好接受。但通过我们实际使用，
0: 反正我要长期使用的呀。
1: 对，我们发现真的香香的人的心情都会愉悦一点。
0: 你讲对了，是这种感觉啊。然后呢，这个有人说喜欢听我们节目啊，我们欢迎经常锁定啊。那就店在什么地方？店在世贸家居的这个弘扬世贸家居店啊，在城南那边，
1: 就在城南西门进来就能看到，
0: 就是金鹏那个叫什么总部对面，是吧？
1: 对，
0: 金鹏总部对面，你可以去看看，第一家门口第一家就他们家啊，浙大品种舒展泉和松堂香氛门口摆了很多展示，所以想去的话也可以啊。好吧，这个还味道说说，你们家这个香味就不一样。
1: 嗯，
0: 你看听众说我明天就要入住，你是要甲醛的命啊。我要什么呢，就是我得闻一下我喜欢的味道。
1: 嗯，
0: 你们家那个我曾经包到我上次干嘛呢，是母亲节在他们店买了一个给我妈的，我妈喜欢什么，我妈这辈子喜欢的是桂花味。
1: 嗯
0: 啊，喜欢那种桂花淡淡桂花香。
1: 嗯，
0: 小时候我们家就有一瓶香水这种桂花味的，我就喷着玩啊，如果不知道价格贵怎么样。但是呢现在目前呢好像是就是香氛这个味道跟香水又不一样了。你们家的味道好像分为好多种吧，而且是以
1: 中国
0: 式的香味为主了。第一种味道是什么？我记得，
1: 目前来说大家喜欢的还是桂花、
0: 桂花，
1: 对，还有像茶味，
0: 茶味啊，
1: 这三个是大家喜欢最多的。
0: 而且它有很完美的一些形容词，对吧？对，你看啊，各位，叫满楼桂雨，这是桂花味吧？
1: 对，
0: 这是。打翻了一整罐桂花蜜的甜软，桂花的醇厚蜜香裹着杏子微带绒毛感的那种香甜的果香，像走在满觉陇上的石板路上面，突然撞见了一场金色的桂花雨，适合在秋日的午后窝在窗边读书时打开，让这份甜暖的香气陪伴你度过，陪伴你虚度光阴。哎，这种感觉就很有那种 feel。
1: 对，
0: 腾格尔都说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1: 所以其实香氛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就是我们最近很多客户送人都不知道送什么，
0: 不知道送什么，
1: 就是你现 在
0: 我当时母亲也不知道送什么，
1: 然后现在很多人都买一份这个就觉得挺爽的，
0: 挺爽的，价格也不贵
1: 、然后最起码对方能用很久，
0: 对方怎么搞都能需要，
1: 对，
0: 对方不可能不需要这东西。
1: 现在大家对这个生活品质，
0: 对，
1: 哎呦，现在就刚讲低消费低欲望的时候呢，大家都只是希望自己有对自己好一点，
0: 哎，而且是这种伴随的，一回家闻到味道，哎呦，这张总送我的，这是隔壁老王送我的，对吧？这个感觉，对吧？有种感觉，
1: 这怎么又涉及老王、
0: 啊？这 for example 就跟张三李四王二麻一样啊。那最近非常火的是什么？栀子花开的味道。
1: 对，现在小区有的栀子花开了，我们最近很多客户要的都是栀子花，
0: 对吧？夏天刚切开清鲜的水果，水灵灵的味道。
1: 而且现在大家如果去一些处座比较热门的餐厅，也能闻到我们的味道了。
0: 餐厅也用了是吧？对，我喜欢那个味道，就是夏天下过雨以后，泥土和草坪那种
1: 青苔
0: 味。
1: 对，
0: 那个味道你们也做出来了。OK。
1: 那是一个很大的香味，
0: 很大的香味。
1: 它这个青苔味，它是在香
0: 泥土的芬芳。
1: 对，它在香氛当中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味道体系。
0: 是这
1: 么。它是一个独立体系。
0: 专门有这个东西。
1: 对。你像我刚才讲的，大家最近如果在滁州吃很多餐厅网红店，都是在用我们宋朝香氛的。
0: 就是在里面会摆这种香氛。
1: 海底捞选的是桃子味。
0: 海底捞桃子味，哎呦，可以。
1: 你
0: 这个味道应该压不住那个海火锅味。
1: 它是放在那个洗手间盒那边。
0: 我知道。
1: 然后你像那个锦城宴，他选的就栀子花味，
0: 栀子花味是吧？
1: 他对栀子花特别喜欢。
0: 明白了。
1: 你像印象滁州，他们就是选择那个，就跟你刚刚讲的，就冷色冷
0: 青苔，
1: 青苔那种有茶味的一 点，
0: 就淡淡的那种感觉。
1: 对，
0: 而且他们家味道不是那种很浓郁的，对吧？
1: 它也有浓的，但是很少。
0: 玫瑰花味有没有？
1: 有啊，真有，
0: 真有，就是花香味道版本。首先那个花香、果香、茶香这三大板块，
1: 对
0: 吧？还有其他的一些，男人，木质
1: 木质调，
0: 木质的特调的味道。
1: 对。

0: 是那种，就是比如说像类似于像那个什么橡木啊、松木啊那种味道，有卖的吗？
1: 有，
0: 有啊，真有啊。
1: 对，它就是现在大家如果是去一些店，现在我们也在很多店在铺了个香味，就是像几家大的，
0: 比如说你看啊，除了是很火的那个网红的野兔咖啡。
1: 啊，对，
0: 也有
1: 、嗯，然后你像月子中心开始，他们也有。
0: 月子中心搞什么味道？
1: 他们一楼大厅
0: 需要那种奶奶香味
1: 吗？一楼大厅像那个、
0: 接待室啊，
1: 对，威尔士月，
0: 我知道
1: 新果会嘛，
0: 新果会啊，
1: 新果会他们因为现在其实都不要很重，但是我进门有一点淡淡的味道，
0: 就感觉到很不一样。
1: 对，你像昨天还有一个。就是哎，就在这旁边中南桥南路叫亚什么来，他名字
0: 亚特兰蒂斯、
1: 不是女装店，他们就很喜欢。
0: 哦，
1: 现在女装店都会，所以香氛的应用场景是挺多的。
0: 而且我知道很多，好吧，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各位介绍的香氛的一些细节啊。所以各位需要买的话呢，还有很多听众想看一看啊，都可以到店里去走一走、转一转，好吧？来，正好抽奖吗？来都来了，也不能空手把东西带回去是吧？
1: 我跟大家讲一下子。
0: 据说你们最近定制了一批那个什么滁州
1: 记忆的
0: 对
1: 白马香吗、然后我选了两个比较有特色的味道，一个是白桃味，
0: 白桃，
1: 还有一个青提味。
0: 哎呦，真好，提子味的香，就这款是什么味道的？
1: 这个它就是一款，然后两个味道
0: 啊，两味道。记忆滁州上面孙文婷，他们定制了一个滁州版本的东西，
1: 对，
0: 当然滁州特色来使用。比如你可以买一个送给外地的朋友之类的，
1: 对
0: 啊。这个怎么买呢？在什么地方买到呢？价格好像从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一百两百三百不等吧。
1: 这现在我们在做这个活动，就是19.9两张。
0: 哦，19.9两张，
1: 对，
0: 可以，
1: 就是正好一个白桃一个青提，
0: 那真不错，价格很便宜啊。是有人听说要开栀子花开啊，没问题没问题，那满足你啊，栀子好没有啊，等会儿找一下啊，好，来继续，最后时间留给你了。
1: 就是这次来呢，我们也会给大家送出十张嘛，就到时候大家可以自己选择是想要那个白桃乌龙还是青提，
0: 可以
1: 这两个味道。这个香卡呢，大概使用周期在15到20天
0: 啊，这么长时间，
1: 对
0: 啊。那就是有需要的话可以多关注一下我们节目，好吧？
1: 如果是放在车上时间大概在15到20天，如果是放在衣柜里面就会很久。
0: 有没有可能性香卡我再买一个补充装可以放里面泡一泡？不可以啊、香卡就香卡。
1: 香卡它因为它是在制作当中是把那个香味放在里面的。
0: 哦，就是弄进去的，
1: 对
0: 吧 ？OK， 那是各位听众啊，有需要的话可以到这看一看啊。滁州市的两个，第一是让家更健康的浙大冰虫初甲醛公司，第二个呢就是让家能够有一些香味啊，伴随的那种浓一点淡一点浅一点，全靠你自己选择，让车里面也可以香起来的宋朝香风滁州世贸店，好吧？
1: 对，
0: 就这一个店，
1: 对，
0: 就世贸店，城南那边也好停车，
1: 对，
0: 去了之后也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的产品种类很多，欢迎各位去品鉴一下，是吧？他们还有护手霜，我的天，那也是香风吗？
1: 是，
0: 也是香香的护手霜。
1: 对
0: ，OK OK，
1: 而且卖得特别好，
0: 卖特别好，那不是被他同事偷走了，然后又要买吗？
1: 对，
0: 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到店看一看，走一走，转一转，好吧？来，问题，各位听众啊，把这个答案啊发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就我就不重复再全面发了啊，关注一下，下方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呢送出10张宋朝香风的车载定制的一个香卡啊，不管放在你想放哪放哪，对吧？那你挂身上都行，放包里也可以啊。这个问题就是滁州宋朝香风店在滁州市什么商场内啊？很简单的事情，答过来就可以了啊。既然听众想听这首歌，我们就把这首歌放一下吧。栀子花开来自于何炅，送给各位。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

0: 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1: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2: 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导游带你游安徽，与您云游精彩山水，感悟厚重人文，尽享精彩旅程。
3: 今天我们将带你走进徽州之源，品味绩溪。
4: 悠悠绩溪，徽州故里，文化灿烂耀千年，风光旖旎冠万里。美哉绩溪，城朱雀里，五华天宝地，钟灵毓秀乡。绩溪因水而得名，风光秀丽，文化底蕴厚重，是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被誉为和谐之源、文化名城、名人故里、徽菜之乡。
3: 邵莹荣，宣城市绩溪县旅头旅行社导游，今天就请邵莹荣带我们探寻徽州之源，品味绩溪之味。
4: 绩溪历史悠久，从已经发现的五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来看，早在6000多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生息繁衍。唐永泰二年始建绩溪县，距今也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绩溪县因水而得名，据唐元和郡县志载，县北有汝溪，与徽溪相去一里，并流离而复合，有如绩焉，故以为名。无论是水之源还是名之源，都能称之为徽州之源。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后，歙县志记载，徽州以绩溪有徽岭徽溪而得名。清康熙年间设安徽省，就是取安庆和徽州二府之名。
3: 绩溪作为徽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不仅孕育了徽墨的神奇、徽剧的精粹和徽菜的荣耀，还有着中国徽菜之乡的美誉。
4: 首先我带大家来到的是绩溪博物馆。绩溪博物馆位于绩溪县老城区梁安路，馆址是老县衙的遗址，馆内700年树龄的古槐树见证了老县衙1000余年的历史。绩溪博物馆的整体建筑布局中有多个庭院、天井和街巷，既有舒适宜人的室内外空间环境，也有徽派建筑空间布局的城市。建筑设计大师李新刚用艺术的语言表现出建筑和庭院本身就是一件最直观的展品，让参观者宛若置身在古老的徽州古镇之中。
3: 绩溪徽菜馆的设计充分体现了徽州建筑特色，表现绩溪山水人文特点，演绎绩溪之行，展现徽州之韵。
4: 绩溪博物馆的展陈主要由山水之行绩水徽山厅、人文之神人文绩溪厅、商道之气商道绩溪厅、民俗之风风土绩溪厅、艺术之韵徽韵绩溪厅、菜肴之味徽味绩溪厅六个部分组成，点面结合，由表及里的向人们展示了绩溪悠久的山水自然之魂魄和历史文化之沉淀。
3: 鸡西博物馆作为一座融学术性、知识性、文化性和娱乐休闲为一体的地方历史文化综合博物馆，为探寻徽州文化、学习徽州历史、品味山水人文带去收获与快乐。看完了徽州的特色建筑，接下来我们再跟随少导一同感受一下鸡西美食独特的徽州生态本味。
4: 鸡西是中国八大菜系之一徽菜的发源地，在2005-2007年分别被中国烹饪协会授予中国徽菜之乡、中国徽厨之乡。烹饪技艺上擅长烧、炖、蒸、重油重色、重火功。徽菜的形成与古徽州独特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饮食风俗是密不可分的。因为鸡西处于皖南山区，山民要比平原地区的居民耗费更多的体力和汗水，自然平时要摄入更多的盐，加上所喝的山谷水含矿物多，村民皆爱饮茶，都有分解油脂的作用，所以鸡西人的口味偏盐和耐油性。
3: 徽菜的特点不仅体现在烹饪手法上，也体现在原材料的使用上。鸡西地处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为徽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植物资源。
4: 徽菜经过千年的发展，不仅有一大批名扬四方的名菜名馆，还有一大批技艺超群、远近闻名的徽厨。徽厨在烹饪时严格把控油盐比例，并通过独特技艺赋予美食亮丽的色泽。外形丰满、味道层次分明的胡氏品锅，便是面子大放异彩、里子各自闪耀的典型美食。这些徽厨凭借着一代又一代的徽骆驼精神，闯荡五湖四海。
3: 渊源徽文化孕于古村落，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和醇香地道的徽菜精华在这里得以和谐共生。精选食材、精进理念、精湛技艺，共同成就了如今鸡西徽菜最生态、最健康、最纯正的内涵特质。
4: 四时更替，日月流转，徽菜早已融入鸡西人共有的文化基因，一辈辈传承，一代代发扬。徽菜名馆在全国各地根植生长，徽菜文化也于中华美食文化长河中熠熠生辉。
3: 徽州之源，品味鸡西，欢迎您到鸡西观粉墙黛瓦，品山珍河鲜，感受一番别有滋味的徽风晚韵。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

歌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节目开始了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呢，在咱们的车友群当中和各位关注到一条最新的这个信息啊，安徽高考分数线以及这个考生成绩的发布的最新消息。根据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消息，目前我省网上评卷工作已经启动，预计于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的成绩。那么在6月13号到25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组织模拟网上志愿填报，帮助大家可以提前熟悉这个志愿填报方法和流程。详细的话你可以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刚才发送在咱们的这个车友群当中，你也可以直接点击看一下。在这呢，这个省这个教育招生考试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在成绩发布、包括志愿填报、高考录取这些这个重要阶段，一定要认准官方网站、官方账号，设高考信息以官方发布为准，千万不要相信各种非官方宣传以及承诺，以免上当受骗。包括这个考生号呀、身份证号呀、志愿填报账号密码这些个人信息，不要随意发布或提供给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同时切勿听信比如说提前查分啊、更改成绩啊这些特殊渠道、内部数据、计划外指标，还有什么代办入学啊、高价志愿填报这些说辞，以免陷入诈骗套路。所以大家一定要选择这个正规的渠道获取这个政策的信息，也可以拨打这个当地的招生考试机构或有关的高校官网和官微公布的这个电话咨询。在这呢切记所有正规渠道发布的信息和志愿填报服务都是免费的。再和各位说一下，目前呢我省网上评卷工作呢已经启动，预计于6月25号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大家也可以这个相互的这个转告一下。在这呢也提前祝考生们取得理想成绩。好，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看到开心家人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今天来的特别早，听听看。
1: 李静，小周末，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我们吃饭早，10:40就吃饭了，都吃过了，所有的驾驶员都上车了，那车子都开到仓库里面在等着你了。李静，闪亮登场。
0: 来了来了，各位驾驶员朋友们，大家中午好。那么在此刻呢，也要和各位关注一下这个天气情况。我们看到高温天气要来了，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明晨最低气温是22度，明天最高温度是34度。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周末滁州温度不低啊，基本上都超过这个30度以上，但是比较热的话应该是从今天、明天、后天这三天。我们看到今天21到33，明天21到35，然后周五23到33。目前来看的话，周末还行，22到31，然后未来几天的话，基本上都是这个30度以上的这个天气。那么刚才也关注到滁州气象发布的一条气象信息。过去24小时，全市呢多云到晴的天气。昨天白天最高气温29.2度，全椒到31.3度，明光滁州呢是30.2度。今天早晨最低气温呢，滁州16.4度，到明光20.2度。同时呢，他也发布了这个最新的气象专报，显示近期呢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6月10号呢是多云到晴18到33度，明天的话多云到晴22到34度，12号多云23到35度，13号多云到阴，局地呢是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然后14号多云到阴21到31度，15号多云到晴21到34度，16号多云到晴24到33度。在这呢也希望大家这个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好天气变化，然后做好这个防晒。

防暑措施。高考这个结束了，很多这个家长说，马上这个中考又要来了。是的，在这呢也提前预祝各位中考的考生们，这个能够考上理想的这个高中，继续加油。来，今天节目开场呢，也为各位送出的是王力宏的《爱的就是你》。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刚才刷新的后台已经看到有几位听友点播歌曲了。包括在今天10点50分的时候，关注到车友群，看到主持人胡振也在车友群当中发了一条路况信息，不知道目前这个路况有没有解除。富乐大道与光辉路交叉口，一辆这个货车的货物掉了，占据了两股车道，大家路过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避让。王力宏《爱的就是你》送给各位。

那么毕业去哪玩呢？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吧，就去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门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而且现在票价还有优惠，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享受毕业特惠。如果你要是自驾的话，可以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樨园站可以坐这个观光车或步行入园。你也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详细和各位说一下私家车路线，你可以停在南京海底世界的停车场。刚才说到了需要提前一天微信搜索中山风景区小程序，找到停车预约，点击海底世界停车场，根据提示呢提交信息就可以了。导航路线可以先定位到下马坊地铁站2号口，再从博爱路开到这个海底世界。如果是公共交通，比如说观光车的话，地铁2号线下马坊站2号口或木樨园站1号口出来，乘坐景区观光车，然后至南京海底世界站，10元每人。假期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吧。来，这回我们关注一下后台，看看今天各位听友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看到今天第一位点歌听友依旧是咱们的勤快的王国宇，非常勤快哦。他说主播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我把故事酿成酒，谢谢。好的，然后也看到快乐至上，他说李静一笑，周末中午好，中午好。又来到了这个你看周三了，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小周末快乐。然后看到豆豆，他说李静一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男人花，谢谢。没问题。那么刚才说到在这回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如果你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也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邀请各位进群，微信号呢是 C1054520 C1054520。 因为我们比如说一些节目预告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线下的这个福利活动，我们都会提前发送在这个车友群当中。比如说在今天10点左右的时候，咱们的主持人胡珍也在群中发了一条这个信息啊，说到咱们这个滁州花儿电器专卖盛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全屋空调清洗呢仅需30元，不限品牌不限数量，而且还赠送价值50元的伴手礼。本周日呢现场有这个抽奖券一张，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这个报名。然后刚才看到他发在群中的那个二维码，有的这个车友说这个群已经满了，太快了。所以说大家如果想不错过1054各种活动的话，你可以加入到咱们的1054车友群，这样的话不会错过很多活动。比如说有的车友他每天不一定是都是开车这个上班的，有的是这个骑电动车上班的，对不对？没法每天收听到咱们的节目，这样的话如果你在车友群当中就会不错过各种1054的这个线下福利活动。而且真的很多线下福利活动真的要靠抢的，比如说之前这个三成龙虾免费这个垂钓活动，对不对？然后很多车友说啊，我刚看到怎么都已经满了。然后包括一些这个线下免费观影活动，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你看30元可以清洗全屋的这个空调，真的太划算了。因为你看家里面这个空调清洗也是这个必须必备的，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报道之前的一些这个空调没有清洗，然后呢吸入了一些这个病菌，然后导致什么肺部感染呀，然后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然后很多小伙伴说好吧，那我从网上看看有没有这个空调清洗的这个渠道。然后一看一台空调清洗就要几十块钱，然后家里面两三台空调一洗好像都要100块钱左右。但现在呢你看咱们这个1054也给大家带来福利，全屋清洗空调，全屋清洗空调只要30元，真的太划算了。而且除了这个这个空调清洗之外呢，还给各位准备了一份这个伴手礼啊，而且现场呢还有这个价值50元的这个伴手礼，然后现场呢还有这个抽奖券活动。所以说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咱们1054的这个各种福利活动，你也可以加入到群聊。再说一下加群的方式，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来，下段时间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我把故事酿成酒，这首歌也是勤快的王国宇点播。

0: 途中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3: 哇哦，好漂亮哦。
2: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0: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关注一下后台，看到豆豆他说旅行中午好，今天的想要点播首男人花，谢谢，没问题。看到青春奋斗吧他说中午好来了，今天来到了周三，一周又要过半了，今天的想要点播的是齐秦的一面湖水，没问题。那么在这回各位如果什么想听的歌曲，别忘了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在这呢，想问一下各位小伙伴，你晚上睡前有吃东西的习惯吗？说到吃东西的话，这个睡前的一个坏习惯会增加糖尿病的风险。在这呢，也希望大家睡前四小时尽量不吃或少吃东西，因为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经常晚上进食会扰乱身体的昼夜节律，破坏咱们的新陈代谢平衡，比如让白天食欲增加，脂肪更容易囤积，甚至会损害咱们的糖耐量，升高咱们的糖尿病风险。所以说最好在睡前四小时吃完最后一餐，为身体留出足够的静息时间。来，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就是男人花，送给各位。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黄勇的《男人花》，歌中一直唱到男人这个30岁啊，曾经总觉得30岁是遥遥无期的远方，转眼回头才发现，你看原来30岁不过是走出校园踏入社会短短几年的时光。老话说30而立，但是呢人生从来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所以说大家也不必被这个年龄裹挟，也别给自己太多的压力，认真生活，慢慢成长，每一段年纪都有独属于自己的这个精彩，所以希望大家放平心态，顺其自然就好，放宽心，我们都在好好的前行。就像大家说，这个年龄只是一个数字啊，从容自在就是这个最好的这个状态。也愿我们能够在自己的时区当中活得自在又坦荡。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在送歌之前，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这个车友群啊，看到有听友说这个滁州中信银行顶楼这个牌子冒烟，然后刚才呢咱们的这个主持人胡真也发送在各个车友群当中，滁州中信银行顶楼的这个牌子冒烟，大家这个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一定要避让这个消防车。然后刚才看到最新消息说有人上去用这个灭火器了，那么大家多多注意。来，下面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齐秦的《一面湖水》。这首歌呢，也是咱们的听友青春奋斗吧点播，一起来听听看。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齐秦演唱的《一面湖水》，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谁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各位听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今天第一位回答正确的小伙伴呢，还可以获得金甲溪免费漂流名额一位，跟你同行的小伙伴呢，可以直接享受到这个团购价优惠。简单和各位介绍一下下面这首歌。这首歌呢是一位女歌手演唱的歌曲，歌曲呢发行于2012年。那么这首歌在2012年真的是全网爆火，刷屏了比如说彩铃啊、电台、短视频，包括这首歌也是很多小伙伴在 KTV 必点的歌曲。这首歌呢也让这位歌手成功出圈，成为他最具代表性的成名作。那么这回我们来听听看歌曲的前奏，你们是否会熟悉？刚才说到了，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别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各位听友，你们准备好了吗？听听看这首歌熟悉吗？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二十四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微信同号。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 3565088。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为各位送出的歌曲，你们有听过吗？来自许佳慧的《预谋》。刚才关注到车友群，看到有车友说，感觉这首歌特别特别熟悉，尤其是当中的那歌词，反正他都不难受，他只要自由，他都不会理会我的感受。这句话，这个歌词特别熟悉，但是就想不起来是哪位歌手演唱的什么歌曲。刚才说到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这个许佳慧的这个预谋，刚才说到这首歌呢也让他成功出圈，成为他最具代表性的成名作，而且这首歌发行于12年，在12年的时候真的是全网爆火，也刷屏了很多这个小伙伴的彩铃啊，包括电台也会播放，然后现在这个短视频也会用这首歌作为这个 BGM， 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其他的这个比如说 DJ 版本啊或其他这个版本，也是一些小伙伴去 KTV 必点的歌曲。那么这回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看看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没想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他是文字发送的，特别快，他的网名呢是四个字，快乐至上，预谋许佳慧，回答正确，恭喜快乐至上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这是本周他第一次获得这个中华小曲库，为你点赞，厉害。第二位的话，一开始是吕婷，后来他又发了预谋无脸，他开始发的是语音消息，一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然后看到这名次一下到后面了，看到勤快的王国宇也回答出来了，许佳慧预谋回答正确，看到吕婷，来听听看他的两秒的语音消息，
1: 许佳慧预谋，
0: 那是预谋回答哦，是不是觉得自己就是发音不太准确，然后用文字发送过来的，是的，是这首歌曲，然后看到青春奋斗吧也回答出来了，预谋许佳慧回答正确，然后看到沈六浩也回答出来了，许佳慧预谋，然后看到林青奈说李青中好，今天的想要点播一首伍佰的泪桥，没问题，那么在此刻就把这首歌送给你。那么在这会如果你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都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500泪桥送给各位。

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伍佰的《泪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也关注到咱们的后台，看到沐浴阳光，他说李欣中午好，在这炎热的夏季想要点播一首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谢谢了，没问题。正好今天节目的尾声，就为你送出这首李健的《假如爱有天意》，伴着这首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耳朵去旅行。那么下期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停城精彩。

0: 这是他们曾经最熟悉的声音，直到今天依然回荡在耳畔。
1: 在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些退役军人退役不褪色，凸显着他们的价值，用实际行动续写新的荣光。
0: 退役军人政策护航，全社会共同关注，
1: 为英雄喝彩。退役不是终点，是新的起点，用行动致敬退役军人，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关怀。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2: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3: 我是巫双，
2: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3: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北京时间12:03啊，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2点啊，为各位直播送出的节目《闲话放开聊》，我是无双。今天呢是我们的2026年的6月10号星期三哈，这个在为期3天的考试当中呢也是。

0: 是迎来了高考的结束，今天可能很多的地方你会发现，人呐、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就是好多的这个高考考生也算是啊，终于解放了，对不对？那么，2026年的安徽省高考也是正式落下帷幕了，查分的时间也是公布了。根据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的消息，目前呢，我省网上的评卷工作已经是启动了，预计于6月25号，也就是在这个月的月底公布各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还有考生的成绩。那么为了方便大家查分，像我们滁州很多的这个 APP 或者说微信公众号都已经开通了官方的查分渠道哈。不过目前查分渠道尚未开启，也就是大家也不用那么的着急。当然了，就是在成绩发布还有志愿填报以及高考录取等重要的阶段，一定要认准官方的网站、官方的账号，涉嫌高考的信息以及这个官方的发布是为准的，千万不要相信各种非官方的宣传以及是承诺，以免上当受骗了。还有很多人要查分的话，会有一些比如说准考证号，还有身份证号，还有一些比如说志愿填报的账号密码等等，这些千万不要随意的发布或者是提供给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哈。就是高考前的时候，我们就一直在跟大家说啊，就是一定要就是防止，比如说骗子啊，然后就是比如说什么高压吸氧啊，还有一些买什么试卷呐、你看啊，考完了之后还会有这个骗子的出现，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那么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啦。来关注一下滁州市气象局在午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到晴啊，西南风是2到3级。凌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34度哈。我应该这样说吧，就是南海夏季风应该是全面爆发了。你明显能够感觉到这个天气确实是越来越燥热了，应该这样说了啊。
1: 没错没错。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着关注一下安徽省方面的一个天气情况了。首先关注到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晴天到多云，全省偏南风2到3级。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6到18度，其他地区呢是9到21度啊。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4到36度，淮河以南32到34度了。
0: 是的，这个温度还是蛮高的啊。好在就是
1: 快突破35了、
0: 对，
1: 这种感觉。
0: 是的，好在我们的高考已经结束了，不过好像是本周日又是我们中考的开始了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目前好像也不是可能看到本周日，不过我看到了我们天气就是预报，12号到16号，我省南部还会多阵雨或者雷雨，北方还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就是在我们的皖南地区可能会有一个雷雨的一个过程了。你想看我们中考就是在14、15、16号嘛，对不对？也是在这三天。
1: 是的。
0: 然后我昨天还遇到一个就是小朋友到他家去做客，我看到他的时候我说，哎，你今天不上学吗？他说，因为他是在龙盘小学、然后我说，我记得你们龙盘小学应该不是被
1: 考场
0: 对不对？然后他说，对，我们不是考场，但是我们老师是监考老师。然后他们就放假了。然后我说，那你们是监考老师的话，这周末还有一个中考。他说，对，这周末有中考，中考完了之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端午节就要到了。我说，那你后面其实6月份就没有怎么上学了。他说，对的，阿姨，你知道吗？我很开心。然后他的妈妈说，我不开心。在家里面啊，两个小朋友都放假，然后就在家里面打得不成样子。因为你紧接着14号、15号、16号是中考，然后19号、20号、21号又是我们的端午节的三天假期了、
1: 对于小朋友来说，从6月份开始真的是非常就是开心的日子啊。
0: 是的，
1: 从这个不放假，然后到这个暑假，然后反正结束了一个考试以后，反正整个6月份到8月份就是他们非常开心的一个日子啊。
0: 是的，是的。当然了，我要告诉你们啊，你们也就上半年快活，下半年你没有什么假了。
1: 怎么着你还
0: 因为上半年假，就我觉得我们中国的节假日其实集中的大多数都在上半年吧。
1: 人家还有秋假呢，你怕什么？
0: 也是哈，我还给人家担心啊，人家不仅有秋假，人家暑假还得才放到8月底呢。
1: 是是。好，那接下来时间来关注一下我们后台听众的留言，勤快的王国宇他说呢，两位主播中午好，点播一首江央卓玛的《乌苏里船歌》啊，非常有名的一首民谣。
0: 是的，民歌了哈。
1: 对，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江江卓玛的《乌苏里船歌》啊！你看这个人家这个歌手的嗓音，确实刚刚让我无双就觉得哇，特好听啊！
1: 对
0: 啊，一个女歌手这样的嗓音啊，
1: 很难得，
0: 很难得、啊。
1: 这首歌应该说是女中音了哈。然后我刚刚还在跟贤臣说呢，我说什么叫老天赏饭吃？你看这个嗓子，就是老天送饭，喂饭到嘴边。因为我们其实大多数女生都是一个女高音，像这种中音的确实是比较少，所以在那个年代，你知道为什么李宇春她能火起来？确实那个形象的女歌手确实比较少，
0: 对
1: 不
0: 对
1: 哈？
0: 啊，虽然说很多人说哎李宇春她唱歌这个这么多年了好像也没火起首歌，但是人家形象就是在那放着、
1: 对对对对对啊、确实又很难，比如说有重复的，比如说甜美的我们都见过。

0: 什么星座之类的事儿。我是一个水象星座，就是我是一个巨蟹座。巨蟹座的孩子呢，还有巨蟹座的人呢，他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他就像他的水一样，就是非常非常的感性。
1: 哦、
0: 然后我
1: 就是很容易被打动，是吧？
0: 特别容易被打动。然后你知道看一些，比如说集锦的一些新闻呐、啊，或者是。配的背景音乐呀，那完了，我跟你说，简直就是戳动我泪点的那一种哈。
1: 对对对，刚刚看到一个听众说这首歌，笑死我了。
0: 铁窗泪，
1: 铁窗泪是吧？
0: 手里捧着窝头吗？什么菜里没有一滴油，是不是啊？
1: 对。
0: 那你这个歌我觉得都还好。我记得好像是我们曾经有个听众给我们分享过一首歌，叫《潮湿的泪》啊，干嘛的？
1: 啊，我记得有首歌叫《舞女泪》。累还是什么？
0: 嗯嗯嗯，
1: 反正有歌听的就挺
0: 是很伤心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1: 就挺奇怪的、啊。
0: 哎，但是我感觉可能就是这首歌给我倒没有，但是刚才有个听众他讲的让我有那么一点感觉，你知道什么歌吗？
1: 歌
0: 他说两首歌是我们46群啊，肉哥人胆大，他和那个我们的对他分享的一首歌叫《独角戏》。
1: 许茹芸的独角戏这首歌会那么落泪吗？
0: 绝对有它的故事、
1: 啊、有故事是吧？
0: 对，就从始至终都是你在这孤单角色里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
1: 有的时候真的是如果能带入到某段感情经历，那立马就是
0: 要是你
1: 绷不住了啊。
0: 要是你曾经喜欢的人还喜欢这首歌，那完蛋。我跟你说，
1: 肉哥人胆大还说另外一首歌心语心语，哎，这首歌我当时非常喜欢、
0: 哦、
1: 虽然说实话张柏芝唱功不是那么好，
0: 但是
1: 这
0: 首歌
1: 哎词写得好，那个电影演的也好。
0: 对，而且你别说，他那个嗓音配这首歌也很好。哎，这首歌怎么唱的来？我脑袋里面现在是另外一首歌的名字，就是我要啊要你飘呀飘，什么心中的野草，但我知道不是这首歌。
1: 对，
0: 心语心愿怎么唱的来着？有开头吗？
1: 你不会唱吗？
0: 我记得你给我一个开头，给我一个歌词，
1: 我以为你什么歌都会唱的、
0: 啊，
1: 反正我也想不起来了。
0: 我要控制我自己，
1: 对
0: 不对？那我们要不要给大家播放一下，让他伤心一下？
1: 也不用啊。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其他留言。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大家有什么一唱就哽咽的歌曲？我相信这首歌一定是啊，我们就是生活经历相关的一些歌曲，能戳中你的内心的那个情感的。
0: 是的，
1: 刚刚还看到一位朋友说，好像是那个是妈妈是女儿。
0: 哦，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这首歌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经典的，而且这首歌在春晚当天亮相的时候我就很难受。然后去年的时候，今年在母亲节的时候，我看到手机上面就是好多人发啊，有一个培训班的老师，他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在这个综就是学校表演的时候唱这首歌。那个妈妈她是一个专业的舞蹈歌手，而且她是一个培训学校的老师，从头到尾就没有唱对过调，不是因为她唱不对，是因为她在哽咽，真的是这样啊。嗯，
1: 是的是的。好，来关注一下我们济南姚里茶农，他说呢，抱一抱就当做没有在一起好不好啊？到解释都已经来不及。是那个，
0: 这是什么歌？
1: 前任三的主题曲、
0: 哦、抱一抱就当做从没有在一起。
1: 对，是那个电影的主题曲。那电影、
0: 哦、说散就散，
1: 对
0: 对
1: 对，
0: 不
1: 怎么火、
0: 啊、
1: 但这首歌非常的火。
0: 哦，说就啊，我知道了，就是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
1: 对对对对对，
0: 就那首歌。哎，这首歌好听的，对不对、啊、
1: 这首歌非常好听，然后很多人都会唱啊、
0: 嗯、是的是的、
1: 啊、杨海威唱的主题曲我记得是啊。
0: 对，但他原版应该就是陈永彤 Jesse 陈永彤，然后那个袁娅伟他应该是翻唱的哈、啊、
1: 嗯，好像买了版权吧。
0: 对对对，然后这两天我不能听什么歌你知道吗、嗯、就前两天我不是说大家看那个主角嘛，虽然说主角这部剧的有一点点对吧，最后有点拉哈、嗯、但是主角的那个开头你知道是张嘉译老师张艺谋老师请王菲来唱的，然后王菲唱这首歌的时候里面有几段是学的秦腔的调子，然后我在
1: 王菲唱秦腔我很难想象。
0: 我跟你说，你马上广告回来你听一下，其实还挺有那个故事感。对，就叫主角。
1: 是是是是，
0: 我们那个因为马上要广告，这首歌还有
1: 声音都一般是很空灵的，然后他唱秦腔那种吼出来那种感觉。
0: 他里面穿插，一开始我以为他里面穿插的时候是别人唱的，但是后来我才知道这里面穿插的秦腔调也是他唱的，但是里面有几段念白就是那个孙浩老师、
1: 嗯、
0: 就唱中华童谣的那个老师唱的，所以这首歌其实基本上就他唱，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他的人声又很悲。然后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然后在网上面去看他的那个集锦，然后最后不是结局大家都死光了吗？我听到这个我也受不了。
1: 好好，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还有的留言，比如说有听众说呢，想你的365天。
0: 哦，这
1: 首歌当年是。

0: 是《宝莲灯》电影版的那个主题曲，由李玟演唱啊。但是我感觉这首歌非常非常好听。
1: 对对对，我小的时候看《宝莲灯》看哭过，你看哭过吗？
0: 啊！
1: 我觉得他去找三圣母的时候，天哪，太伟大了，沉香太伟大了。
0: 我小时候就觉得阿郎生太可怕，太过分了、啊。
1: 对，而且我后来有一次就是说，我想带我们家孩子重温一下这个《宝莲灯》哈，我就找到了这个视频，然后我打开的时候，我们家小孩不敢看，因为中间有那个天狗食月、
0: 嗯、
1: 就他们被吓到了。但是不得不说，就是这个歌响起的时候，我鸡皮疙瘩还是会起来，真的是真的是啊。
0: 好、嗯、来，我们老五说，我一唱歌别人就哽咽。
1: 你这有点像贤成啊，他一唱歌我也哽咽、
0: 是是是
1: 对不对、啊、
0: 一定是被我们打动了对不对啊。
1: 那这样吧，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回来我们带大家来听一听我们刚才说的王菲的主角好不好、啊、
0: 好，那广告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沉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每当我悲伤过，也悲。
5: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6: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重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停城之美。

0: 想要好好上学，得给我交保护费，要不然放学别走。小朋友，去哪里呀？叔叔带你去玩好不好？
1: 遇到这些情况，别担心，别害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热线是你最坚实的依靠。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承载着民族复兴的未来。为青少年提供健康的成长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
2: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3: 好的，去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闲话放开聊，继续为您直播啊！刚很多听众都说了自己一唱一听就哽咽的歌曲，
4: 对啊，
3: 这位歌手说呢，叫《思念妈妈》，
4: 是我们32群听众，他说这首歌都不用唱，一听就哽咽。
3: 对，
4: 但这首歌我们好像没有听过，对
3: 这首歌应该是个非常老的歌曲，我看到很多歌手都翻唱过啊。
4: 是的，然后。关于就是母亲的歌其实还蛮多的，你看我们56群的雷打不动雷叔啊，他说小时候看的台湾电影世上只有妈妈好赚了我2斤眼泪。我跟你讲，就是所有关于母亲的歌你到最后你就是很难受。我还记得小时候还有一个是看，我记得是看春晚吧，就是那个啊，
3: 烛光里的妈妈，
4: 不是鲁冰花，夜夜想起妈妈的话，
3: 对对对，
4: 是珊珊，然后再配着那个应该是珍妮，然后配着那个背景音乐，然后它是蓝色的衣服嘛，然后里面的那个诉说和吟唱，啊，就是会很感动，虽然说。就是，虽然说自己家里面就妈妈真的是孩子尚在，但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会感动，你知道吗？
3: 对对对，
4: 就是那种感觉 啊。
3: 今天我们聊的歌曲呢，就是能打动你啊，让你感觉哽咽的歌曲，来关注一下。如果想要留言，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后台留言。你看到这个，一路平安，他也说了，是妈妈，是女儿，黄绮珊和心灵那一高的这首歌啊。
4: 我这首歌真的是暴击，真是不能唱啊。
3: 对，包括我们刚刚群里面也有听众说留言说想点播歌曲，我们快乐至上也留言说呢，现在无双小周末中午好，点一首周传雄《我的心太乱》。
4: 好，
3: 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放这首歌吧，这首歌也是最近打动我们无双的，来自于王菲演唱的
4: 《主角》，
3: 秦腔啊，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主角》，来听一听。

0: 好的，这首歌是来自于王菲演唱的最近不电视剧主题曲《雏菊》啊，你看里面有秦腔的那个唱腔，居然是王菲自己唱的，一开始我听的时候感觉有点不敢置信啊。
1: 对，因为我跟贤臣说，因为我一开始也不觉得，然后后来我也是查了相关资料，确实是他唱的，就包括他在里面就是要学那个秦腔的调子，什么我站在中央，他要说我站在中央，因为
0: 但是你听到他声音还特别软，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刚讲完这首歌之后哈，我们57.9位听众哈也唱了一首歌，我想让尚先生放一下，挺厉害的啊。
0: 我们这位听众唱的非常好听啊，一起来听听他唱的这首歌，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燃烧燃烧燃烧，用你的声音燃烧燃烧我的一切，燃烧我的生命，燃烧燃烧燃烧。

0: 流泪。
1: 哎呦，我觉得他声音好好听呀、啊！
2: 首先声音好听，然后唱的也很好，就单唱唱这么好听，确实很厉害了。
1: 我不说他的什么音准问题，我就说他的男生的这个底气，就是就在我们看来，他就不唱岔劈我都觉得是很好的。
2: 主要是他跟我说他这首歌叫哑巴新娘。
1: 对对对对，
2: 新娘这么燃吗？
1: 然后我刚才也是把他这个复制下来一搜一下，也是哑巴新娘的歌。
2: 对对对对，
1: 那这样说的话你年龄也不小了。我们小时候都不听哑巴新娘的，你知道我们小时候
2: 声音年轻啊
1: 啊！你知道我们小时候听什么会哭吗？我小时候真的听一首歌会哭。小时候看电视剧里面的，就是你先让大家原谅我年少轻狂，因为小的时候都是看《还珠格格》的。
2: 是是是，《
1: 还珠格格》里面有一段就是紫薇，你还记得她眼睛瞎的那一段吗？然后就是尔康带她去干嘛？他们躲在一个。不是躲在屋子里面，他当时在那个弹古筝，就是什么天苍苍地茫茫，你是我心中的阳光，什么天地合，什么山无棱，天地合，什么干嘛的。哇，我当时听的时候，天哪，小小的老子都是眼泪，你知道吗？后来才发现是演的嘛。
2: 被感情打动了，是
1: 的是的是的啊。
2: 那接下来时间来关注到其他听众的留言，比如说风笑看风云，他也说呢世上只有妈妈好，然后高峰说呢一首歌叫《安和桥》，然后我们的还说《乌兰巴托的夜》啊，《乌兰巴托这首夜》，我也觉得特别好听。
1: 乌兰巴托的夜，
2: 你没听过吗？
1: 我应该听过吧。
2: 它也是一首特别有民族风的一首歌曲。然后我第一次听，应该是谭维维在歌手上面唱的这首歌，我觉得特别好听。
1: 就是穿过旷野的风，你慢些走。
2: 对对，这首歌
1: 我这首歌我
2: 都会唱，
1: 对对，
2: 这首歌非常难，
1: 非常难，因为它很低，对不对？对对啊。
2: 然后它有飙高的也特别高啊，还有呼麦的一些，这首歌就非常的空灵。
1: 我懂了，就是这首歌让你感觉到。就是让你想到了旷野的时候就会很感动，
2: 对
1: 不对？
2: 就最近不有一个网上特别流行的话吗？妈妈人生是旷野呀。
1: 是的，妈妈还最近还有一个很流行的，我很爱我的儿子，我可以愿意为他死，但我真的不愿意跟他在一起玩。
2: 好，来关注一下我们花心啊，这算路况消息吗？
1: 这算
2: 路况消息、啊、
1: 谁掉了一个东西了，
2: 就在马路上、
1: 啊、对对
2: 他是在、他说谁的快递丢了，他在拍到这个马路，应该是就是
1: 斑马线
2: 上面啊、但是还是那种挺繁忙的斑马线，有一个黑色泡沫箱、白色泡沫箱的快递在路中间。
1: 然后还看到我们59群的这个村里老汉，他说了：“无双，你知道我唱什么歌会哭吗？小芳，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
2: 好看
1: 又
2: 闪
1: 亮，对，一双迷人的大眼睛，对不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听众说刘德华的《今天》和《练习》，我知道，我特别懂他们那个点，就是这首歌可能我很多年前听的时候，当下什么样的感情，我在听的时候不一定是为这首歌所感动，可能是在感慨我当下回不到那个时候而感动，我觉得是这样哈，那就不妨来。继续听歌吧，刚才我们车友群听众有点播歌吧，
2: 是是是，
1: 微信公众平台。
2: 包括华信里他还说呢，他说依然自由自我啊，这首歌是来自于 Beyond
1: 乐队的
2: 《海阔天空》。
1: 对对，这首歌我觉得没有人不会不共情，
2: 对
1: 不
2: 对,
1: 对,
2: 对,
1: 对、啊、
2: 不会被打动啊。来，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我们听众点播的歌曲吧。刚刚我们快乐至上在节目开始点播了这首来自于
1: 周传雄的《我的心太乱》，
2: 一起听一听。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爸，你为什么现在要抽烟？
1: 因为我要思考，我一思考就要抽烟。
0: 爸爸，那你为什么现在又要抽烟？
1: 因为我刚吃完饭，抽烟能够帮助我消化。
0: 爸爸，你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为什么还要抽烟？
1: 因为我没事做的时候无聊的就想抽口烟。
2: 不要再给自己的坏习惯找借口，拒绝抽烟，爱护身体，呵护亲情。
1: 哎，女儿，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去把我的压岁钱好好存起来，等你老了给你治病。
3: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4: 好的，去聊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
5: 各位好，我是吴少。
4: 今天跟大家聊话题跟歌曲有关系啊，那有些你听就会哽咽的歌曲呢，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听众很多人在后台都留言，比如说我们青春奋斗把他装的水木年华，在他乡李健的异乡人，童安格的爱与哀愁，这几首歌代入感都特别的强，平时轻易都不敢听啊。
5: 我懂
4: 哎呦，这都是给
5: 我
4: 但是李健的异乡人，我说实话是一首新歌，
5: 是一首新歌，
4: 我记得好像
5: 是不是今年的
4: 春晚
5: 春晚上面的一个歌，还是
4: 歌词写的确实好啊。
5: 是是是啊，因为其实我觉得好多人，我们都是以好的，应该说对于很多人，你看啊，他喜欢听这首歌，你大概就能感觉到，他应该也是身处在异乡，或者是你在我们滁州。是一个异乡人，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你就是人家不说了嘛，你在家，你在家在父母的陪伴下，你就不觉得那什么说妈妈的歌或者很伟大，你就是在滁州，你就不觉得那是故乡啊，干嘛的？
4: 是是，就比如说还跟吴川聊过，就最近的这个电影，这个阿妈的情书，
5: 对阿妈的情书，
4: 我之前看那个姥姥的外孙，我就特别想哭，
5: 因为
4: 我有姥姥，
5: 对，
4: 给阿妈的情书呢，我就没有一个在外地能打拼的一个那么好的一个家人，
5: 经历，然后包括还有就是情感方面也还有人很幸福的时候，你确实体会不到别人的那种特别难受的感觉。
4: 对对对，所以说今天的歌也是大家的，把自己的这个情感表达给我们看啊。那关注一下我们其他听众的一些留言，比如小石头说一夜成长这首歌曲，一夜成长这首歌是谁唱的
5: 我也不知道，这首歌我还真的没怎么听过呢。
4: 对啊，那应该于文文唱的。
5: 于文文唱的。哎，他们都还说于文文其实蛮多好听的歌，包括刚才有人说散就散里面属于前任嘛，前任三，前任攻略里面的歌，然后包括还有体面也是于文文的歌。
4: 对，
5: 然后包括那天还看到一个朋友说于文文有一首歌叫盲听，还叫盲什么，也还挺不错的哈。
4: 哎，于文文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歌手，其实我觉得他们俩嗓音很像，莫文蔚
5: 都
4: 有一种烟嗓，淡淡的烟嗓那种感觉。
5: 那你讲到莫文蔚了，莫文蔚也有很多歌。
4: 哎呀，我就特别喜欢他一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
5: 哦，是的，是的。
4: 这首歌你第一次听，你不会觉得特别
5: 那个
4: 打动你啊？
5: 对，但是
4: 就你慢慢越听就觉得这首歌太
5: 好好听哦。我在演唱会的时候听过这首歌，而且演唱会的时候他把他的妈妈请来了，然后他在就是编辑这世界那么多人的时候，他就把在全世界各地巡演的那个图片放在后面，然后再配上他的歌曲的时候，你就确实是不禁的会想流泪的感觉哈。
4: 没错没错。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我们刚刚听众点播的一首歌，他说这首歌他听了鼻酸，来自于王瑞卓的茶花开了。那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3: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4: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5: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6: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7: 谢谢，
8: 谢谢，
9: 谢谢，
7: 谢谢你。
0: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贤成。
11: 各位好，我是吴少。
10: 中午的时间段呢，我们这段时间很多人就高考结束了之后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就是对世界杯还是比较关注的啊。
11: 对。
10: 但就是最近世界杯出来的一些信息，就是因为开幕式12号嘛，到现在前期的信息还是蛮多的啊。
11: 对。
10: 最让大家吃惊的就是，哎，有人被拒签了。
11: 是的啊，当地时间的6月8号，国际足联就是非法啊证实了索马里知名的足球裁判奥马尔·阿尔坦啊，在上周末抵达美国后被拒绝入境了，已经失去了本届美加墨世界杯上的执法资格了啊。
10: 那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在一份声明中称呢，一名索马里公民于6月6号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抵达了美国迈阿密的国际机场，因审查方面的顾虑呢，被认定不符合入境条件。该声明未详细说明具体的顾虑为何。
11: 你知道这个照片上面的这个主裁判的表情，跟这个话题太符合，一脸懵，你知道吗？
10: 对对对，一脸懵的一个表情。
11: 是的，那据报道，这个阿尔坦是谁呢？他是国际足联此前公布的本届美加墨世界杯52名主裁判之一，持有效签证，原本有望成为首位执法世界杯比赛的索马里人，自2018年正式升任国际足联国际级裁判以来，他一直活跃在索马里国内外的一些顶级联赛当中，并执法最近一届的非洲国家队。2025年，他也被非洲足联评为非洲足联最佳男裁判。
10: 哎，也就说明他这本身的资历啊，什么各方面都是合格的啊。
11: 是的，是的。
10: 但是啊，这件事可能说，哎，这是不是搞错了？
11: 嗯，
10: 告诉你不是。国际足联强调，他们对这一决定无能为力啊。
11: 是的啊，那么国际足联不参与东道国包括签证审批在内的相关程序。他说，我们已经收到了当局的通知，阿尔坦先生的入境状况目前不会改变，与以往国际足联举办的赛事一样，东道国政府最终决定谁能获得签证以及谁被允许进入国家。
10: 哎，我跟你说啊，除了这个裁判之外呢，还有一个消息令非常很多人震惊。
11: 嗯，
10: 那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呢，参加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 伊朗代表团当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啊，直接不让你来了，这是
11: 啊，这不是明摆着吗？那么此前一天呢，美国的白宫官员还表示，伊朗国家队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国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了体育的领域，剥夺了伊朗队不受歧视参与竞争的机会。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哈。
10: 是，那伊朗国足自5月18号起呢，在土耳其阿坦利亚的训练营备战。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改为了墨西哥的这个蒂华纳市，但没有用啊，你后来比赛还得在美国的一些城市比哈。
11: 是的，是的呀，是的，除非你全部在那儿踢，对不对哈？
10: 对啊。
11: 那么这个，而且伊朗队被告知必须在世界杯比赛日当天入境和离开美国，就讲白了，就是你可以来，但是呢，你踢完你就得走。
10: 不是，你参加完这个比赛日当天就得走是吧？
11: 就踢完这天就得走，对不对啊？你真是，你给人家一点准备，
10: 那万一
11: 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10: 那万一对手故意拖时间了，拖到了晚上24点，立马消失了。
11: 吹哨之前全部赶走，是不是啊？
10: 立马在球场消失了。
11: 这个是我们这开玩笑的一个说法啊，但是呢，我们了解到的是，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定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行。那么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他们同处在 G 组，那么三组小队他们都在美国境内举行了。
10: 对啊，头两场在洛杉矶，第三场在西雅图。
11: 是的，那据介绍，由于伊朗队获取美国签证不顺，国际足联先前已批准伊朗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墨西哥的蒂华纳市。那墨西哥的总统辛鲍姆也此前表示，美国方面不希望伊朗队比赛期间在美国境内过夜啊。
10: 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如果要参加比赛的话，得跨国参加比赛，就是早上从墨西哥出发到达美国的场馆，比完赛晚上再回来。我的天哪，这折腾哈，
11: 是的哈。那么这个我们也不过多去，我们只能说我们去报道这件事情啊。然后讲到这个，我就想到另外一个比较好玩的事哈，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叫2026叫美加墨世界杯，对不对？然后昨天呢，我看了一个那个抖音上面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新闻啊，说是一个韩国的一个综艺嘛，问说只要你说出今年2026年世界杯参与国。随便说两个就行了。然后那个女演员就是回答那个问题，是综艺节目啊，那个女演员完全不知道足球，回答了两个国家。然后那个综艺那个 PD 就是导演说，你是真不了解足球。
10: 是是是，
11: 他说了中国和朝鲜。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后来
10: 他怎么想的？
11: 我跟你说，他不
10: 了解足球，还能不了解国足吗？
11: 他是韩国人啊。后来我才知道是为什么，因为你看我们在中国叫他美加墨世界杯，是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但是其实在韩国，他的这个世界杯叫北中美，就是北美和中美，叫北中美。哦，所以他以为北是朝鲜，中是
10: 中
11: 国，中
10: 国美是美 国。
11: 对，所以让他说出两个参赛的国家，他说了朝鲜和中国。讲完了之后，那个底下的那个导演就说，你是真的不懂足球。然后底下网友说，国足看了之后，或者说中国队之后，没有一点点伤心和难过。我一会儿找到这个视频给你看呀，特别有意思啊，
10: 有点离谱啊，
11: 有点离谱。就是这么多国家，48个球队，我不说别的，你自己国家你为什么不说呢？对不对？自己他们国家其实在就是日韩来讲的话，
10: 是是是，
11: 还挺厉害的、啊。
10: 要我在这个位置，我也回答中国。对吧？人家说你不懂足球，
11: 但我爱国，
10: 我爱国。
11: 哎，讲到这个韩国哈，我们接下来又得继续讲一个啊，这个是我最近推荐给那个贤成看的一部剧。
10: 哎，最近有不爽剧，我不仅不爽推荐给我看，我看很多的博主都做了这部剧的一个解说，
11: 对，
10: 为什么呢？就因为这部剧太爽了，
11: 太爽了啊！
10: 而且它不仅精准戳中了教师的职业困境，而且也戳中了其实很多人被什么同

0: 是啊，或者是熊孩子那种烦的那种心态啊，
1: 对，就是里面有教育的困境，这个教育困境里面有好多好多，它是一集一集的，而且你一直以为，我一直以为它可能是一集是一个爽点，比如说这一集讲霸凌，然后可能第二集的话讲的就比如说是就是家长对于老师的那种控制，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它的每一集每一集它都是叠加的，它最后其实这个男的在解救自己，因为他的爱人也原来是老师，然后被学生给捅死了，然后这个学生只是14岁，然后他就是在韩国的那个法律规定14岁的男孩就是他犯罪的话他很快就会被释放出来，然后等等等等的一系列的一些乱七八糟的。
0: 说实话，你在中国看不到这种就是直面于教育一线的这种矛盾的剧，但是在韩国和日本很多年都有了，比如说日本很多年以前有一部叫大逃杀的剧，老师就是那部剧怎么说呢，我虽然在中国有电脑上有，但是我觉得在中国不会过审的。它什么剧呢，就是把未成年人太多了，把孩子就是每一届高中生高三毕业以后就挑选一批人放到一个岛上让他们大逃杀去，给成年人观看。就是当时我就觉得这日本人什么思想啊，后来就渐渐就是你看完以后能理解，
1: 是
0: 就是社会当中的这些人的一些想法，
1: 然后
0: 虽然很极端啊，但是这个矛盾是现实的啊，是存在的。
1: 然后我包括看这部剧也是，就是好多网友在底下评论说你是不是在我们的中国教育或者说学校装监控了，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你现在看到的其实可能在其他国家早就有了。然后我记忆非常深刻，里面有一个案件是什么你知道吗，是一个家长对孩子的控制，就是对他的老师，就比如说我是妈妈，然后我的孩子在那个老师手上，然后呢我就不断给老师发信息，老师啊你不要当众骂我的孩子啊，老师啊我的孩子这道题做不出来你不要让他去写啊，老师啊我的孩子马上睡醒了你要怎么教育他，然后后来他这个妈妈就是试图就想管理老师的所有，然后呢侵入到老师的比如说个人账号，然后
0: 我相信这个妈妈一定是非常喜欢管控孩子的，
1: 对，
0: 然后同时他甚至想管控孩子的老师，
1: 对，然后他后来不就是到老师的个人的账号里面去了吗，老师去跟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在底下留言，老师啊我觉得你这个穿着非常的不得体怎么怎么样，然后后来这个老师被逼的就受不了了都想要自杀了你知道吗，然后后来就是这个男演员男主角出现了，然后他就来到这个学校来接替这个老师的位置，然后他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他一分钟就给老师打电话，什么什么妈妈你好他睡觉了，你说我是用左手打醒他还是右手喊醒他，然后过一会儿5分钟又打电话了，什么什么妈妈你好你看啊就是我喊醒他的时候我是说亲爱的还是说什么，就是用他的方式来报复他，5分钟给他打个电话，然后最后这个妈妈也受不了就这样的一个这个了。所以你看啊，我看完之后就是其实我感觉真的叫爽剧，因为
0: 对
1: 很难、
0: 但是韩国最近很喜欢拍这种就直接报复的这种爽剧，包括宋慧乔主演的黑暗荣耀，包括之前那个弱小的英雄樊学园霸凌的，再包括这个部剧叫什么来着，
1: 叫铁拳教育啊，
0: 叫
1: 铁拳
0: 教育
1: 啊，
0: 他们就是不以往都是啊大家和好，现在就是直接对等的报复回去，
1: 是的
0: 其实挺符，就韩国毕竟还是我们中华文化圈，以前是我们蜀国嘛，挺符合孔子的思想的，孔子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以怨报怨以德报德啊，
1: 是啊，我看完了之后我就觉得他们真的胆子很大，然后你知道网友底下怎么评论吗，说小韩的精神状态你这是临死前的盼望吗，因为就大家也都知道其实做不到这样，因为我们大家可能前段时间也看到了一些就是教育方面的问题，最终还是要给到就是孩子就是家长还是要负责孩子很多东西，现在讲究的不都是家园共育吗，其实我不在这里面讨论什么教育的方面，咱们大家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我想说韩国编剧在教育困境摆在面前的时候他们真的能拿捏对不对啊？
0: 就拍出来是挺爽的，那你真问韩国老师敢这么做吗，
1: 我觉得不敢哈。
0: 对
1: 他这里面还有一个讲到那个霸凌的故事，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个就是它是一个一个单元剧挺反转的，我感觉挺好看的，最近也蛮火的，大家都可以看一看，男主本人今年都已经44岁了，女主今年也是37岁，然后这个女主她就是遇到问题的时候要在 在手上写三个忍字，为什么他不写他就要杀人了。
0: 对，其中好像有一个女角色也是个老师，但是她是特种兵退役的，是不是、
1: 啊、就是他、嗯、特种兵退役的，
0: 你看特种兵退役的当老师了啊、嗯、工作居然韩国工作果然不好找。
1: 好，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的话题啊，说到就是

0: 那个女孩，我听过好多版本，那个女孩都很好听。
1: 嗯，原唱应该陶喆吧，我记得啊。嗯，对对对，应该陶喆唱的。
0: 还有卢广仲啊，这首歌你可以听一下，非常好听。他是两个人一起翻唱，两个人一起唱，然后唱完之后，就比如说他说他的心动，我说我的心动，后来发现我们俩说的心动是一个人。
1: 哎，但是我们看完了这个他说的这三首歌，就知道他肯定有什么感情上的故事。
0: 是的，然后又看到一个听众，他的回复绝对感情上也有故事。
1: 嗯。然后啊，他说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这首歌是来自于电视剧，对对对，来自胡夏唱的那些年，这首歌也是电视剧的电影的同名主题曲，我记得吧啊，
0: 对，就叫那些年我们错过的，对吧，叫我们错过的
1: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0: 哦，对对对对对，里面就是陈妍希，就是这部剧火的嘛，对不对啊。
1: 哦，那听听这首歌，我们来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9: 上学得给我交保护费，要不然放学别走。小朋友去哪里呀？叔叔带你去玩好不好？
10: 遇到这些情况别担心别害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热线是你最坚实的依靠。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承载着民族复兴的未来，为青少年提供健康的成长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
11: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12: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

0: 好，我是无双。
1: 闲话放开聊，继续为您直播啊！刚刚我们聊到了世界杯的一些故事啊，就是包括一些裁判呐、甚至伊朗的一些这个，一些人员都被拒签啊，让我们匪夷所思啊，就不知道这些比赛他们到时候会怎么比了啊，大家到时候再看一看了。
0: 是的，然后接下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讲到的是有没有一首歌曲能够让你听了就哽咽。然后呢，我们刚才在12:49的时候，清欢说，我卡了吗？为什么我现在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呢？啊，我跟你讲，
1: 那你应该是卡，应该是就是点错了，你是用网络收听的吗？
0: 我在想我们有没有片花叫，
1: 没有没有
0: 没
1: 有，
0: 对吧？
1: 他应该是就是收视的是上个小时的节
0: 目，对，有可能，对，有可能你是网络直播，然后听的是上个时间段的啊，我们这个时间段不是。然后呢，今天看到我们的38群，这个叫华信里，他说无双，我今天想点一首 Beyond 乐队的《海阔天空》。
1: 这是刚刚很多听众说呢，听到这首歌就会特别的感动啊。那接下来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我们就听经典的那个版本吧啊。

好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Beyond 的《海阔天空》。刚刚我们听众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忍不住想要落泪啊，包括还有另外一首歌今天这个出现的频率非常高，也可以应该说是最高的一首歌了，是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其实这首歌呢，刚刚很多听众都说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一些故事啊。好，那我们就不纠结什么故事了，在这首歌当中一起来听一听吧。

好的，刚刚这首歌是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如果大家这个还想回忆一些好听的歌曲的话，不要忘了在后台点歌，关注滁州市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最近关于这个生娃的一个政策啊。那最近呢，这个晚医保也是发了一个文件，完善职工生育保险政策的通知。那具体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点呢，就是逐步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面，确保单位职工啊应参尽参，职工依法随用人单位参加生育保险，单位职工个人不缴纳生育保险，那用人单位按照0.5%到1%的费率进行缴费，那这也是给很多人提供了一个更多的一个保障。同时还提到落实啊领金失业人员代缴政策，还有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医保的范围，那刚刚说了是扩大了一个保险的一个范围。那第二点呢，就是稳步提升生育保险的水平。就比如说产前的检查呀、住院的分娩呐、还有这个基金支付的范围呀等等等等，还有生育津贴的一些支付，都会更多的扩展到一些这个生育的人群上面去啊。就比如说其中提到了顺产支付限额标准4000元，剖宫产支付限额标准6000元的这样一个保险的额度啊。那这样的一些政策，我相信能鼓励更多的这个生育的这个朋友们啊，更加的安心，更加的放心了。那如果想要了解相关的一些政策，可以拨打我们这个12345啊，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了解。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到好听的歌曲广告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我是贤成。
1: 各位好，我是巫少。
0: 在我们的节目尾声的这个点啊，很多听众点播了歌曲，比如豆豆他说呢，点播一首苏芮演唱的《酒干倘卖
1: 谋》
0: 啊，这首歌只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才，我记得应该是电视剧吧？
1: 对，搭错车。
0: 对，搭错车是一部电视剧啊。
1: 是的。
0: 他说他看过这部电影才知道这部歌词的含义，全程都是泪点啊，养父离开，养的狗狗也离开了啊，爱人也离开了。
1: 是的。
0: 看来他当年看这部剧。肯定
1: 很伤痛，
0: 哎，肯定也这个伤心过啊。
1: 是的，
0: 哎，包括我们刚刚听众也说呢，
1: 58群的听众、啊，
0: 对，我们
1: 金宇他说
0: 留什么给你？
1: 那我要点这首歌，可以的、啊。那这样子吧，我们就一个一个来，我们先把这首留什么给你送给你，是来自于孙楠的一首歌曲哈。

0: 好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是来自孙楠的《留什么给你》，是他来自他的专辑《我们都是伤心人》。
1: 是的，
0: 我知道孙老师还出过这样一张专辑。
1: 对，然后刚才这首歌，我看到我们的那个金宇他说了，这首歌不能在失恋的时候听，很伤感的啊。
0: 对，
1: 你究竟是受过什么样的伤啊？然后还有听众说，就是比如说酒干倘卖某，我们刚才也把这首歌放到我们的歌单里面了，对不对啊？
0: 是。
1: 我还看到一个听众留言，28群说 Melody 这首歌不能听。就是陶喆的这首歌曲啊，
0: 好，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是我们来自于我们听众刚刚说的，来自于这个《大错车》这部电视剧的就主题曲，叫做《酒干倘卖谋》啊，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
1: 是，
0: 同时关注到我们听众豆土豆公主，她说呢，这个端午那天政务中心不动产登记各有人上班，我记得是有的，因为我的不动产权证就是在周末办的啊，
1: 因为好像有一个365天，
0: 对对对，现在365天都是上班的，
1: 房产部门好像就是365。
0: 对，
1: 就是为了方便，
0: 记得早上去，早上去啊！
1: 是的，就是为了方便一些上班的人群，没有办法去就是请假啊，干嘛的？就是365天都可以去的、啊。
0: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今天我们送出最后一首歌曲，也结束今天的节目。闲话放开聊，明天中午12点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盛世。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5: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4: 树立法治观念。
6: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4: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当热播剧撞上法律显微镜，会挖掘出哪些隐藏的知识点呢？在反转不断的剧情里，我们一起来解锁实用干货吧。由罗云熙、刘雅瑟、江麒麟领衔主演的刑侦悬疑剧《波检》正在热播。剧中的保险经办人汪晨称自己亲眼目睹了客户翟西西跳楼自杀，为了能让翟西西的家属得到巨额赔偿，他调换了现场物证，伪造了翟西西意外身亡的事故。如果汪晨说的是事实，这种行为该如何定性呢？
8: 由罗云熙、刘雅瑟、江麒麟领衔主演的刑侦悬疑剧《波检》正在热播，剧中的案件细思极恐，反转炸裂，网友们直呼每一帧燃到心跳加速。新剧开播，说法君自然不能错过这个普法的好机会。
9: 我一定会查出真相。
10: 这个说法不一般。
8: 剧中罗云熙饰演的法医齐思哲在调查一起跳楼案时，敏锐地发现了诸多疑点。起初警方结合现场情况初步判断死者翟西西为跳楼自杀，但随着调查深入，一个关键线索浮出水面。翟西西在3个月前曾投保一份意外险，意外身故可获300万赔偿，受益人这是他刚被查出心脏病急需手术费的弟弟翟小山。结合变形的栏杆、栏杆上的血迹、尸体的异常位置等现场细节，法医齐思哲大胆推测翟西西并非自杀。
9: 翟西西不是自杀，他掉下去的时候有人就在这个房间参与了他的坠落。
8: 调查的关键突破口落在了翟西西的保险经办人汪晨身上。事发当天，汪晨确实在现场，他自己说想救下要自杀的翟西西，但是未能成功。汪晨担心自己被牵连，担心帮身有残疾的翟西西做保单的事情败露，并表明不想让翟西西的死亡变得没有意义，他才去翟西西家里调换了物证，伪造了翟西西意外身亡的事实。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汪晨说的是事实，他亲眼目睹翟西西跳楼自杀，在救人未果后，为了帮翟西西的弟弟获得巨额保险理赔，调换了现场物证，误导警方调查，这种行为在法律上该如何定性？
11: 若汪晨所述属实，他在翟西西坠楼身亡后，因担心自己被牵连，同时也担心自己帮身有残疾的翟西西做保单的事情败露，而擅自调换物证，误导警方调查。根据刑法第307条的规定，其行为属于帮助当事人 毁灭、伪造证据，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若情节严重，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剧中，翟茜茜选择跳楼，可能是因为一时想不开，也有可能是想要骗取巨额保险理赔为弟弟治病。但无论哪种情形，她的这种行为都不会获得保险理赔。根据保险法第44条的规定，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自合同成立之日起2年内，被保险人自杀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但被保险人自杀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而翟茜茜是3个月前才购买的意外保险，不符合保险公司理赔的条件。
8: 这起保险诈骗案的后续实则暗藏反转，值得持续关注。死亡现场的沉默背后藏着亟待被揭开的真相，而法医正是替死者发声、为案件剥茧的关键力量。不仅守护着每一起案件的公平正义，更守护着整个社会的平安与法治的温度。
7: 在由迪丽热巴、金氏家族演的打拐涉案题材电视剧《利剑玫瑰》里，警方在解救被拐婴儿的过程中遭遇买方夫妻煽动周围村民阻拦袭击，那么买方应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其他不知情的村民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
8: 由迪丽热巴、金氏家等演员带来的打拐涉案剧《利剑玫瑰》热播，终于有一部剧用镜头撕开人贩子的罪恶面具。全剧多案交叉进行，拐卖案流悄然涌动。新剧开播，说法君我可不能错过这个普法的好机会。
12: 那些坏人的恶行，自从都会被暴露在阳光下。
10: 这个说法不一般。
8: 剧中，迪丽热巴饰演的公安局打拐办主任邓岩接到报案，6个月大的婴儿小杨玉随奶奶外出时被人贩子偷走。致力于民间打拐的孙律师偶然得到消息，发现有个孩子与小杨玉的各项信息高度相似。这个孩子目前在西邦村柳红梅的家里。孙律师立刻将线索提供给了警方，果然在民警提取孩子 DNA 并比对后，证实了柳红梅家的孩子就是小杨玉。有了证据，邓岩立即与同事们出警解救小杨玉，没想到竟遇到了阻碍。
13: 柳红梅，你涉嫌买卖儿童，我们现在依法对你进行拘捕。
8: 眼看着重金买来的孩子就要被抱走了，柳红梅情绪激动，一口咬定孩子是亲生骨肉。不明真相的村民们在柳红梅夫妻二人的煽动下，认定柳红梅的孩子就是亲生的，大喊着打假警察，抄起家伙对着警察动起了手。那么问题来了，柳红梅夫妻二人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煽动村民殴打民警，这一系列行为应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其他不知情的村民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14: 在剧中，柳红梅夫妇花重金买孩子，即使其主观上认为给的钱就合法，但客观上侵害了儿童的合法权益，这便构成我国刑法上的收买被拐卖儿童罪，最高可处3年有期徒刑。司法实践中，若收买后存在虐待、阻碍解救等情节，不仅无法适用从轻处罚的规定，构成其他犯罪的将面临数罪并罚的加重处罚。在民警依法执行解救任务时，柳红梅夫妇虚构事实，谎称孩子是其亲生，并以打假警察的口号煽动村民情绪，组织多人使用暴力阻碍执法，涉嫌构成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儿童罪，最高可处5年有期徒刑。针对柳红梅夫妇二人的行为，应两项罪名数罪并罚，合并量刑。其他不知情的村民，在现场有数位民警身着警服亮明身份，并表明其正在执行公务依法解救被拐儿童的情况下，仍听信柳红梅夫妇二人的谎言，参与暴力殴打民警，涉嫌构成妨害公务罪，将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的处罚。
8: 最终，金氏家饰演的警察常瑞为控制局面，果断鸣枪示警，吓退村民，将小杨玉、柳红梅及其丈夫带回了公安局。小杨玉的成功解救离不开每一名打拐警察的坚守与付出。在现实生活中，余华英拐卖案、电梯婴儿失踪案等拐卖妇女儿童案的背后，都是一个个破碎的家庭。打拐警察将自己的执着化作刺向罪恶的利剑，让受害者重获新生。利剑出鞘，斩断荆棘，为所有受害的生命寻一条开满玫瑰的归家路。
7: 在由杨旭文、王艳辉主演的电视剧《黑白局》中，毒贩为清除竞争对手，教唆智力障碍者完成行凶任务。那么，教唆智力障碍者犯罪应该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呢？
8: 黑白交锋，暗流涌动，生死迷局，谁敢破阵？近日由杨旭文、王艳辉主演的反扒扫毒刑侦剧《黑白局》正在热播。该剧聚焦毒品犯罪链条，展现缉毒警察与犯罪团伙的生死较量。说法君也想透过这层层交织的剧情，带大家看看其中的法律点。
15: 法律才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底线，一旦踏过法律红线，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10: 这个说法不一般。
8: 剧中杨旭文饰演的警察冉鹏参与侦破一桩毒品大案，其中一伙毒贩为了清除竞争对手，盯上了大狗和他智力障碍的弟弟二狗。
16: 要不趁他们没明白过来，咱们来个斩草除根，一刀两断，怎么样？
17: 行，
16: 这事你赶紧安排。
8: 大狗二狗相依为命，毒贩以赚钱养家为由挑唆大狗参与自己的犯罪行动。大狗受诱惑加入贩毒团伙，并以买新游戏机为奖励让弟弟二狗完成行凶任务。
18: 二狗，一会儿上去之后要听哥哥话啊，等完事之后啊，我给你买游戏卡最新的，好不好？
19: 我哥不会骗我的。
8: 就这样，二狗跟随哥哥大狗进入 KTV， 在哥哥的指挥下步入犯罪深渊。警方立即调取监控对其实施抓捕，可在审讯时二狗却一问三不知。那么问题来了，大狗指使有智力障碍的二狗实施犯罪，法律该如何认定？在现实生活中，特殊人群犯罪又当如何量刑呢？
20: 剧中犯罪集团雇佣大狗二狗杀人，大狗教唆利用二狗实施犯罪，他们都是故意杀人罪的共犯。根据刑法第29条的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结合剧情，犯罪集团出钱雇佣大狗杀人，虽然大狗只是受雇佣者，但他不仅利用二狗智力障碍的特殊身份实施犯罪，而且本人也直接参与犯罪行为，最终导致被害人死亡。此时仍应认定犯罪集团和大狗在共同犯罪中均起到了主要作用，属于故意杀人罪的主犯，应从重处罚。二狗的行为也涉嫌构成故意杀人罪。二狗虽有智力残疾，但若经过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被认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那么二狗仍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认为智力残疾的人犯罪不用承担刑事责任，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其实若智力残疾的人经过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被认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也是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根据我国刑法第18条的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此可见，对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特殊人群犯罪，我国法律总体量刑原则为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8: 命运交织成网，正义破网而来，最终犯罪团伙被一网打尽。

0: 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6: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8: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重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9: 弘扬法治精神。
10: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9: 树立法治观念。
11: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9: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法治熟州，一案普法，我们来关注交通方面的话题。二轮电动车是出行便利，也是大家日常生活重要的交通工具，但你可能不知道，有的二轮电动车依据速度、重量和尺寸等因素会被鉴定为机动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二轮电动车系责任方，且经过鉴定认为属于机动车的，是否适用交强险限额内有责全赔的法律规定的？殷某在一小区东侧由人行道内跑步至某店铺门前时，与王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发生了碰撞，造成殷某、王某受伤及车辆受损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殷某被送往医院进行治疗，住院16天，共计支出医疗费10000余元。经公安机关委托的鉴定中心鉴定，王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为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根据法律规定，若机动车发生有责任的交通事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应予以全额赔偿对方损失，即交强险范围内有责全赔。原告殷某认为其各项损失合计14799.15元，未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故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王某全额赔偿。法院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殷某负责事故的主要责任，王某负责事故的次要责任。王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经鉴定后才被认定为符合机动车标准，但王某并不具备直接从外观等方面判断二轮电动车是否超标的能力，二轮电动车也无法投保与机动车一样的交强险。如果让王某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承担责任，对王某过分苛责，有违公平原则。因此，原告殷某要求被告王某在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不应予以支持。根据本案现有证据以及举证质证过程，认定原告殷某的医疗费、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等损失合计14799.15元。综合双方过错程度以及王某未能投保交强险的主客观原因，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王某赔偿原告殷某各项损失合计4439.75元，王某承担30%的责任，殷某承担70%的责任。二轮电动车是否达到机动车的标准？那么虽然王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经过鉴定为轻便摩托车范畴，但是作为一般消费者，其在购买二轮电动车时，主观意愿只是为了购买电动车，初衷并不是购买机动车。关于电动车相关技术参数是否超标，是否已经达到机动车标准，往往需要借助专业机构通过鉴定检测才能够加以判断。电动车消费者仅凭社会经验知识难以确定。2024年11月1号，关于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等方面新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对新提出认证委托的电动自行车，应该符合前述强制性国家标准及修改单要求，经过认证并标注认证标志之后，才可以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建议销售商在今后的售车过程中，全面如实、及时告知消费者所购二轮电动车各项技术参数，更加充分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同时，消费者在购买二轮电动车时，也应该注意产品所属的类别、出厂时间、重量、材质、最高时速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尽到审慎注意义务。二轮电动车能否实际成功投保机动车交强险呢？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未明确规定二轮电动车必须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且国家相关部委未明确将二轮电动车列入机动车目录，无法投保交强险并非投保义务人主观意愿所致。同时，二轮电动车驾驶人并未将该类车辆作为机动车使用，二轮电动车被认定为机动车并要求驾驶人为其投保交强险，超出普通消费者的认知和合理预期，因此暂不应给予二轮电动车。

电动车与普通机动车相同的注意义务，该状况不具有责难性。建议在有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消费者还是应该尽量购买电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等商业保险，增购针对自身事故损害的保险赔偿项目，减少因驾驶电动车造成交通事故所带来的经济损失。那么就本案来说，车辆所有人无法得到交强险的社会保障，如按照机动车相关规定来分配赔偿责任比例，判决车辆所有人以及驾驶人因违反投保交强险的法定义务而承担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赔付全部损失的民事责任，明显造成了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失衡，有失公允。所以呢，本案应该由原告殷某与被告王某根据对造成事故的过错程度按照比例承担责任。为了迎合大众消费需求，电动车的时速设计有走高的趋势，加上电动车体量极大，交通事故频发，但是呢，给电动车上保险的人并不多。在骑行过程中，二轮电动车驾驶人还是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断提高安全意识，养成良好骑行习惯，关注路况，控制车速，戴好头盔，礼让行人，保护自身安全，避免事故发生。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妈，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1: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4: 弘扬法治精神，
5: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4: 树立法治观念，
6: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4: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以案普法，关注到的是大家的一些问题和专业律师给出的回复。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吃过的亏都成了避坑指南。首先来关注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他呢为脱单花了20000多，别说邂逅爱情了，连相亲对象的人影都没见着，退款还要扣30%的违约金。那这个婚恋服务暗藏的合同套路，一不小心就会掉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我给一家婚恋公司交了20000多元，到现在一个相亲对象都没见着，公司也没给我提供过任何服务。后来我提出退款，对方却要求扣30%的违约金，合同争议还只能仲裁，我该怎么办？
2: 首先，你向婚恋公司交纳服务费，婚恋公司向你提供婚介服务，你们之间存在合同关系，合同关系的双方应就服务事项、服务费用、服务期限等重要内容达成一致。据你的描述，婚恋公司在你消费后一直没有提供任何的服务。根据民法典第577条的规定，如果婚恋公司已经违反合同约定的内容，则属于违约，你可以要求解除合同、退还款项并支付违约金。如果还未构成违约，你可以催促婚恋公司尽快履行义务。在合理期限内，婚恋公司依然不履行的话，你可以依据民法典第563条的规定，要求解除合同、退还款项。无论是哪种情况，在你不存在违约的情况下，婚恋公司扣除30%的违约金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其次，你与婚恋公司属于合同关系，如果你们签有书面合同，并且合同中具有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的话，则需要通过仲裁来解决纠纷。除此之外，你可以选择通过人民法院来解决合同纠纷问题。最后，你可以通过向市场监督管理局反映来解决该问题，也可以收集相关的证据，如支付凭证、合同等，去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0: 好，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买回家一周的小狗就生病，可不可以要求宠物店承担医疗费呢？这位朋友呢，本来是想领回一个毛孩子开心过日子的，谁料他刚到家没几天就病倒了，确实让人心疼。

0: 小狗一脸无辜，但是治疗的账单让人泪目。宠物消费，难道健康保障只能靠拆盲盒吗？
1: 我在宠物店买了一只小狗，店家承诺健康，带回家养一周后，小狗被查出有细小病毒，需要动手术治疗。这笔费用可以找宠物店承担吗？
2: 根据动物防疫法规定，宠物店在向你出售宠物狗时，应当同时交付该宠物狗的检疫证明和防疫记录，以证明其出售的宠物狗处于合格健康状态。犬细小病毒潜伏期通常为1到2周。如果你购买的宠物狗在交付时附有检疫证明及防疫记录，表明其处于健康状态，但是在被带回家饲养一周后被查出细小病毒，则无法排除是在家饲养期间感染的可能，你可能无法要求宠物店承担医疗费。如果宠物店在交付宠物狗时没有提供相应的检疫证明和防疫记录，那么他们就无法证明所交付的宠物狗是健康的。这种情况下，如果宠物狗在交付后不久就发病，那么宠物狗在销售时可能就已经携带了犬类细小病毒。作为专业的宠物销售机构，如果宠物店明知宠物狗未达到检疫标准而仍然出售，就构成了欺诈行为。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您可以要求宠物店赔偿您因宠物狗治疗产生的医疗费用等损失。建议你准备好合同、付款凭证以及宠物狗就医诊断记录等相关证据，向消费者协会投诉或者到人民法院诉讼维权。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关于旅拍化妆方面的问题。这位朋友呢，主要反映的是旅拍化妆引发了自己的眼部不适，那商家需不需要负责呢？
3: 旅拍过程中，化妆师在我脸上化了厚厚的妆，拍摄结束后卸妆时还无事发生，但到了下午我便觉得眼睛疼痛难耐。后来我去医院急诊时，医生告诉我疼痛可能是由化妆品中的化学物质刺激到眼睛引起的，我该怎么办呢？
4: 你接受旅拍工作室提供的化妆、拍摄等服务并支付相应费用，你与旅拍工作室之间成立服务合同关系。依照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旅拍工作室作为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对于可能危及人身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你做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或标明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根据你的描述，如果该旅拍工作室的化妆师所使用的是过期或不合格的化妆品，或者在为你化妆时未事先向你提示出现过敏等不良反应的可能性和注意事项，导致你在使用化妆品后眼睛受到刺激的，你有权要求该旅拍工作室赔偿医疗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实践中证明你的损害是由旅拍工作室的不当服务行为所导致，通常比较困难，建议你还是先与该旅拍工作室协商赔偿事宜。协商不成的，你可以向当地消费者协会或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投诉，由其调查处理。如有必要，你还可以提前准备服务合同、照片、录音录像、诊断证明等证据，以便起诉维权。
0: 每一场交易都源于信任，每一次服务都关乎尊重。学会用好法律武器，让不合理的条款止于较真，让该履行的承诺不再打折。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咱们一起走进安徽全椒，走进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品读300年儒林文脉，感受一座古城的文化风骨。全椒古称椒陵，香河水穿城而过，自古崇文重教，文风鼎盛，而让这座小城名扬天下的正是清代伟大讽刺小说家吴敬梓。吴敬梓字敏轩，号立明，晚年自称文牧老人，1701年生于全椒一个显赫的科举世家，曾祖父是顺治年间探花，家族七世为官，人才辈出。少年吴敬梓天资过人，饱读诗书，家人都盼他走科举之路，光耀门楣。可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父亲为人清廉，罢官后郁郁而终。父亲一去，

大家族迅速陷入家产纷争，亲人反目，人情冷暖，让年轻的吴敬梓看透了名利场的虚伪与凉薄。他不愿争名夺利，不愿同流合污，更不愿为了仕途丢掉本心。33岁那年，吴敬梓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散尽千金，离开劝交，迁居南京秦淮水亭，决意仕途，专心著书。这一走，他再未回乡常住，却把一生的观察与思考都写进了那部传世奇书《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它没有单一主角，没有离奇剧情，却用一个个普通人写尽了封建社会读书人的悲喜与癫狂。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范进中举，几十年的苦读，一朝中举竟喜极而疯，可笑背后是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扭曲与摧残。还有临死前还惦记着两根灯草的颜坚生，把吝啬写到极致，从淳朴少年变得趋炎附势的匡超人，道尽了世道对人心的腐蚀。但吴敬梓不只是批判，他更在呼唤理想。书中的杜少卿淡泊名利，尊重女性，仗义疏财，其实就是吴敬梓自己的影子。他讽刺功名富贵，歌颂真性情，真风骨，真文人。一部书近十年心血写尽儒林，也写透人心。人因诚而兴，诚因人而明。300年后的今天，全椒用一座城守护着吴敬梓的文脉与记忆。来到全椒，一定要去吴敬梓纪念馆和吴敬梓故居。纪念馆依香河而建，青瓦白墙，古色古香，是典型的明清园林风格。馆内珍藏着《儒林外史》各种版本、外文译本，还有吴氏家族史料、文房器物，无声诉说着一代文豪的一生。与纪念馆隔河相望的是吴敬梓故居，复原了当年探花地的风貌，读书楼、庭院、回廊，一草一木都在还原清代书香门第的气息。漫步其中，仿佛能看见年少的吴敬梓再次读书、思索、成长。

0: 今的全椒、吴敬梓路、儒林广场、文木山房随处可见，儒林文化早已融入城市血脉，刻进全椒人的日常生活。全椒自古有三让文化：泰伯让国，吴凤让爵，敬梓让产。吴敬梓看淡钱财，不慕功名，坚守本心，正是全椒谦和向善、淡泊名利的最好体现。吴敬梓生于全椒，魂系全椒，以一支笔写尽了儒林百态。全椒铭记吴敬梓，传承儒林文化，以一座城延续千年文脉，文字不朽，精神不灭。300年过去，儒林外史依旧在流传，吴敬梓的故事依旧在香河岸边代代相传。如果有机会，一定要来一次全椒，走太平桥，逛香河湾，访吴敬梓纪念馆，在书香古韵里遇见儒林风骨，遇见椒林文脉。来到全椒之后啊，一些当地特色小吃一定要品尝一下，比如说马场的羊肉面、苏沪排，还有管坝牛肉，哎，都是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同样，刚才咱们提到的管坝牛肉啊，也是省级非遗美食，以百年老卤和精湛的卤制工艺闻名。还有啊，当地的一些特色的早餐和小吃，都值得您来一趟全椒。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不只是日出，还有说走就走的我们。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看碧蓝的天，吹不一样的风，听山野浪漫，看人间烟火。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滁州呢，有一个地方啊，被我们当地人称为半个滁州人都去过的周末去处。最近呢，它在各个短视频平台也相当的火爆，就是我们的滁州狗市半城烟火大集。这里没有精致的装修，也没有品牌的专柜，但有的就是最接地气的烟火气，最真实的老滁州生活。在2025年，滁州狗市半城烟火大集入选完美消费新场景特色场景。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个大集，感受我们滁州最地道的烟火江湖。滁州狗市是滁州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周末集市，位于南桥区，每逢周末开市。这里不仅卖宠物，还有花卉、古玩、小吃、日用百货等等等等于一体，是滁州人周末淘宝的好去处。我们先来说说滁州狗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最初啊，这里是滁州人买卖宠物的聚集地，尤其是狗市最为出名，所以叫狗市。后来随着规模的扩大，这里就逐渐发展成为宠物、花卉、古玩、小吃于一体的综合市集。每逢周末，滁州人全家出动到狗市逛一逛，已经成了很多家庭的固定节目。一位老滁州人

回忆道，我小时候就跟着爸妈来狗市，现在我有自己孩子了，周末也带孩子来，这里的热闹劲儿是商场比不了的。滁州狗市不仅是交易场所，更是滁州人社交的江湖，街坊邻居在这里碰面聊天，朋友们约着一起逛吃，老人们在这里淘古玩聊收藏，狗市的热闹就是老滁州生活最真实的写照。最近啊，看到很多短视频平台的博主来到了我们的滁州狗市，发现滁州狗市这么大，该怎么逛吃呢？那么今天就跟大家来说说逛吃攻略。第一板块，宠物区，狗市的灵魂所在，各种品种的狗狗、猫咪、兔子、仓鼠、小鸟萌宠云集，即使不买，光看看这些小动物就能治愈一周的疲惫。第二呢，我们可以来到花卉区，有很多的绿植、鲜花、盆景、多肉，滁州的植物杀手们到这里淘一盆容易养活的绿植，也是周末的必修课。当然第三板块是我们的这个老物件古玩区，有古董、钱币、文玩，这里呢也是滁州老炮们的地盘，一件件的老物件诉说着

有滁州的蚝油串，还有我们的狼牙酥糖，还有我们滁州各个特色小吃，比如说雷管板鸭、管板牛肉，当然还有很多的夜市小吃都会出现在我们的滁州狗市，大家是边走边吃，嘴巴和眼睛都闲不下来。为什么我们说滁州狗市还是半城烟火大集？有人说呢，是因为每逢周末半个滁州城的人都会来狗市，也有人说因为这里汇聚了滁州最浓郁的烟火气。无论如何啊，狗市打卡现在已经成为滁州人在周末生活休闲方式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场景，年轻情侣手牵手边逛边吃，一家三口推着婴儿车，孩子可能在车里睡着了，大人在挑绿植，老人家提着鸟笼和老伙计们在古玩摊前盘道，小朋友们蹲在宠物笼前央求妈妈买一只小兔子回家。一位来到狗市的游客感慨道，我是第一次来滁州狗市，真的太热闹了，这种接地气的地方比商业化的景区有意思多了，能真正感受到这里人的生活状态。狗市的开放时间呢，是每逢周末开市，建议大家呢可以上午前往，这样摊位最全，人气也最旺。我们可以在9点前啊抵达狗市，从宠物区开始逛起。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边走边吃。各位啊，如果有想购买的东西，像家里养宠物的，想要添一些宠物回家的，

时间呢是每逢周末开市，建议大家呢可以上午前往，这样摊位最全，人气也最旺。我们可以在9点前啊抵达狗市，从宠物区开始逛起。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边走边吃。各位啊，如果有想购买的东西，像家里养宠物的，想要添一些宠物回家的，

0: 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6: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7: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1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0: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

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不说远方的名山大川，也不聊热门的网红打卡地，就来聊聊咱们全椒人自家门口的一座宝藏小山南屏山。很多人都知道全椒有太平古城，有吴敬梓纪念馆，但不一定都认真逛过南屏山。它就在县城中心儒林大道边上，不高不险不收费，却藏着全椒的文脉、古八景的精华，还有一整年的好空气、好风景。南屏山也叫南山，海拔才46.5米，说它是一座山，更像咱们全椒城的一块绿屏风，一座后花园。老县志里说，这山从西北连绵几十里到县城这儿突然隆起，像一道天然屏障，环抱着老城，以前的县衙、学堂全都面朝这座山，足见它在全椒人心里的分量。别看它现在只有不到0.5平方公里，几十年前这儿可是连绵5-6里的大森林，古木参天，竹林成片，是真正的城市绿肺。后来城市发展，山被围在了城里，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才成为咱们全椒人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福气，闹中取静，一步就从市井烟火走进山林清幽。南屏山最特别的是它山不在高，有文则名，全椒古八景它独占两景，分别是笔锋玉秀和南岳琴箫。从明朝到现在几百年里，这里都是全椒文人雅士聚会吟诗登高的地方，文脉一直没有断过，可以说南屏山就是全椒文脉的根。说到文脉，就不能不提南屏山的地标笔峰塔。这座塔在南屏山最高峰笔峰尖上，6角7层，飞檐翘角，远远一看就像一只直指天空的巨笔，特别有气势。它的故事得从明朝永乐年间说起。那时候全椒科举人才不多，有位从福建来的教育叫吴影，听风水先生说，这山间要能堆得又高又尖，像支笔，全椒就能出举人、出才子。于是他带着全县读书人，用长山兜土，双手捧土，一点一点地把山间堆高，还埋下铁符，写着前有笔峰山，后有腰带水，此地必出举人。从那以后，全椒人就有个习俗，读书人来南屏山都要给笔峰间添一把土，寓意增高文脉，金榜题名。你别说，还真灵。后来全椒文风大盛，人才辈出，最有名的就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他的家族更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在科举史上都是响当当的。所以笔峰塔从来不是一座普通的观景塔，它是全椒人对文化的敬畏，对读书的尊崇，是刻在骨子里的文脉象征。现在咱们登塔远眺，整个全椒城尽收眼底，近处是绿树红墙，远处是高楼林立，古城与新城相应，特别有感觉。南屏山不大，但规划的特别精致，一共分四大景区，分别是笔锋玉秀、南岳琴箫、湘水环清、王峰亭。咱们不用赶时间，慢慢走，每一步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先说笔锋玉秀景区，就是笔锋塔这一片，除了灯塔，山脚下还有石牌坊、回廊、四角亭，石板路顺着山势蜿蜒，两边全是高大的香樟翠竹，夏天浓荫蔽日，这儿也是老全椒人重阳登高的老地方。古时候文人雅士带着酒，插着菊花来这里登高作诗，风雅得很。再走几步就是南岳琴箫景区，核心是南岳行宫遗址，以前这个地方是一座大庙，春秋好天气的时候，全椒的文人都聚在这儿喝酒写诗，以文会友，这就是古八景里的南岳琴箫。现在虽然老建筑不在了，但是新修的亭台楼阁、水榭回廊，古色古香，特别适合歇歇脚、聊天、拍拍照。沿着步道往下就是湘水环清景区，靠近山脚有小池塘、水上阁楼、木桥、石径，流水潺潺，鸟叫虫鸣，像个小江南。春天樱花、桃花开，夏天荷叶甜甜，
秋天桂花飘香，冬天落雪清静，一年四季的景色都非常的美。这儿还有盆景园、岩石园、禅境园，一步一景，处处用心。最后是王峰亭景区，在山的另一侧，是为了纪念革命烈士王峰建的亭子。这儿环境安静，树木茂密，是个缅怀先烈、静心散步的好地方。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一边爬山，一边讲革命故事，特别有意义。整个南屏山步道四通八达，全是平缓的石板路。很多人说南屏山是全郊最适合过日子的公园，早上晨练，晚上散步，周末遛娃，平时发呆，什么时候来都非常的合适。清晨的南屏山是天然氧吧最好的时候，天刚亮，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空气里全是草木清香，鸟叫此起彼伏，大爷大妈们打太极、练剑、慢跑、吊嗓子，热闹又舒服。白天的南屏山安静又惬意，树荫下到处都是乘凉的人，有下棋的、打牌的、聊天的，也有学生背书、老人看书，还有情侣沿着小路慢慢走，安安静静，岁月静好。傍晚的南屏山最有味道，夕阳西下，避风塔镀上一层金边，古城的屋顶、远处的炊烟都笼罩在温柔的光里。很多人吃完晚饭来散步，吹吹风，聊聊天，消除一天的疲惫。可以说南屏山没有惊天动地的大风景，却有着最贴近生活的小美好。它不是用来打卡一次就走的景点，而是咱们全郊人可以一辈子反复来、百来不厌的自家后花园。听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都想去逛逛了。最后给大家来一点实用的游玩小贴士，简单好记。公园地址就在全郊县儒林大道县公安局旁边，地处县城中心，位置特别好找，交通方便，而且这里离太平古城、吴敬梓故居都不远，完全可以连在一起逛。最后啊，也要提醒大家，公园免费开放，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爱护环境，不乱扔垃圾。这个季节山上的蚊虫比较多，夏天呢记得喷一些驱蚊水，文明游玩，舒心出行。如果大家闲暇无事，不妨先放下忙碌，走进南屏山，吹一吹林间的清风，看一看古城的风光，走一走平缓的石板路，感受这一份独属于全郊的静谧与美好。

0: 自动开关，水多水少轻松控制，省下的时间还能进行精细化管理。一亩地
1: 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京的乌衣巷因东晋名门而闻名天下，而在滁州市的南桥区也有一座乌衣古镇，它与南京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座古镇在宋朝德佑二年便有滁阳守镇之称，距今已有千年历史。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千年古镇，探寻它的前世今生。乌衣的地名由来说法多种，每一种都透露着历史的厚重。丹阳记载，乌衣之起，吴时乌衣营处所也。三国时期，这里是东吴的驻军营地，士兵身着黑衣，故称乌衣营。另一种说法与东晋名门有关，东晋丞相的金陵乌衣望族曾侨居于此，多身着黑衣，百姓称之为乌衣。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江。

0: 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产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都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由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
1: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春风拂面，万物复苏，正是出门踏青亲近自然的好时节。今天我们将一同走进皖东明珠天长市，探访镶嵌在苏皖交界的万顷碧波沟游湖旅游区。这片被称作天长的海的水域，既有淡水湖的温润灵秀，又有大海般的辽阔壮阔，藏着水乡的诗意、渔家的烟火与千年的文脉。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这一场湖畔之旅。沟游湖古名樊梁湖、朱湖，是全国第六大淡水湖，水域面积超过760平方公里，跨苏皖两省，衔接天长、沟游、金湖、宝应四地，也是天长唯一的水路入江通道。作为淮河入江水道的重要节点，沟游湖千百年来滋养着沿岸土地，孕育了鱼米之乡的丰饶，更沉淀了厚重的人文底蕴。天长市沟游湖旅游区就坐落于沟游湖西岸万寿镇一带，规划总面积40平方公里，集生态观光、休闲度假、文化体验、美食康养于一体，是国家3A级岔河旅游度假区的核心板块，更是滁州乃至皖东地区的生态旅游名片。走进沟游湖旅游区，最先震撼人心的是一望无垠的湖光山色。很多游客说，来到这里仿佛置身海边，水天一线，烟波浩渺，清风拂过，湖面泛起层层涟漪，与蓝天白云、芦苇、风车相映成趣。这里最负盛名的就是被网友刷屏的天长的海网红打卡地，免费开放的滩涂湿地是亲近湖水、拍照打卡的绝佳去处。清晨时分，来这里守候一场朱湖日出，朝阳从湖面缓缓升起，金光洒满水面，渔舟点点，白鹭翩飞，勾勒出日出江花红胜火的诗意画卷。傍晚日落，夕阳融金，湖面被染成暖橘色，风车缓缓转动，渔歌唱晚，归帆点点，治愈所有疲惫。这便是岔河八景中最为动人的景致。除了广阔的湖景，沟游湖旅游区的生态野趣更是令人沉醉。这里是华东地区重要的候鸟栖息地，也是东亚到澳大利亚候鸟迁徙路线上的关键驿站。每年秋冬季节，成千上万的白鹭、大雁、天鹅、东方白鹳等珍稀鸟类在此栖息越冬，或低空盘旋，或水中嬉戏，奏响自然的生命乐章。景区内的芦苇荡湿地公园，万亩芦苇随风摇曳，春夏翠绿如茵，秋冬芦花飘雪，乘船穿梭其中，仿佛走进水上迷宫，听水声潺潺，闻草木清香，远离城市喧嚣，尽享原生态之美。此外，湖畔的滩涂湿地、湖滨绿道适合徒步、骑行、露营，漫步期间，脚下是柔软的青草，耳边是清脆的鸟鸣，眼前是灵动的湖水，每一口呼吸都充满着自然的清新。沟游湖旅游区不仅有自然风光，更藏着千年人文印记。景区所在的万寿镇岔河村是三面环水的古村落，马岔河老街静静诉说着岁月沧桑，青石板铺就的街巷蜿蜒曲折，明清风格的民居错落有致，结校牌坊伫立街头，镌刻着传统美德与历史故事。玩珠亭畔远眺沟游湖，水光山色尽收眼底，这里还有与初唐四杰骆宾王相关的骆宾王祠，古祠清幽，百年银杏枝繁叶茂，回廊古雅，穿一身汉服漫步其中，仿佛穿越千年，与诗魂对话，古老的北圣寺钟声悠远，梵音袅袅，为这片湖畔增添了几分宁静与庄严。自然与人文在这里完美交融，让每一位游客在赏景的同时感受江淮水乡的文化底蕴。同样啊，这旅游的乐趣离不开舌尖上的美味。沟游湖物产丰饶，是天然的水产宝库，旅游区的渔家美食更是不容错过的舌尖盛宴。这里的湖鲜全部是现捕现做，新鲜地道，鸡汁大白鱼肉质细腻，鲜而不腥，红烧大甲鱼醇厚香浓，滋补养生，清水湖虾鲜甜弹牙，原汁原味，还有蒲菜炒蛋、菱角米。

藕汤等时令野菜，清鲜爽口。在湖畔的渔家乐土菜馆点一桌湖鲜宴，尝一口渔家自制的咸鸭蛋，品一盏湖畔清茶，听老板讲渔家故事，感受最淳朴的水乡烟火。此外，景区周边的万寿米、万寿面、万寿酱油等特色农产品也是伴手礼的绝佳选择，把高邮湖的鲜美带回家。如今的高邮湖旅游区业态丰富，体验多元，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喜欢休闲的朋友可以在湖西村咖点一杯特色酱油拿铁，搭配窑烤面包，在临湖窗边享受惬意的下午茶。热爱运动的朋友可以体验水上摩托，还有呢游船观光以及湖滨垂钓等一些项目，感受动感湖畔。亲子家庭可以漫步花海，采摘蔬果，参与非遗体验，亲手制作天官画、草木染，可以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景区配套完善，免费停车场、观景栈道、休闲驿站一应俱全。从天长市区出发，仅15公里车程，自驾、公交均可直达，交通十分便捷，是短途旅游、亲子游、休闲游的不二之选。春日的高邮湖更是美不胜收，湖畔的油菜花竞相绽放，金黄的花田和碧蓝的湖水相连，形成湖上花海的壮丽景观。夏日荷花满塘，清凉解暑；秋日芦花纷飞，候鸟归来；冬日银装素裹，静谧祥和。一年四季，景景不同，处处皆美。万顷高邮湖，漫步天长诗。这里没有城市的拥挤与喧嚣，只有湖水的温柔、生态的野趣、人文的厚重与美食的鲜香。无论是一人独行的静谧时光，两人相伴的浪漫之旅，还是全家出游的欢乐时光，天长高邮湖旅游区都能给你最舒心的体验。它是皖东大地的一颗璀璨明珠，是藏在身边的诗与远方，等待着每一位游客前来探寻邂逅。如果您厌倦了城市的忙碌，不妨收拾行囊，来到天长高邮湖，吹吹湖风，看看日出，尝尝湖鲜，感受这片水域的温柔与美好。

0: 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透过车窗看风景，山河湖泊也在偷偷地看你。FM

0: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一同感受窗外翻涌的绿意，畅享亭城独特的美。
1: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2: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3: 师傅，你们好，有加三十八。
4: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1: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5: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6: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2，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7: 我是季静。
6: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7: 及时路况欢迎您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提醒，更多参与到节目互动还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昨天江南南部出现了弱降水，最大宁国西峡 5.7 毫米。那此外呢，像黄山宣城有四个市县出现了能见度低于500米的浓雾，最低的是黄山祁门134米。
2: 10号和11号全省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12到16号我省南部多阵雨或雷雨，北部为多云的天气为主，仅14号沿淮淮北的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
1: 气温方面，今天淮河以北最高气温33到35度，淮河以南30到33度。11号到16号，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1到34度。
2: 那具体预报情况来了解一下。12号，淮河以北是多云，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大部分地区小雨。13号，大别山区和江南阴天转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14号，沿淮淮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多云。15至16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
1: 那提醒大家，11号开始呢，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将会有非常高的高温天气，也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实时的防暑降温，注意防晒。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接下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近日安徽省发改委对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宣城段二期项目建议书进行审批前公示，公示时间为6月5号至6月18号，共计10个工作日。该项目线路途经宣

0: 城芜湖两地，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芜湖东部高速路网的布局。
1: 据公示的内容显示，项目的线路全长大约30.62公里，途经宣城市的宣州区李桥镇、水阳镇，跨越球公河之后抵达宣城和芜湖市界的北侧，顺接河杭高速的芜湖至马鞍山段。该线路是串联芜湖东部、宣城北部的重要高速通道，项目全线按照双向六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的标准建设，工程框算总投资65.8亿元，建设资金拟采用特许经营模式，吸引社会资本投资。
0: 那么该项目呢是 S24 杭河高速中间关键衔接段，也是芜湖东部连通杭州方向的重要通道。高速落地后，湾仔区呢可通过该项目直连宣城离桥片区，向北无缝对接杭河高速五马段，补齐芜湖东北片区高速环线短板，有效缩短湾仔前往合肥、杭州的通行里程，改变当前出行多绕行沪渝高速的现状。
1: 该项目建成之后，将串联芜湖湾仔、宣城北部地区，构建合肥至芜湖至宣城至杭州直达高速干线，持续的夯实芜湖作为皖东南综合交通枢纽的区位优势。

0: 接下来关注，乘坐公交车换乘地铁出行能否便捷查询哪个地铁站最近呢？站内有几条地铁线路？最近一班地铁什么时间到达？能赶上吗？6月9号记者从合肥公交集团获悉，现在使用合肥公交 APP 或合肥公交小程序，就能一键掌握公交与地铁线路的实时运行信息，精准预估到站时间，让每一次换乘出行都能够做到心中有数，从容不迫。
1: 近年来，合肥公交集团着力推进智慧出行，依托 APP、小程序和站点的二维码等线上线下入口，助力乘客轻松地获取公交线路、附近站点和车辆位置等实时的出行信息。结合全市90分钟内公交轨道双向换乘优惠政策，正一步步把乘客的换乘焦虑变成换乘安心。截至今年6月，合肥公交已累计开行100条地铁接驳专线，将地铁站内的站点50米内的公交站点覆盖率大幅提升至90%。
0: 那么据介绍呢，此次在合肥公交 APP 以及小程序首页上线的地铁动态板块，更是为了让市民的换乘出行更加便捷。乘客打开手机进入首页后，点击地铁动态，系统便会根据当前位置智能推荐最近的地铁站点，并实时显示列车最近的三个班次到站信息。若同一站点支持多线换乘，页面会并列显示不同颜色的线路标签，点击即可获取对应的线路的到站详情。例如查询大东门地铁站，可点击一号线、二号线标签，掌握两条线路最近三个车次的到站信息。目前该功能已经覆盖合肥市7条营运地铁线路以及所有的换乘站点。
1: 那么这个负责人表示，无论是乘公交还是赶地铁，乘客都能够提前规划，精准出发，真正实现信息多跑路，乘客少等待。地铁动态功能的推出是合肥公交集团推进轨道、公交、慢行三网融合的重要举措，打通了公交轨道之间的营运信息壁垒，让换乘从传统的经验判断迈向精准的数据支撑。通过这个数字桥梁，乘客进站前即可精准地把握地铁运行状态，在出站换乘时能实时掌握公交线路、车辆位置及到站时间，从容规划行程，再也不用在站点站台焦急地等候了。

0: 间，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1: 您是否还在为去车管所办事而烦恼呢？窗口排队时间长，上班请假不方便，资料没带全，往返跑断腿呢？现在解决方案来了。
2: 为了持续深化公安交管放管服改革，不断创新线上政务服务模式，滁州市交管部门依托皖师通平台推出了车驾管业务视频办便民服务，只需要通过手机的视频通话，即可享受与窗口工作人员面对面的同质服务，真正实现数据多跑路，群众零跑腿。
1: 那这个视频办呢，它是利用音视频通话、人脸识别、电子证照、在线支付等技术，将传统的线下实体窗口搬到了线上视频坐席，您无需亲临大厅，通过视频连线即可完成业务咨询、材料核验、业务受理的全流程。
2: 那么哪些业务能够视频办呢？目前首批上线的高频业务包括驾驶证业务、驾驶人自愿降级取消考试预约和驾驶证转入换证，包含70周岁以下的，以及机动车的部分业务，补领机动车行驶证、补领机动车号牌、补领机动车辆检验合格标志、同意所有人名下机动车号牌互换、机动车共同所有人变更、夫妻双方。
1: 视频办呢，它一共是有三大优势。第一就是零跑腿，在线办，无论在家、在办公室还是在异地，只要有网络，打开手机就可以连线了。
2: 是的，另外呢，就是面对面更加亲切，针对老年人或者手机操作不熟练的人群，手把手的视频指导沟通无障碍。
1: 第三呢，就是审核快、更安全，通过视频实时抓拍、人脸比对、精准核验身份，阻断冒名顶替的风险。
2: 如何办理？只需三步就能搞定。第一步，下载和登录，打开皖视通 APP， 输入公安视频办字样，进入安徽公安政务服务视频办的页面。
1: 第二步就是取号排队，选择需要办理的业务类型，系统自动进行人脸识别的身份认证，进入视频呼叫排队。
2: 第三步就是视频连线环节，接通之后，车管所的视频坐席工作人员将为您服务，根据工作人员提示展示相关资料，部分资料可以事后邮寄或电子上传，确认信息无误之后即可在线缴费。
1: 最后呢，办理完成过后，新证照将会通过邮政 EMS 直接邮寄到家。
2: 温馨提示，这个服务的时间是工作日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14点到16点，法定节假日暂停服务。
1: 那邮寄费用是这样的哈，证照邮寄资费以平台页面标注为准。
2: 那么需要准备的材料是提前准备好身份证的原件需要展示，以及办理业务所需要的相关证件。
1: 动动手，视频通话轻松办结，赶快来体验视频办，把车管大厅装进口袋。我们继续来关注油价的消息哈，国内成品油价格将会在6月18号24时进行新一轮的油价调整。
2: 本轮油价十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目前已经进行了两个工作日的统计。受到近期原油价格连续下跌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为-2.24%，预计下调油价130元每吨。根据这个预期的跌幅，汽柴油价格预计下调0.10到0.12元每升。
1: 这个是油价最新消息，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6月18号。那油价到底是升还是搁浅还是跌呢？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好吗？

0: 北京时间的16:14，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天气比较炎热，我们在开车出行的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路况信息发布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和我们的各微信听友群。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再见。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

0: 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3: 好，时间来到16:22，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4: 我是吉静，
3: 提醒大家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
4: 那即时路况欢迎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提醒，更多参与节目互动依旧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为扎实开展2016年全省道路交通安全运输安全生产月活动，着力提升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能力，省交通运输厅将在安全生产月活动期间加强宣传，对各位市民朋友进行详细的安全解读。
2: 是的，那么我们要了解到的是这个不同的场景之下如何进行安全行车，那么在进入隧道如何进行安全行车。首先，光线不足会导致能见度的下降，进而影响驾驶员的视野，出入口光线的明暗变化容易造成驾驶员短暂的失明现象，而且行车道变少，强行超车也容易引发这个事故。桥梁和隧道存在着限高限宽的空间限制，超高超宽的车辆容易造成刮擦，或隧道的出口区域和桥梁可能会遭遇到结冰或横风等恶劣天气，会干扰影响驾驶员对车辆的操控。
1: 那么道路运输驾驶员的安全行车的应急处理安全要点，比如说我们当进入到桥隧的时候呢，这个灯光的控制、限高的控制、车道的控制以及车速车距的控制都要非常的精细。
2: 是的，那我们要做到的是防御性驾驶。第一，就是注意限高要求，并按规定的速度行驶，严禁车辆超高和超速行为。
1: 第二呢，就是提前打开车灯，减少明暗适应不良带来的视觉冲击。
2: 第三呢，要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间距，为突发情况提供反应时间和空间。
1: 禁止在桥梁和隧道掉头停车倒车，尽量不要变更车道。
2: 驶入桥梁和驶出隧道时，握稳方向盘，控制方向，确保安全平稳的行驶。
1: 那一旦发生特殊情况，隧道该如何逃生呢？首先，一旦发生隧道内发生火灾，应当立即停车，并在车后放置警示标志，随后迅速沿着火势和烟雾相反的方向逃离现场。
2: 逃生过程中用湿毛巾或衣物捂住口鼻，尽量弯腰快速逃离，减少吸入有毒烟雾的风险。
1: 第三，对于较长的隧道呢，尽量的往前往直接通向地面的安全出口来逃生。
2: 如果被困在车内，要立即破窗逃生，确保迅速脱离火源和烟雾的威胁。
1: 关注一个详细的案例哈，发生在2023年9月8号的5时55分，中型自卸货车沿海沧隧道进岛方向行驶时失控翻车，驾驶员赵某被卡在了车内，造成车辆损坏及赵某受伤。
2: 民警于6时09分左右到达现场处置，于海沧隧道进岛方向第100号灭火器的位置，垂直车道方向放置了4个警戒锥，设置了安全防护区域。随后，闽牌照的两辆。

0: 消防车、120救护车到达现场开展救援，三车均停车于安全防护区域内。与此同时，隧道内部最右侧及中间两车道的信号灯已变更为红色的 X 进行状态。
1: 到了6:16许，李某某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沿最右侧车道临近安全防护区域时向左变道，车头碰撞中间车道第100号灭火器位置的警戒锥，此处呢是第一碰撞点，随后呢碰撞防护区域内的两辆消防车，并且正面碰撞正在开展救援作业的救援人员，最终车头右前碰撞事发路段右侧隧道壁后停车，该事故造成次车损坏，海沧隧道路面、隧道壁以及相关设施受损。
0: 那么调查认定呢，该起事故是一起因为驾驶员违规超载行驶、企业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流于形式、事故隐患排查治理不落实、未按照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使用检测维修车辆，致使事故风险隐患累积而导致的一般道路交通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1: 另外呢，这个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在进入到隧道这块的话呢，一定要有这种防御性的一个要求。
0: 是的。
1: 那么车辆进入隧道时，防御性驾驶都有哪些呢？首先，我们要注意限高的要求，并且呢按照规定速度来行驶，严禁车辆超高超速行为。
0: 是的。
1: 然后呢，就是要打开车灯，减少明暗适应不良带来的这种视觉冲击哈。第三呢，与前车保持一个足够的安全间距，为突发情况提供反应时间和空间，禁止在桥梁和隧道掉头停车和倒车，尽量不要变更车道。最后呢，驶入桥梁和驶出隧道时，握稳方向盘，控制方向，确保安全平稳行车。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方面。头盔呢是骑行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看似不起眼的一次侥幸，往往藏着巨大风险。那么下面这起事故当中，骑行人因为没有戴好头盔，真的是吃了大亏。
1: 日前呢，在铜陵市的某个交叉路口，朱某某驾驶电动两轮车，无视信号灯指示，闯红灯通过路口，与江某某驾驶的小汽车发生了碰撞。
0: 事故造成电动车驾驶人朱某某受伤，两车不同程度的受损。
1: 电动车的驾驶人朱某某没有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在发生碰撞时，他的头盔直接飞出去，没有能够保护好头部。
0: 我们说这个戴头盔哈，它不是约束，而是自我的保护啊。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头部缺乏有效保护，是极可能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的。
1: 是的，所以通过这些案例呢，正确佩戴安全头盔真的很重要，在意外发生的时刻，给宝贵的生命加了一道安全符。
0: 头盔保护的一个原理非常的简单，就是说你戴头盔和不戴头盔是非常不一样的。首先呢，我们要选择一个安全的头盔，量好头围或者是试戴头盔之后呢，确定好您的头盔尺码，佩戴时需要将前后的这个后部调节器开到最大。
1: 另外呢，这个水平佩戴头盔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够前仰或者后翘，头盔后翘容易遮挡视线，无法保护头的后部位置安全性，而头盔前仰又容易导致头盔无法保护前额位置的安全性。
0: 那这个还有呢，就是要调紧了，将这个调节器给旋紧哈，直到头盔不晃动并且感觉到舒适才可以。
1: 调整头盔两侧织带的黑色分叉扣的高度，使你的耳朵位置正好处于前后两个织带的中间。
0: 将下巴插口的位置呢调整好长度，并且一定要扣紧，以下额处留有一指空隙，是安全又舒适的佩戴方式。
1: 那么交警就提醒，一顶头盔的分量很轻，关键时刻却重达千钧，骑行上路务必全程规范的佩戴安全头盔，自觉遵守交通信号灯，守住自己的平安，守住家庭的幸福。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日呢，一段网传幼童驾车的视频也是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哈。视频当中，一男子坐在主驾驶位，一男童坐在男子腿上打方向盘，对车辆进行驾驶。
1: 那么这个媒体记者发布的是

0: 视频可以看到，男童的年龄大约两三岁，驾驶一辆 SUV 汽车在地下车库的道路中行驶。视频中，男子向孩子指挥方向，由孩子来驾驶车辆。男子在视频中称，今天给别人看看，他们都得惊呆了，看这个方向打得多好，就颐指该男子，并这该孩子并非是第一次驾驶这辆车了。
1: 六月十号呢，这个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视频当中驾驶车辆的品牌客服工作人员，表示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无论从法律角度还是车企角度都是不允许这样操作的，即使车辆处于辅助驾驶状态也不允许怀抱幼童驾驶等行为，后续也会记录相关情况反映至公司，由专人进行处理。
0: 据了解，今年五月湖北的长阳县曾经发生一名三岁幼童被家长抱在怀中驾驶车辆行驶在城市机动车道的情况。经警方核实，事发当天孩子从车辆的后排爬到了前排驾驶区域，父亲将孩子抱在怀中，放任孩子操控车辆。五月二十二日，长阳县局交管大队依法通知了该驾驶员到队接受处理，办案民警对其开展了批评教育，并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该驾驶员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3分的行政处罚。
1: 那么警方提醒哈，这个驾驶位是车辆专属操作区域，任何妨碍干扰安全驾驶的举动均属于违法行为，未成年人没有驾驶资格，也不具备应急避险能力，家长切莫抱着玩乐心态让孩子体验驾车的操作。

0: 好，这是我们给广大的家长朋友做这方面的这个提醒哈，尤其是现在智驾的这个提出，你不能够抱着孩子开车，更不能酒驾开车啊，你有智驾也不行，这辅助它只是辅助的功能，它不能够当做正常驾驶的一个行为，所以作为驾驶员来讲，一定要安全第一，遵守交通法规。
1: 没错。
0: 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稍后我们再见。
3: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6: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7: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8: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9: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不只是日出，还有说走就走的我们。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看碧蓝的天，吹不一样的风，听山野浪漫，看人间烟火。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2: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3: 北京时间16:43，那广告之后呢，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们再次也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4: 那即时路况呢，欢迎在我们的车友群来提醒发送，参与到更多节目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3: 近日江苏一网友发了视频称，他傍晚呢在溧阳一路段驾车途中被对向车辆强光照射晃眼，待两车交汇时，他突然发现自己的同向车道上有人摆开了桌椅，疑似正在吃喝。发帖网友见状紧急避让，才未酿成大祸。
4: 那么这个6月9号的时候，这个视频发布者告诉记者说，据他最新得到的消息，涉事人员已经被处罚了。
3: 这个确实很危险哈，根据大坝路段随意停车，并在车摆放桌椅围坐就餐，逗留近1小时，未设置任何安全警示标志。该路段是临水坝埂道路，夜间视线昏暗，过往车速较快，占道行为严重压缩会车与避让空间，极大增加了刮蹭碰撞及人员受伤风险。执勤民警依法将人员驱离，对当事人进行警示教育，并对其违法占道停车、夜间违规使用灯光作出行政处罚。目前驾驶人王某、尤某已接受教育处罚。
4: 2026年6月7号19:57，溧阳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接到群众举报，说当地的这个水坝周边有道路，被人占据聚餐。经过核查，当天晚上，王某、尤某等五人在神女湖南侧的大坝路段随意的停车，并在车旁摆放了桌椅围坐就餐，逗留将近1个小时，没有设置任何的安全警示标志。该路段是临水坝的坝埂道路，夜间视线昏暗，过往车速较快，占道行为严重压缩会车和避让空间，极大的增加了剐蹭碰撞及人员受伤的风险。
3: 确实是非常的危险哈。执勤民警呢也依法将人员进行了驱离，对当事人进行警示教育，并对其违法占道停车、夜间违规使用灯光做出了行政处罚。目前驾驶人王某、尤某已经接受了处罚教育。
4: 那么交警部门提醒广大的市民，道路严禁违规占道和逗留，所有的机动车、非机动车都需要依规停放，严禁占用行车道、应急车道、临水道路、窄路弯道等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停车、聚餐、露营和逗留。
3: 夜间行车规范用灯光哈，夜间会车跟车应当交替使用远近光灯示意，杜绝灯光炫目引发交通事故。
4: 要摒弃侥幸心理，偏僻的路段不等同于安全的区域，任何漠视交通规则、占用公共道路的行为都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的不负责。交警部门将会持续的常态化巡查，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警示一起。

0: 根据有关媒体报道哈，近日呢，陕西宝鸡一车主反映撞坏了防护栏，价格虚高乱收费，赔偿的项目也没有维修更换，投诉后仍然是破损，一个螺栓20元，一箱矮牵牛花150元，一箱土150元，一个花箱780元，一米护栏网片800元，后被索赔10840元，讲价后交到了7500元。张先生提出，价格虚高还乱算，仅一个螺栓就20元，远超市场价格。6月9号晚，宝鸡市卫兵区城管局连夜回复，已经成立了专项调查组，全面调查核查。
1: 6月9号，卫兵区城市管理执法局发布通报称，接到了媒体关于道路隔离花箱交通事故损毁赔偿事件的相关反映之后，卫兵区城市管理执法局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了专项调查组，全面进行调查核实。卫兵区的城市管理执法局对侵害群众利益行为始终秉持零容忍的态度，一经查实，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也欢迎广大新闻媒体、社会各界进行监督。
0: 有关媒体呢，也是联系到了园林行业的一公司绿化负责人，他说呢，护栏、花箱等设施成本并不高，但是只要通过市政，价格往往就会高出行业价的倍数倍。根据张先生现场图与抢修清单上的价格，他说护栏材质常见的有不锈钢，200元一米已经算高的报价。木质花箱比金属花箱成本低，根据按照张先生测量的尺寸，80厘米长、40厘米宽、50厘米高，一个花箱市场价在200-300元。
1: 那么这个花卉营养土的价格也没有那么贵，目测一花箱有15盆的苗株，牵牛花苗一株在1到1.5元，营养土价值是售价30斤，那么有一些还有20元的。但是种花不会完全用营养土，一般都是和普通的土混拌在一起才能够促进生长，一方土大约2000斤能够种7-8箱花。业内人士表示，不管是护栏、花箱还是花土、螺栓的价格，电商平台是一目了然，成本其实也很透明，除了成本之外就贵在运输人工了。从抢修清单来看，人工运输都有单独被计费，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市政设施的尺寸款式往往会和常见的款式有区分，但是成本也就是那些了。
0: 那对于价格呢，此前环卫站工作人员曾说，招标价是选中了其中最便宜的报价，算是市场价。5月27号，卫兵城管局绿化股的工作人员回复张先生说，核实单价与协议价格基本一致，花卉营养土价格不对，花土一共150元一箱，该费用可退还。
1: 5月28日，环卫站的张姓工作人员联系了张先生，回复说，环卫站只是监管，不能够定价，是执法局下面的基层单位，只负责绿化养护，没有定价权。张先生如果不认可，可以采取法律手段。张先生开车出事故，应负责任，造成道路变脏，打扫更换都需要人工运输成本，价格里还包含劳动的方面。
0: 那这个6月9号呢，记者采访了卫兵区城管局的工作人员，称已经关注到了相关的舆情，也正在处理。区城管局不负责定价，具体处理情况也不了解。宝鸡市城管局回应称，该路段相应责任早前已经移交了，此事正由区城管局来负责处理。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

0: 手工酿造，酒更好。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执法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8: 哎，赵爽，干啥呢？
5: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的依旧是 FM105.4。
1: 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晚高峰。
0: 对，周三了，下班的路上了。咦，今天不一样了。高考结束了，今年的高考，
1: 哎呀，
0: 是吧？
1: 就想想很开心哦。
0: 对，高三的这个考生们哈，昨天晚上就是狂欢夜，是吧？
1: 是这样。
0: 那么
1: 去哪玩了？
0: 对呀，大家可以说说，或者说家长们也可以来说说看嘛。今天肯定是要安排上的。今天的话，就算不出去旅游吧，因为安排不了那么快，对吧？
1: 对，
0: 因为虽然说
1: 干嘛的，
0: 对，虽然说那个旅游是提前买票什么，但是高考前怎么可能有心思去购这些，对吧？可能是安排在下周。那么今天，我猜哈，我猜一猜
1: 啊，
0: 各大饭店，网吧。
1: 现在还
0: 有网吧吗？有吧，
1: 还去网吧？
0: 有可能吧，打游戏嘛，一起玩。
1: 哦，
0: 还有什么？
1: 商场，女生嘛，
0: 咖啡店，咖啡店，咖啡店，
1: 在街角的咖啡店，
0: 就女生们肯定会去咖啡店的。
1: 对，
0: 拍照嘛，
1: 暑假对他们来说真的是啊，一生难忘的回忆。
0: 对，就对，晚上的时候肯定是烧烤摊各种。
1: 对，
0: 然后可能有一些不是不管男生女生哈，可能在这个暑假哈，这晚上吃烧烤就会说，那我要一瓶啤酒，对吧？就是会觉得好像
1: 对，
0: 又到这个年纪了，又高考结束了，
1: 要体验一下。
0: 对，可能会想到当年的那个青春岁月啊。最近抖音上也特别多的这种回忆片，就是把以前自己高考时候的照片，还有高三在教室里的照片和现在的对比。
1: 您那时候有拍照片吗？
0: 没有，也不是没有，是有的，我存在了我之前的那个手机里。然后那个手机你还记得吗？
1: 比较老式的那种。
0: 不是啊，我上一部手机
1: 啊，
0: 我上一部手机不是有一个大概2年多快3年的照片
1: 啊，
0: 还有以前的照片，我就是没有把它存起来，就存在手机里的。我的手机被清空了，我不是搞了好几天开不了机，最后是等于说是格式化了吗？
1: 那时候 QQ 空间应该有备份啊。
0: 我跟你说啊，就是有的时候人的一点小惰性，就会让这件事到那个时候无法挽回。后面重新开机了，我手机就变成新的了，所以我上个手机用很久，因为就变成一个全新的手机。我那个时候开始下了百度网盘，
1: 你看看，
0: 然后开始存照片了，有什么用呢？
1: 养成好习惯嘛。哎呦，就是现在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的去改变，我觉得就行。还有呢，我们那时候啊，就后悔，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时候用的多数是小灵通，
0: 哦，
1: 没有拍照的功能。
0: 我们也其实不算多吧，会有一些。那个时候有一些很不清晰的照片了，就是那种小手机拍的嘛，会有一些带摄像头的手机啊，
1: 是吧？然后我就记得那个高考结束之后，应该是第二天吧，然后我们就回到那个班级，第二天下午到班级，然后领那个答案回去估分。
0: 对于第二天的印象，我真的不多。
1: 哎呦，说真的啊，那
0: 第二天就估分了。
1: 第二天应该是第二天吧，然后
0: 我怎么记得是歇个几天啊？
1: 我就记得就隔了一天之后，大家那个打扮啊都不一样了，尤其是女生这是头发发型、
0: 就是一直想穿的不敢穿的。
1: 对，男生有的那个发型弄得特帅、
0: 你这样说的话、我觉得现在的打扮的变化会比我们当时更明显，因为现在网购非常方便了。
1: 对，
0: 比如说男生还是女生特别想要穿的一套绝对不能穿到学校的衣服，
1: 有没有那汉服？
0: 比如说有可能还有一些可能是特别的现在喜欢的，比如他喜欢的 idol 的一些等等的，就绝对不能穿到学校的。他们可能提前跟家长说，我就要买这个，你们在淘宝帮我买好，等到我考完第二天我就要穿，
1: 是吧？
0: 或者我就要用。还有就是化妆品，
1: 对，
0: 女生，
1: 哎，这个暑假是不是有很多这个高中生开始学那化妆了？女生
0: 我猜会啊，
1: 但是
0: 我都到上大学之后才会化妆的。
1: 有很多是上了大学之后大家在一起讨论这
0: 个，那
1: 个
0: 是
1: 感兴趣。
0: 那个我觉得还是我们那个年代、现在这个年代可能很多高中生就会了，但是可能没有太多时间研究。
1: 对，
0: 在暑假就非常适合研究
1: 啊。还有呢，我想到咱们当年那个暑假啊，班里面特别流行什么的，尤其是男生就讨论啊，几个人、咱们这个出去打份工，哎，暑假工赚点那个钱，然后出去玩。
0: 是的，
1: 都有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大家呢也可以来讨论讨论。当然今天晚上不知道各位想聊一个什么样的有意思的互动话题、
0: 对的，大家呢来留言，马上我们来公布今晚的话题。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仆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政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尽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停城之美。

0: 好的，17:12，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已经进行了一波推送，看一下各大车友群，来自于庆给我们设置的一个，说一个你10年没有吃腻的食物啊，有可能一个不止，估计有很多。
1: 10年也不是说小时候，我们之前聊过，你小时候喜欢吃的或者不喜欢吃的，
0: 十年内
1: 其实。你以为10年内是一几年吗？
0: 啊、
1: 你以为是快20年吗？
0: 啊、
1: 不对，你以为10年内是零几年吗？
0: 啊，
1: 其实是16年。
0: 对啊，16年。
1: 你知道那个时候，对，不是在我们，甚至于不在我们的18岁高中或者初中的时候了。
0: 嗯，
1: 因为我们每个人对自己的年纪应该都没有什么特别强烈的实感，会觉得我的10年前，
0: 哦、
1: 一想到10年前就是高中。哦就是初中啊，就是在上学，
0: 我已经没有这样的感觉很久了，
1: 但其实10年前可能已经不是了，对，
0: 嗯，
1: 所以说这10年内有很多的吃的，它不是小时候的吃的了，它就是我们后来在这个物流
0: 啊，
1: 就是物流变化变快，
0: 啊、
1: 然后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国美食都能吃到的，
0: 嗯，
1: 这个时候了，这10年内你没有吃腻的食物。
0: 有哪些？
1: 哎，我觉得真的可以，就是今天就是多聊一聊这个10年内，因为以前我们聊过很多小时候
0: 啊，对，
1: 饮料啊、美食啊，那小零食有很多
0: 啊。
1: 近10年吃到的东西，
0: 先推算一下啊，10年之前呢是
1: 2016年，
0: 对吧？2016年的时候，那时候流行什么？
1: 2016年流行什么
0: 啊？流行什么好吃的？滁州开了哪些新店？
1: 哎呦我的天！
0: 哎，是不是？那个时候比较流行那个什么刺身啊这些东西，
1: 现在也一样啊。
0: 哦，
1: 这个，我想一想，2016年
0: 可以回忆一下，对，
1: 2016年刚外卖是不是刚兴起啊？好像是吧，
0: 差不多，哎，差不多那个时间段，
1: 因为我记得2016年我刚上班嘛，
0: 嗯，
1: 我刚上班，然后我点外卖点的多啊。就是那个时候外卖软件还不多，
0: 对，
1: 只有那么几家，然后我们老点那家，几个同事都是的，我们是一点点好几份同样的。
0: 的确那时候选择性要稍微少一些啊。那时候吃的是什么点的比较多的？
1: 哎，就是很简单的，就是盖浇饭，我们觉得味道很好。但是那时候外卖商家不多，但是他肯定不是那个时候盖浇饭是早都有了，他肯定不算是那个时候突然出现
0: 的。
1: 对，哎，
0: 可以回忆回忆啊！
1: 这对零食也没有什么影响了。2016年的，2016年开始有的美食，
0: 我们可以搜索一下，可以搜索一下。当然呢，大家也可以来留言啊。10年之内没有吃腻的食物，我刚才就在想哈，其实要破开这个话题的话，就是从小的时候到现在的话，有一种食物到现在没有吃腻，而且非常喜欢吃哈，就烧烤。
1: 啊，
0: 对，
1: 但烧烤也发生变化了。
0: 对，也有变化。
1: 哎，我刚刚想说什么的来着？
0: 嗯，
1: 好，
0: 哎呦，这个忘性啊，挺大的感觉。
1: 忘性一直都是，反正不小。
0: 哦。
1: 2016年的美食是不是各地也不一样？奶茶那个时候，奶茶
0: 喝的是好像沪上阿姨刚有，哎，
1: 是吗？
0: 差不多，我记得那个沪上阿姨是开业第一天嘛，咱们在那个节目里面还送那个雪糯米奶茶，
1: 嗯，
0: 哦，那个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但是那个好像不是16年。

0: 直接排队几个小时，带火全国青团的热潮。
1: 那就是16年，想到了
0: 十年之日前，
1: 脏脏包这种。但是脏脏包现在其实它已经就是过去式了，它这个风头来得很快。哦，它没有那种嘛，没有那种就是一直延续的，对吧？
0: 嗯，
1: 有没有朋友现在还喜欢吃脏脏包的？
0: 现在好像卖的比较少了吧？
1: 对，因为它一下就，它火起来了之后，它这个就变冷了，没有那么火热。
0: 对，
1: 大家可以来给我们留言，想一想嘛，十年内没有吃腻的食物哈。
0: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哈。那个，西红柿说那个。啊，不是，
1: 宝宝睡觉的鱼说西红
0: 柿，西红
1: 柿
0: 啊，
1: 那这个应该不止十年没吃腻了。
0: 对，
1: 哎呀，
0: 那个顾梦说，榴莲、山竹、螃蟹、小龙虾。
1: 这个话题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你从小到大没吃腻的食物，
0: 哎，
1: 对吧？
0: 对，都可以来说一说。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继续来进行留言。
1: 这个话题还有一个，就是其实你从小到大没吃腻的食物，
0: 哎，
1: 对吧？
0: 对，都可以来说一说。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继续来进行留言。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大家及时的艾特我们。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0: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桥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

0: 光明绿叶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下班啦！
2: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3: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2: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3: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2: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3: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2: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3: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2: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3: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说一个你十年没有吃腻的食物啊。
1: 对，可以是这种你从小到大都喜欢吃，还有就是近十年的。
0: 对，我刚才还特意搜索了一下，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喜欢吃火锅嘛，看了一下那个2016年在滁州新开的火锅，有一家叫潮汕牛肉火锅。
1: 哎，现在还是很火，我现在还是很喜欢吃。
0: 是2016年的时候在宋城
1: 刚开的，就是2016年，滁州刚出现潮汕的美食，应该这么理解哈。
0: 对，那个时候就是看到那个，
1: 我知道你说的是哪家。
0: 对，火锅店，然后直接他有一个，
1: 当时确实觉得好吃。
0: 对，然后把那个肉都挂在，
1: 对，
0: 玻璃窗里面，对吧？
1: 对对对。然后现在其实开了很多店啊，潮汕牛肉其实现在也开到全国各地了。就是现在我们在别说滁州了，你在这个二线城市啊，或者说任何一个城市，三线以上吧，大概你都能够吃得到全国各地的美食。
0: 是的，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刚才看到抱猫睡觉的鱼给我们补充了一下啊，说那个小时候爱吃的包子、苹果啊，现在呢都变得可有可无了。唯有小鸡毛豆、老母鸡汤还是让人欲罢不能
1: 啊。
0: 是挺滋补的啊，感觉
1: 是的啊。苹果不爱吃了，包子不爱吃了，无所谓。
0: 喜欢吃老母鸡汤。
1: 我近十年喜欢吃的食物被他这么一讲，我想起来了，
0: 老母鸡汤。
1: 不是，是他可有可无的东西，就是那个馒头和面包。我是正好就是这十年吧，
0: 就是喜欢吃。
1: 以前是觉得可以吃，还可以。
0: 现在会刻意的去买了。
1: 对，特别是馒头，因为滁州人好像吃米饭还是吃得多，对吧？我从小在家里就吃米饭吃得多，甚至于我上大学的时候，我都不会去点一碗面条。就现在滁州人早上可能面条吃的也多，
0: 那时候吃炒饭还是比较多的。
1: 对，我甚至不会去点一碗面条吃，因为在我反正我们家呢吃面条是没有这个习惯的。到大学我记得是后几个学期了，估计大三大四这个样子，哎，开始跟同学还有朋友要么出去吃什么什么面的时候吃了一碗，后来发现原来我是也能接受这个味道，后来慢慢的就吃，然后后来呢可能是会吃的多一些。
0: 是，
1: 但是呢怎么爱上了馒头，应该是先爱上的面包。
0: 哦，对，都是面啊。还有呢，你刚才说这个也是打开了我的一个思考啊。我就想之前的确也是，我觉得这个面条呢它不能当饭吃，
1: 因为我们习惯吃米饭了，就觉得只有米饭叫主食
0: 啊。一般这个一家人在一起吃饭到饭店，对吧？最后一道上一份面条，刀几块，那就尝一下。还有呢，我又想到近几年我的一个改变，粉丝我一直都认为是就是普通的菜。
1: 对呀，我也这么认为。
0: 现在是可以当一顿饭来吃啊，就是
1: 主食啊，
0: 就牛肉粉丝来一份能吃饱。对吧，
1: 这样子。
0: 还有什么鸭血粉丝，之前在我的概念里都是一份菜。对，
1: 这其实我想到了，就是南北方也有差异。像我们吃饺子，你是会单纯只吃一盘饺子吗？还是说就着别的菜吃？
0: 我是单纯一盘饺子就

0: 哦，那可能这我们家的习惯就是比如说有菜，但是我这个主食不吃米饭了，吃饺子，但很少很少，因为我们家还是爱吃米饭，对对对，但是我知道可能北方就是说像你这种一份饺子它就是今天的这个菜，顶多再加一个小菜
1: 就行，
0: 对，
1: 哦。
0: 然后呢，刚刚那个谁说到西红柿，清欢也说西红柿炒蛋，哎，然后那个小猫子说不行，有的季节西红柿确实不好吃。
1: 对，哎，像现在这个季节，就是自己家种的那种，沙瓤的老式西红柿，那是非常好吃哈。刚才看到空调他说那个盐豆角，就我们讲的那个吧，酱豆，
0: 是吗？还是说盐水毛豆啊？
1: 那不是，毛豆是毛，豆角是豆角啊。
0: 然后刚大家就从西红柿炒鸡蛋哈，又聊到了创业。莫说这个菜好吃，这是许多成功老板创业初期吃的最多的菜。成功秘诀多吃西红柿炒鸡蛋，可能方便快捷啊，它也是有道理的。小汤说什么？许多成功老板创业初期都会熬夜，搜成功秘诀熬夜。陈新伟仔说，所有成功人士创业期间都活着，所以成功的秘诀是活着。
1: 哎呦，
0: 所以我觉得大家说的都对。
1: 成功的秘诀感觉被一下子发掘了不少啊。
0: 莫最后总结了
1: 啊，
0: 活着就是成功。
1: 哎呦。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这个道理站得住。
0: 赢了。
1: 大丝花说了啊，螺丝头，
0: 啊，
1: 从小呢我就喜欢吃螺丝头，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吃腻，只有好吃不好吃，烧的好吃，好吃我恨不得天天吃，不好吃，不新鲜就一口都不吃。
0: 那大丝花应该能够很明确的辨别出哪一家或者哪一个饭店做的这个螺丝头好吃，因为吃的多，自然就能。有这样的一个判别哈，
1: 对，你像大丝花这样，我觉得就是自己家做的应该是非常不错的。
0: 对，830说草莓，
1: 哦，草莓
0: 到喜欢到什么程度呢？
1: 啊，
0: 我可以待在猪笼草莓园里坐着吃。
1: 哟，
0: 那到季节啊，一定要去摘草莓，这样你绝对上算，是吧？然后那个东说也是加一那个火锅，
1: 哦，火锅。然后刚才看到这位朋友哈，思想说大米饭，
0: 大米饭，我小时候是喜欢吃大米饭，我现在的话大米饭跟馒头
1: 都
0: 甚至于得4-6分了。
1: 哎呦，
0: 但是一段时间不吃米饭呢，我这米饭就会占据上风，就是7-3分。
1: 这是饮食上的一个习惯的改变了哈。
0: 然后小陈说烧烤，
1: 烧烤，
0: 贝贝说被你说饿了，烧烤真好吃。
1: 那的确啊，喜欢吃烧烤的朋友，但是有的朋友哈，他就觉得这个烧烤不好吃。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口味重啊。
1: 哦，桃子说那个布拉拉，这是什么？我知道那个货拉拉，
0: 我知道拉布布。
1: 布拉拉是什么？吃的吗？
0: 我也知道一首歌叫爱拉拉。
1: 哦，
0: 布拉拉。
1: 看到蟑螂我不拉，这个带进去好像你生词啊。
0: 这个潇洒哥说水饺，
1: 哦，
0: 万物皆可水饺，爱吃水饺。邵总说
1: 面条，
0: 浙大冰城的邵总啊，面条，
1: 好的啊，面条。还有这位朋友啊，
0: 紫梅
1: 397说那个香蕉，
0: 正好紫玫瑰说榴莲，这两个是水果。
1: 快乐至上说晚上好，洋葱炒鱿鱼，还有那个青椒炒鸡蛋，酸菜鱼，吃不腻的。
0: 真的每个人喜欢吃的就是不一样哈，
1: 不一样
0: 哈，对，就差距还是有很多。
1: 对，
0: 然后这个全哥说包子，是10年了都爱吃的。各位吃包子有没有就是偏向于甜的馅还是那个？
1: 都喜欢。应该都喜欢，要更偏向一些那个肉包的。
0: 对啊，要比较的话，就比如说在你饿的时候，你会选择菜包还是肉包还是豆沙包？
1: 肉包。
0: 我以前是选豆沙包。
1: 哦，女生一般都喜欢吃甜一些的。
0: 现在不是。
1: 现在喜欢吃那个豆腐包。
0: 豆腐包也还可以啊。
1: 好吃，那个我
0: 那个香辣粉丝包也好吃。
1: 你讲太对了，还有那个荠菜肉包。
0: 但你知不知道，就是有的北方的朋友会说，为什么会有香辣粉丝包啊？说粉丝跟面，他们不都是主食吗？就是主食包主食，
1: 这搭配到一块儿，那味道好。那胡征
0: 可好吃了。
1: 胡征把他那个应该是点的外卖哈，给我们分享了一下，说吃了2年了，从6块钱、7块钱一份吃到16了。
0: 真假的？看一下。
1: 最近又换了一家，一样的，
0: 看吃什么
1: 的，不过只要11。
0: 吃2年了。
1: 哦。
0: 菜饭骨头汤是吧？
1: 这个，我说，真哥这怎么肌肉线条 这么
0: 那下次换成牛骨汤，感觉那就是蛋白质会更

0: 更多一些。
1: 对，这个挺好吃的
0: 啊，对，而且这个很有营养，这个非常那个，有碳水，有那个蛋白质，然后这个对吧？
1: 对啊，
0: 那个还有什么钙？
1: 嘌呤啊。
0: 啊，这个补都行。
1: 有啊啊！
0: 好，大家继续来留言啊。吃十年都没吃腻的食物。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这样吧，就提前
1: 啊，
0: 给大家。那个透露一下嘛，今天晚上我们要猜的这个东西
1: 啊，
0: 它其实也是跟我们今晚话题有关的。
1: 是的，
0: 我们依旧会送上金甲溪漂流的免费名额一位，各位在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给我们答题就行，只要答出答案就行哈。
1: 是我们给大家一系列的提示啊，你猜出来就立刻答啊。今天要猜的这个东西呢，两个字，
0: 你吃不腻吗？
1: 这个基本上。吃不腻的啊，你如果让我天天吃的话有可能会，
0: 对，
1: 但是隔一段时间又想吃，
0: 我不行，我还好，但是你让我吃可以 没有问题，但是我不会说，我很少会特别特别想吃一定要吃，对，但是呢他确实你喊我去吃
1: 啊，
0: 就是或者是我们朋友一起说去吃
1: 啊，
0: 我都觉得可以，因为他选择很多，
1: 对，
0: 吃
1: 这个呢进去之后会给你一份这个菜单啊，然后他会先问你一个问题，你要什么样的，
0: 就先准备容器，然后你再点菜。
1: 他这个容器啊里面有不少花样，哎，
0: 看哪一家店喽。
1: 反正
0: 有的店有很多
1: 经典的大家喜欢的那个我觉得
0: 有一种味道的，有两种味道的，有三种味道的，
1: 还有九
0: 种
1: 味道
0: 的，九种味道的，它其实是一种味道，
1: 是，然后它根据那个量的变化啊，
0: 但是你要说我觉得还是四种味道的那个你可以选择完全不一样的味道
1: 哦，行，就是味道很多，我们说的是什么呢，还有这个啊，之前我以为只有冬天可以吃啊，但后来发现这夏天点的
0: 也挺多的，谁限制了你只有冬天才能吃，
1: 因为很久很久以前它这里面是放碳的，那种老式的一般只有在冬天的时候才会做这个，
0: 那可能你说的这个跟我们这个定义又不太一样，
1: 就
0: 可能
1: 就叫这个啊
0: 啊，你说的是很多早啊，
1: 那时候还不太在咱们这个地区还不太流行
0: 啊，
1: 还不太流行，
0: 对，大家再猜猜看，现在的话就是电
1: 啊，
0: 都是电了，
1: 一般吃这个
0: 火的已经很少了，
1: 一般吃这个你最喜欢的菜是什么？
0: 反正肉和蔬菜我都得点。
1: 哦，肉和蔬菜
0: 标配。
1: 但现在好像吃这个点的东西可以更多了，花样更多，
0: 都有啊，就是小食也有。
1: 对，甜品啊。
0: 对啊，然后那个饮料啊，
1: 啊，
0: 都有。
1: 还差不多了吧？
0: 对，大家应该猜到是什么了吧？今天其实有朋友提到了啊，
1: 对，
0: 他们有吃十年没吃腻的。
1: 对，还有吃这个啊，经常有服务员过来问你要不要再加一点。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夏日滁州翠色荧幕，风光旖旎，恰是踏青最佳时。来南京太古寺，在石马雕塑之间探寻大明马正遗风，触摸历史脉络；去天长崇本门，与古城墙的砖瓦中阅读天长人文古韵，感受历史兴衰；游明光老家山，在翠绿山林间静享清新空气，领略自然之美。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心灵去旅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聆听滁州的声音，捕捉更多亭城之美。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大家好，我是芜湖交通经济广播的主播小野，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一路畅通晚高峰，航南赵爽一路陪伴您。欢迎各位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小伙伴们来芜湖做客。咱们芜湖半城山半城水，折山神山天门山，山山俊秀，长江青弋江水阳江，浩浩汤汤。咱芜湖的美食更是不容错过，有红皮鸭子、小笼包、虾子面加麻辣烫，一定可以让您大饱口福。跟我一起芜湖起飞，万江明珠期待您的光临。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路况信息。看到银行老阿姨发了一段语音：
1: 清流桥出城方向一路畅通。今天是准时下班的，但是好不习惯呀，有一种早退了的感觉。有没有跟我一样受虐诚信的银行人呀？
0: 一路畅通啊，
2: 这就是热爱工作的使命感。既然都伸出了正常时间点下班，觉得早退了，也说明了这工作确实很忙
0: 啊。
2: 不过今天遇到了一路畅通，比较爽。
0: 还不错哈，持续的关注着路况的变化，哎，像汇丰桥还有明光桥怎么样呢？
2: 对，
0: 然后看到守望者跟我们说了三个美食啊，两个美食，
2: 说一个你十年没有吃腻的食物，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
0: 他说了三丁包，还有大蒸饺，
2: 啊，
0: 永远吃不腻。
2: 蒸饺喜欢是肉馅的
0: 啊，
2: 是不是？
0: 这大蒸饺是？
2: 就是大的蒸饺呗。
0: 是那菜盒子吗？
2: 我猜就是大的蒸饺，但是包什么馅儿？
0: 发面的那种，哦，
2: 啊，是那种吗？
0: 不知道哎，我能想到的大蒸饺的话，要么个头大一些的，
2: 可以来给我们那个，
0: 说一说，
2: 解释说明一下。对对对，陈迷说，刚刚歌曲叫什么名字？好好听啊！
0: 知道不知道？
2: 哦，
0: 侃侃的，
2: 知道不知道这首歌？知道还是不知道？
0: 的云是否都已料到？很有感觉，这首歌
2: 都知道。确实啊，小风悠悠的感觉。然后小汤发来一段语音，他好像知道这首歌，
0: 来听一下啊。
3: 歌名叫《知道不知道》，这一版是侃侃唱的，侃侃而谈的侃侃，你可以去搜一下。
2: 厉害啊，厉害啊！
0: 是的，是的啊，
2: 小曲库啊。
0: 然后那个空谷幽兰也说了，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张学友
2: 啊。然后小汤还说，侃侃还有一首歌也是翻唱，但是很舒缓，很好听，
0: 《爱的箴言》啊。
2: 哦，
0: 我将
2: 这你也知道？
0: 什么生命付给了你，将什么留给我自己？
2: 你可以去听一下侃侃的版本。
0: 对对对，我举个例子啊。
2: 孟子班给我们发来问我今天晚上的晚餐吗？两天晚上的。
0: 哎呦，这是什么？
2: 是吗？
0: 这什么鱼？扁鱼还是那个？海鱼啊，这看上去不错啊。
2: 对，
0: 这煎的特别漂亮，这颜色。
2: 哎，你看那盘子很可爱，边上是蘑菇。还有青菜炒，火腿肠
0: 啊，
2: 和青椒炒肉丝，
0: 再加点那个千张在里面啊。
2: 这下面这个也是，
0: 这大菜哈。
2: 那个牛肉，那叫什么？卤牛肉
0: 啊，冷盘。这旁边是什么？
2: 排骨，
0: 烧排骨。
2: 红烧排骨。然后还有那个，
0: 青椒肉丝干子，
2: 对，和生菜，
0: 对，旁边还做了一碗什么蛋花
2: 汤，
0: 哎呦，不错哈。
2: 晚餐开始喽。
0: 对啊，今天晚上吃的是什么？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毕竟今天咱们聊的这话题呢，就和吃有关。十年没吃腻的食物。
2: Mr. 正说，吃不腻的只有小鸡贴饼。
0: 这个的确家常。
2: 可以，
0: 还有呢，出来混混说花菜。
2: 哦，这就是明确是爱吃的某一种蔬菜。我有没有那种特别爱吃的蔬菜？我好像没什么一定要吃的，就是几天不吃就想吃的不太有。
0: 鸡腿儿
2: 不会。
0: 鸡腿菇
2: 不太会，好像没想不到。
0: 蔬菜的话每个人应该会有土豆。
2: 都可以，都蛮好吃的，都蛮喜欢吃的，但不是那种说、
0: 就必须得吃
2: 对
0: 那种感觉哈。
2: 小魔灿发来一个他编织的这个财神，哇哦，可爱，
0: 自己编的哈，
2: 应该是的、
0: 好看好看，
2: 好像很会做这个手工，
0: 这是那个毛线嘛，对吧？勾的，
2: 哦，对，厉害厉害，
0: 可以。
2: 1054听众说皮蛋豆腐，
0: 吃。水饺的时候，包括那饭店点菜，
2: 对，
0: 先来一个皮蛋豆腐，尤其是夏天的时候，这个菜特别好啊。
2: 是，
0: 好，还有吗？
2: 有啊，看到这个加减乘除，说蛋炒饭。
0: 哦，海清说的哈。蛋炒饭。
2: 对，然后还有那个一如初见说白米饭。
0: 货物运输，他说我有鸡蛋。组合在一起吗？
2: 这几个单独也蛮好吃的。
0: 对。好。那么大家呢都可以来说一说，走带你搞钱去。这位朋友说米饭不服来辩， 这个我绝对相信啊。
2: 有没有那个呢？水果，刚有朋友说了，但说的不多哈。
0: 嗯，
2: 吃不腻的，每天都要吃的水果，各位有吗？我没有。
0: 每天都要吃的水果，
2: 我没有。
0: 有朋友说这个天每天都要来个西瓜，但冬天的时候，
2: 哎，有朋友爱吃西瓜的，就是说每夏天几乎两天就要吃一个，是有的。
0: 对，而豆豆说呢，我别说啊，这个近十年吃不腻的美食，就是我一辈子都吃不腻的美食，就是各种面食。
2: 就像早上啊，手抓饼、锅贴，还有煎包。还有滁州各个面馆的面条、
0: 拉面、鸡汤面，还有家门口面馆各种面食，我都喜欢吃。虽然讲是滁州人，但我还是比较偏爱面食，各种面食都喜欢。煎饼、烧饼、大饼。
2: 厉害，空饮无品是什么？
0: 这我不知道。
2: 对，就喜欢吃面食嘛。我觉得滁州的朋友好像真是分一半一半的。但是米面都能接受，
0: 都可以，
2: 就不像是说有的南方只吃米，
0: 对，
2: 北方只吃面，或者说就是那种那个喜欢的程度比较偏向的，我感觉滁州人都五五分大概。
0: 总而言之呢，咱们这边的美食啊还是
2: 很融合，
0: 比较丰富的啊，这一块。行，各位继续留言，接下来的时间呢关注一下信达典当哈。我看了一下下午信达典当工作人员也在这个各大车友群里面推了一波，说今天那黄金啊价格又往下跌了哈。可以关注一下。
2: 是的是的，关注一下啊。大家呢也可以去找到我们的信达典当啊，去进行这个黄金的这个换金，或者说是买卖啊。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信达黄金小程序线上去挑选款式。
0: 百万款式任您挑选，线上选金线下提啊。而且呢这个支持复检啊，假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让你无忧旧金换新金。那么各位如果感兴趣的朋友直接拨打电话13155032111，微信同行。

0: 虚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泽

0: 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微信同号。
2: 防溺水6步两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0: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

0: 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0: 莱安池珊瑚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0: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三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1: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0: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Hello， 欢迎回来，18:03，一路畅通晚高峰，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
1: 先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看到华美宝洁发了一段语音：
2: 104国道与铜陵西路红绿灯路口发生交通事故。
1: 好的，收到啊，提醒公交司机减速慢行。
0: 刚看到979发来一个定位，但是具体没有说明，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在明如园那儿。啊，我们等一下，那是不是正在发送当中啊？
1: 是的，
0: 哎，发了发了啊，说红绿灯有故障，红灯标识不清，大家呢这个注意一下，不要误闯红灯了啊。
1: 行，然后呢，今天晚上的这个互动话题，说一个你十年没有吃腻的食物哈，看到月姐来参与了啊，说那个龙虾烧烤、酸辣土豆丝儿，还有酸菜鱼啊，这个。我估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喜欢，
0: 真的，确实。但是你看，我搜寻到了一道这个酸辣土豆丝，算是非常家常的菜系，应该是在家里的话会经常做这道菜。
1: 是。
0: 别的话可能都是在外面吃的会更多一些哈。
1: 对，那文思说啊，妈妈煮的菜。
0: 哎呦，
1: 这一下就升华了哈。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小时候。讲过不好吃，然后就被打了一顿，直到现在都不敢讲吃腻了。
0: 啊，你看这也是爱，
1: 全是感情啊。
0: 对，然后刚看到那个火箭说万达广场进城堵到八中了。
1: 哦，好的。
0: 收到。刚看到那个桃子说香蕉。
1: 哦，香蕉。
0: 我知道布拉拉是什么了。
1: 啊。
0: banana。
1: 哦，哎呀。
0: 想一想吧，
1: 这还真没往这方面想啊。
0: 好的，好的，
1: 猪龙龙珠说辣汤配煎饺，还有肠粉以及炒米粉、炒河粉都很好吃啊，吃不腻。
0: 哎，这就很，
1: 这感觉不是咱们这边的那
0: 对很南方
1: 口味啊，
0: 对，
1: 尤其是那个肠粉，
0: 对，而且炒河粉啊什么的，但确实好吃。
1: 对我们这边辣汤呢，我喜欢配什么油条，还有那个油线，糍粑。
0: 哎，我小时候会觉得，油条配那个豆浆啊，受不了。但是不是有那首歌吗？
1: 豆浆油条。
0: 对，但是后来越吃越好吃。
1: 咸甜配合在一块儿哈。
0: 大葡萄说：“那可太多了，哪止一个，来都说说。
1: 呵呵”举举例子啊，然后来看到开心一家人，已经吃上了哈。来看看今天晚上吃的是什么。
3: 好了，赵爽，今天没有路况报，今天来家吃。锁没有电了，开不开了。
1: 哦，
3: 我刚才跑来家了，开锁。你看酒倒好了。两条黄瓜也没搬。酱豆烧肉。西红柿炒鸡蛋。
0: 哇哦。
3: 肉烧千张疙瘩子。排骨加这个冬瓜汤。
0: 三个烧菜啊。
1: 可以啊。
3: 没有花生来买点坚果来家喝酒。
1: 开心果。
0: 开心果。
1: 开心果舅舅。越喝越有，越喝越开心啊！
0: 对的，对的，这顿饭吃。

0: 饭下饭下酒都绝了。
1: 对，嗯，我们继续来看到茶叶专卖也说到米饭，嗯，哈，
0: 欢欢说辣子鸡吃了 N 年。
1: 哦，
0: 辣子鸡，喜欢吃辣的朋友，嗯，
1: 对，哎，刚才看到这位朋友发的是什么鹦鹉哈？
0: 嗯，
1: 哦，哦，群里有没有看到这只鹦鹉的群联系我？哦，这应该是一只小太阳鹦鹉，
0: 哦，
1: 挺漂亮的吧？
0: 嗯，对，颜色也很鲜艳哈。
1: 叫的声音特别大。
0: 哦，
1: 一声，
0: 大家可以听到这声音的话，留意一下。
1: 哎，
0: 乔哥说猪肉串脆骨，我的最爱。
1: 那个的确好吃。
0: 嗯，哎，我以前在那个
1: 嗯。
0: 在上学的时候，在那个老四白楼，
1: 嗯，
0: 哎，会，
1: 对，一个脆骨，嗯，还有那个肉筋，对吧？
0: 嗯 嗯， 嗯，
1: 还有什么腰子？
0: 腰子都长大才喜欢吃的，小时候就喜欢吃肉筋。
1: 嗯，那几个烧烤老三样啊，
0: 嗯，
1: 配合在一块儿。我们继续的来看到胡斐跟我们说到了。啊，素鸡还有那个臭干子，嗯，肉哥任娜娜说那个花生米还有凉粉，这个天吃点凉粉真的是很舒服的啊。
0: 对，嗯，然后呢，看到这个，空谷幽兰说烧饼加肉，
1: 哦，这好，里脊肉应该是，
0: 嗯，然后小汤，哦，小汤简直是那个美食专家啊，
1: 嗯，
0: 他说青龙人家小区门口路边有一家烧饼，加肉饼的，肉很瘦，可以试试。
1: 给我们推荐了很多很多的美食，
0: 对，
1: 行，那各位呢继续来进行推荐，接下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南京海底世界，如果呢这个暑期有空的话，带着孩子，到这个地方体验一番。
0: 考完试的小朋友们，应该是高考生们哈，明天就可以直接去啊，就在南京嘛，我们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三五好友一起拍拍照片啊。
1: 是，中高考生呢，是69元，教师90元啊，享受这些毕业的优惠，
0: 对的。然后呢，我们如果说自驾的话呢，可以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啊，如果说坐地铁呢，也可以2号线下马坊或者木樨园站啊，坐观光车。或者是直接步行入园。
1: 抖音搜索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这个抖音号哈，解锁更多的福利。当然要提醒各位，如果你乘坐这个景区观光车的话，到海底世界是10块钱一个人啊。
0: 哎，没错没错。
1: 嗯，
0: 那么各位的话呢，可以这个关注一下这个抖音，然后呢去进行购票。特别是考完试的考生们啊，说走就走。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明天的天气情况哈。
1: 嗯，
0: 明天呢这个温度继续要上升一下哈。
1: 嗯，
0: 最高温度34度。
1: 对对对，那明天就很夏天的温度了啊。最近当然也蛮热。
0: 嗯，
1: 明天的温度呢在中午的时候应该会让我们感受得到更燥热一些。
0: 是的，就今天晚上路况来看呢还算不错哈。
1: 嗯，
0: 基本上几座桥都还是比较畅通的。
1: 对的对的。嗯，大家呢基本上呢这个时候基本上下班路上嘛。
0: 嗯，
1: 孩子们这个高考也结束了，学校门口路段昨天拥堵的，今天也没有收到什么消息。
0: 是的。
1: 对，然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是10年都没有吃腻的食物。
0: 哦，刚才呢，这个提到烧烤啊，大丝花也说猪肉串10串不要辣，谢谢，马上到啊。
1: 10串感觉有点少，
0: 先点10串，然后再来点其他的。
1: 嗯，对，这烧烤大家提到了很多啊，还有很多家常菜。嗯，还有自己的一些喜欢吃的。哎，今天没有人提零食，一个都没有。
0: 也没有人提卤菜，一个都没有。
1: 卤菜，对，对，
0: 烤鸭嘛。
1: 但是那种你说超市买的小零食，就是跟我们说这种菜，这个正餐不太一样。
0: 嗯，
1: 大家提的好像都是正餐类的东西，
0: 对，会多一些啊。
1: 是是是啊。
0: 好，包括那个什么炸鸡汉堡啊，
1: 雪糕，
0: 哎也行。
1: 这篇，是的，好。
0: 不得不说，今天晚上这话题呢，增加了我们的食欲。
1: 每天晚上到这个时候，大家应该都会有一点，
0: 饿的感觉。
1: 对，所以呢，回家呢，吃好喝好，享受下班后的放松。
0: 明天的同一时间，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
1: 明天见，
0: 拜拜。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情，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华语乐坛当中，有这样一位歌手，他的声音仿佛自带故事滤镜，温柔细腻却极具穿透力，一开口就把你拽进他营造的音乐世界里。他就是张敬轩。从粤语金曲到国语佳作，从青涩少年到实力唱将，他用一首首歌记录着成长与感悟。今天贤成和大家一起走进张敬轩的音乐版图，感受他歌声里的千般柔情和万种故事。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我吻过你的脸，你双手曾在我的双肩。这首歌曾经火到什么程度呢？大街小巷、学校广播、 MP3 单曲循环，全是它。那时候每个青涩初开的少年都能从这首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失恋的遗憾，放不下的执念，被他唱得撕心裂肺又忍不住让人单曲循环。一起来听一下。

如果说断点唱尽了年少轻狂，那樱花树下就是张敬轩写给成年人的温柔诗。这首歌改编自中岛美嘉的歌曲，但张敬轩用粤语重新填词后，直接赋予了他新的灵魂。他把暗恋的小心翼翼、爱而不得的遗憾唱得像樱花飘落般唯美又伤感。

0: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4: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当年这首 KTV 战歌《酷爱》呢，把飞蛾扑火式的爱情唱得又疯又野，要是错爱我不揭开，轩仔用惊呼嘶吼的唱法把深陷爱情的执着和疯狂展现得淋漓尽致。

从撕心裂肺到云淡风轻，笑忘书像是张敬轩给过去的一份告别信。他用温柔又治愈的嗓音告诉我们，失恋没什么大不了，那些痛彻心扉的回忆总有一天会变成笑着讲出来的故事。

骚灵情歌堪称张敬轩的炫技歌曲，他把真假音转换玩到了极致，高音空灵的像在教堂里吟唱，低音又带着浓浓的情感。据说为了录好这首歌，轩仔反复打磨了无数次，最终呈现出骚灵的质感，直接封神。

尘埃落定这首歌曲是张敬轩和 ACA 合唱的虐恋神曲，两个人的和声简直绝配，把爱而不得的克制和深情唱得让人窒息，尤其是那句如果能忘掉渴望，岁已长亦伤薄，每次听都忍不住觉得原来爱情最痛的不是分开，是明明还在爱却要逼自己放手。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停留着几分秒感。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我们继续进入张敬轩的音乐，这首歌是他的《塞勒斯的爱》。

最后的这首歌是张敬轩写给自己的成长日记，若有天树倒了，会记得那天栽种的那道桥。他用树木生长比喻人生，把对音乐的坚持，对过往的感恩都唱进了这首歌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百年树木》。

0: 感谢大家陪着行程听完了张敬轩的音乐，他的歌声就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的青春、爱情和成长。如果你也被某首歌所打动，欢迎留言。关于留声机，我们下期见。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想跟大家介绍的是华语乐坛的传奇人物陈彼得先生。他于2025年6月14日在成都安详辞世，享年82岁。陈彼得这个名字承载着华语乐坛几十年的辉煌记忆。他是歌手，是音乐制作人，更是词作大家，被尊称为台湾流行音乐教父。今天的这期节目，先生和大家一起走进陈彼得的音乐世界，通过经典的歌曲缅怀这位音乐泰斗，感受他的音乐传奇人生。今天的陈彼得先生呢，就像一位时光旅人，用他的音乐带我们穿梭在不同的人生场景当中。现在让我们闭上眼睛，跟随音乐开启这场特别的音乐之旅。这首歌一响起，估计很多人的 DNA 都动了。阿里巴巴可以说是陈彼得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它融合了迪斯科和中东元素，在当时的华语乐坛可以说是开创了国际化的先河。那句阿里阿里巴巴简直是全民的记忆点，当年走在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听到这首歌，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都忍不住跟着节奏。陈彼得先生用这首歌把华语乐坛带出了不一样的风格，让大家看到了流行音乐更多的可能性。

接下来这首《迟到》相信大家也不陌生，它轻快的摇滚节奏搭配青春告白式的歌词，当年一经推出就迅速风靡。这首歌被刘文正演唱后呢，助推刘文正成为了偶像始祖，也定义了80年代的校园风潮。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简单的歌词却把青春期那种懵懂又美好的感情描绘得淋漓尽致。很多朋友的青春里都有一个唱着迟到的少年。

0: 一剪梅这首歌曲是华语情歌的标杆之作，1983年陈比的。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走进程彼得先生。

的音乐世界。下面这首《无言的结局》是对唱情歌的巅峰之作，林茂山和林淑荣的深情对唱，以克制的哀伤传递出分手的痛楚。也许你会忘记我，也许会有回忆，这句歌词唱出了多少人在感情结束时的无奈与不舍，一起来听一听。

作为影视主题曲的代表作，几度夕阳红的古典词意与现代编曲交融，诠释了时光流转中的永恒情感。陈彼得先生用这首歌把岁月的沧桑和人生感慨都融入其中，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

0: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旅行不仅仅是为了目的地的吸引，也有路上不期而遇的美丽。行车在路上总是最自由的时刻，可以满载心事，放飞自我。先给大家带来在向往的路上享受阳光和音乐，第一首歌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

来自张学友的歌《如果这都不算爱》，李卓雄作词，伍佰作曲，陈匡荣和邓建明编曲，收录于张学友2001年专辑《学友热》。如果这都不算爱，这首歌给人感觉比较迷惑。如果这都不算爱，到底什么才算爱呢？也带给大家很大的怀念感。

0: 歌曲来自张杰，这就是爱。这首歌正是张杰对歌曲精良品质的苛刻要求，让新歌创作变得好事多磨。这就是爱不得不称为听于唱片史上最耗费心力的。
1: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绅装饰，
5: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分享歌曲，继续分享那些适合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一边欣赏路边的风景，一边听到的好音乐。窗外一直蜿蜒着的公路上，让眼睛领略不同的目的地的风景，耳边响彻着美妙的好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

这首歌是孙燕姿在专辑《风筝》中演唱的一首歌，孙燕姿把旅行视为生活的一部分，放松休闲之余，旅行还要给孙燕姿带来音乐灵感。孙燕姿将她旅行途中产生的一些灵感与构想提出来，作词人天天领会了她的意思，只花了40分钟把这个构思创作成和孙燕姿想象很契合。

歌曲来自陶喆的苏三，说这首歌借鉴了中国戏曲苏三起解中的某一段，苏三离了红洞县，将身来到大街前，陶喆根据苏三说的这段戏展开描述了戏曲的细节，甚至整曲都将现代和古代做了细微的联系。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青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薛之谦的《为了遇见你》。薛之谦坦言，不管是不是艺人，肯定都想把自己本分的工作做到最好，下一次就要更好，但之后该如何超越，万一不好又要如何坚持信念继续走下去呢？所以不管是创作还是表演，只要工作的时候，他都会给自己非常大的压力，希望自己下次一定可以做到最好。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笨狼的故事，组装电视机。胖棕熊在森林大道卖出的糖果已经使小动物们掉了1110颗牙齿，他把这个数字记在自己那本桦树皮账本的第一页上。胖棕熊在开商店卖糖果的头一天就去请教过青蛙大夫，不爱刷牙的小家伙要吃多少颗糖果才会长蛀牙呢？长了蛀牙以后又要吃多少颗糖果牙齿才会掉下来？青蛙大夫用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加上高度智慧的逻辑思维推算出，不爱刷牙的小家伙在吃了1000颗糖果以后肯定会长蛀牙，长了蛀牙以后如果还不讲卫生，再吃797颗糖果以后牙齿就会掉。胖棕熊回到糖果店，拿出算盘一阵拨拉，算出来如果森林中的小动物掉到1111颗牙齿，他赚的钱就可以进城去报一台大彩电了。早上，胖棕熊趴在柜台边，大爪子拖着腮帮子发呆，看见小狗拉拉踢着松球从门前跑过去，胖棕熊赶快叫住他：小狗拉拉，快来，快来吃新到的魔鬼泡泡糖。平时小狗拉拉的嘴可馋了，天天缠着狗妈妈要糖吃，真没想到今天小狗拉拉却这样回答胖棕熊：
2: 不吃，我不吃糖了。
3: 拉拉，你怎么这么说话？
1: 胖棕熊惊奇地问。小狗拉拉低着头跑了，跟在后面的狗妈妈连忙替儿子回答：
3: 他的牙掉了，讲话关不住风，这不，我正要带他到青蛙大夫那儿去镶牙呢，这糖呀，我看他是得有些日子不吃了。
1: 胖棕熊听了马上兴奋地手舞足蹈：
3: 真的吗？拉拉的牙也掉了，太好了，太好了。
1: 狗妈妈说：我的孩子牙掉了就值得你那么高兴，真是幸灾乐祸。狗妈妈白了胖棕熊一眼，老大不高兴地走了。胖棕熊打开桦树皮账本，用橡皮擦擦掉数字1110，用红笔写上大大的1111，然后打开保险柜，把钱装进黑色的手提包里，关上店门，吹着口哨摇摇摆摆进城去了。他这是去买大彩电。傍晚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吆喝，胖棕熊的大彩电运回来了，动物们都争着去看稀奇，把胖棕熊的杂货店围得水泄不通。可是胖棕熊对他的大彩电宝贝得不得了，捂着盖着就是不让大家看，他还挥舞着可怕的大爪子赶大家走：
3: 快走开，快走开，想看呀，你们自己去买一台嘛。
1: 小动物们不愿意走：
2: 你不让看，我们偏要看。
1: 淘气猴说着蹭蹭蹭爬上胖棕熊的屋顶，揭开屋顶往里瞧，小猫、小松鼠、小胖猪趴在窗台上，笨狼和聪明兔挤在门缝边。电视里正在播放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真是好看得不得了。看完了电视，笨狼问聪明兔：
4: 你说米老鼠和唐老鸭是怎么钻到那个盒子里去的呢？他们饿了的时候吃什么呢？晚上睡在哪里呢？白天要不要跑出来玩呢？
3: 聪明兔说：你问我，我问谁去？我和你一样，也是头一回看电视。
1: 打这以后，笨狼每天晚上都趴在胖棕熊的门缝边看电视，看完电视就琢磨。现在电视里不光放米老鼠和唐老鸭，还放鼹鼠的故事、大闹天宫、龙宫探宝和别的好多好多节目。
4: 只是笨狼越来越闹不明白了，那么小的木盒子里怎么就装得下那么多的小人和动物呢？
3: 琢磨来琢磨去，笨狼一拍脑门，恍然大悟了。他不再到胖棕熊家看电视，而是在家里砰砰砰砰敲开了。
4: 小伙伴们天天趴在房顶上、窗台上、门缝边看电视，多不方便啊！我没有钱买电视机，就照着样子自己动手做一个吧。笨狼这样想。
3: 这样想着，笨狼敲打起来就特别有劲儿。
4: 笨狼首先做了一个小小的木箱子，做好以后，他大声喊：你们愿意到我的电视机里来表演节目吗？
3: 小动物们都来了，看着木箱子怪好玩的，谁都想跨进去试一试，可惜箱子太小了，刚刚够一只小老鼠和一只小花猫在里面转动身体。小老鼠得意地翘翘胡子钻了进去，小花猫得意地翘翘尾巴钻了进去。
4: 笨狼把箱子盖合上，就听到里面两位电视明星在拼命地挣扎，弄得箱子也动起来，像是在跳踢踏舞。
2: 糟了，我忘了给电视机装屏幕了，结果我们只听得见他们的声音，却看不见他们的动作。
3: 笨狼说。
2: 聪明兔说，你快把箱子打开吧，再不打开他俩要闷死了。
4: 小老鼠从箱子里爬出来，牙齿直哆嗦，
5: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呀。
3: 小花猫从箱子里爬出来，倒抽了一口凉气，
5: 那么黑，那么黑，那么黑呀。
4: 这时胖棕熊家的电视机响了，小伙伴们都朝胖棕熊家跑去，只留下笨狼独自对着

空箱子发呆，笨狼决定改进他的电视机。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有用的合同。胖棕熊把那一堆拆得乱七八糟的零件塞进麻袋里，飞快地翻着墙上的日历本，一直翻到3月15号才停下来。为了3月15号能早些到来，胖棕熊的生活进入了倒计时。现在，在胖棕熊杂货店门口，你能看到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用红色的油。

0: 福气写着，离三月十五号还有八天。动物们互相打听，胖棕熊要干什么？青蛙大夫见多识广，他说，听说有个三月十五号全球消费者权益日，胖棕熊一定是想用他的破彩电去换台新的回来。猪太太担心地问，胖棕熊，人家能给你换吗？
1: 这就得看本事了，要是你去了准没戏，我去了嘛，他不换也得换，
0: 胖棕熊说。终于到了三月十五号这一天，胖棕熊背上麻袋一早就进城去了。胖棕熊跑到城里的电器商店找到总经理，直截了当地说，
2: 我上次在你们这儿买的彩电已经拆成零件了，我要用这些零件换台新的。
0: 经理当然不同意，我们卖的是整件，不回收零件。胖棕熊坐到商店门口，把麻袋里的零件往地上一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起来。
3: 这个商店坑害消费者，我买的大彩电刚看了不到一个月就变成废品了。
0: 门口马上挤满了围观的人，马上就有电话打到全球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反映情况。城里的动物保护协会也马上行动起来，他们在商店门口竖起标语，友好地对待动物是文明人起码的职责，地球我们共同的家园，棕熊我们的兄弟，我们支持你。商店经理被弄得焦头烂额，他想，啊，只要这头闹事的熊赶快离开，我愿意送他十台彩电。胖棕熊倒没那么贪，他说，
2: 我只想要我自己的东西，一台电视机，不是十台电视机。
0: 他这话是对着许多人和许多摄像机说的。电视记者评论道，多么高尚的动物啊，损害他的权益的人听了作何感想呢？商店经理的感想是，
2: 我想一枪崩了他，
0: 但他不敢，他真正做的是一拳砸了自己的电视机。到傍晚，胖棕熊迎着动物们羡慕的目光扛回来一台新的彩电。有了新彩电，胖棕熊还不罢休，他摇摇摆摆地走到了警犬阿黄家。
2: 我给你一袋巧克力豆，你替我把笨狼抓来，罚他为我干一个月的活。
0: 阿黄说，
1: 我不要一袋巧克力，我要二十袋香肠。
0: 胖棕熊说，
2: 十九袋半，不能再多了。
0: 就这么定了，两个坏蛋拍手成交。第二天，笨狼收到一张罚款通知书，笨狼损坏了胖棕熊的彩电一台，罚款十万个森林币。如果笨狼不愿意交十万个森林币，可为胖棕熊干活一个月做抵押。警察局森林科。聪明兔看了罚款单，去找胖棕熊讲理。你不知道森林银行一共只发行99999个森林币吗？你要笨狼到哪里去找十万个森林币呢？
1: 哈哈，我当然知道了，我还知道我的森林币多得装不下了，我店里缺的不是森林币，而是帮手。
0: 你真是个坏蛋，聪明兔气愤地说。笨狼一点儿也不生气，他还劝聪明兔，损坏东西当然要赔偿，你放心吧，我喜欢干活，我现在正愁没事儿干呢。胖棕熊说，
2: 为了让你节省时间多干活，白天只许吃一顿饭。
0: 行，笨狼说，但我得吃饱。笨狼看看店里那些好吃的，咽了口口水，小心地说，就让我吃你店里的东西行吗？胖棕熊白捡了一个帮手，心里正高兴，就大方地说，
1: 行呀。
0: 胖棕熊拿出一份合同书，上面写着，笨狼为胖棕熊干活一个月，胖棕熊每天供给笨狼一顿饭，管饱。胖棕熊手印脚印，笨狼手印脚印。合同一式两份，胖棕熊把合同的内容念给笨狼听。笨狼要求胖棕熊再写上吃店里的东西，胖棕熊就重新写了一份合同。笨狼为胖棕熊干活一个月，胖棕熊每天让笨狼吃一顿店里的东西，管饱。胖棕熊手印脚印，笨狼手印脚印。 签完了。

0: 才好不容易把阁楼清扫干净，笨狼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胖棕熊满意的点点头，小伙子，活干得不错，现在吃饭吧，店里的东西随你吃。店里好吃的东西很多，但笨狼实在太饿了，没心思挑选，随手抓着什么就吃什么。笨狼一口气吃了五个面包才抬起头来，抬头就遇上了胖棕熊瞪得大大的眼睛。你吃饱了吗？笨狼摇摇头，还没有呢。又吃了五个面包，喝了五杯牛奶。胖棕熊心疼的牙痛病又犯了，他呲着牙咆哮，现在你该吃饱了吧。笨狼不好意思地笑笑，对不起，我还有一点点没饱，你放心，我不会吃的。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酥户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聪明的小偷。有一天晚上，月亮特别圆，星星特别亮，笨狼不想独自待在家里，他出门去找聪明兔玩。聪明兔家的门开着，笨狼推门进去。聪明兔啊，聪明兔啊，好久都没听到回答，看来聪明兔不在家。桌上放着一本漂亮的图画书，笨狼见过这本图画书，讲的是一个海盗和七个飞人的故事，好看得不得了。笨狼早就想借这本书看了，但聪明兔不肯，他说，不行，我还没看完呢。

很想知道红鼻子海盗有没有被七个小飞人抓住，他不由自主地拿起了桌上的书，走到门口，笨狼又转回来，因为他想，这可是聪明兔不肯借给我看的书呀，我一定得不让他知道是我拿走了，等看完了，我再悄悄地还回来。笨狼找出纸和笔，在桌子上留了一张字条。笨狼没来过聪明兔家，没有看见桌上的图画书，也没有把桌上的图画书拿走。证明人笨狼。笨狼把字条放在桌子上，就拿着书放心地回家去了。一阵清风从窗口溜进来，看见桌上有张字条，就把它轻轻地吹起来玩。风玩了一会儿就走了，把字条扔在了地板上。聪明兔出门和小狗拉拉玩了一会儿，回家发现图画书不见了，急忙到警犬阿黄那儿去报案。阿黄到现场仔细查看时，在地板上找到了一张字条。聪明兔把字条一念，大家全都笑起来，真是一个聪明的小偷。第二天，笨狼在街上碰到了警犬阿黄。阿黄说，笨狼，你可要早点把图画书还给聪明兔，聪明兔知道是你偷了图画书，他不愿意起诉你，否则你又要坐牢了。笨狼听了大吃一惊，你们怎么知道是我拿走了图画书？因为昨天晚上聪明兔没有来报案，我也没有到聪明兔家里去，也没有看到你留下的字条呀。阿黄故意说，怎么会没有字条呢？我留了字条的呀，还写上了证明人笨狼。笨狼把书塞在裤兜里，到聪明兔家去。他想，要是聪明兔又不在家就好了。聪明兔偏偏在家。聪明兔热情地请笨狼吃水果，一点儿也没有提图画书的事。笨狼坐立不安，他不知道该如何从口袋里把图画书掏出来交给聪明兔。聪明兔早看出来笨狼是来干什么的了，他说，笨狼，你刚才在外面捡到了我的图画书是不是？不是，你的图画书没在外面，在我的口袋里。笨狼回答，哦，是这样啊，刚才我的图画书不见了，我还以为是掉到外面的大树底下去了呢。聪明兔说，图画书又没长脚，怎么能跑到树底下去呢？笨狼开心地笑起来，都说我笨，依我看，你比我还笨呢。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笨狼的故事，快乐的星期天。

0: 是一个晴朗的星期天，上午笨狼走出家门，他和聪明兔约好了一块去游乐场玩碰碰车。森林小镇很热闹，狐狸小姐逛时装店，黑羊妈妈和白羊妈妈比着劲儿的织毛衣，胖小猪和小狗拉拉在大街上赛独轮车。聪明兔不高兴地说，
1: 你好笨狼，咱们玩不成碰碰车了，你看小刺猬跟着呢。
0: 原来刺猬妈妈到水果店帮忙运苹果去了，托聪明兔照顾小刺猬。笨狼问，我们一块儿去玩不行吗？
1: 谁跟小刺猬一块儿去玩碰碰车呀，他往你身上一碰，准刺得你受不了。
0: 聪明兔说。确实，在森林小镇，谁也不敢和小刺猬一起玩。每当大家做游戏的时候，小刺猬总是站在一旁远远地看着。小刺猬真可怜呢，笨狼决定帮帮他。路边就是星星大叔的铁匠铺，炉火烧得红红的，星星大叔却不在。笨狼有一个好主意，他拉着聪明兔和小刺猬偷偷进了铁匠铺。聪明兔呼哧呼哧地拉风箱，笨狼举起烧得红红的大钳子，把小刺猬身上的刺一根一根的都烫卷了。好了，大家可以开开心心地玩碰碰车了。刺猬妈妈来找小刺猬的时候可吓了一跳，我的小刺猬怎么变成小怪物了？
2: 是我帮他把刺烫卷的，好让他和我们一块玩呀，
0: 笨狼得意地说。
3: 这还能把刺变直吗？
0: 刺猬妈妈担心地问。
2: 我只想过烫卷，可没想过怎么弄直，
0: 笨狼说。小刺猬急得都要哭了。
3: 糟了，要是我的刺变不直，我将来就不能运苹果了。
0: 笨狼揪着自己的尖耳朵使劲儿地想办法，用梳子梳不行，用钳子夹也不行。突然，笨狼眨巴眨巴眼睛，看见了蜘蛛小姐的缝衣店。好主意又来了，用熨斗熨，还真管用。只一会儿，小刺猬的刺就又变回了原样。下午，笨狼看见胖棕熊舔着大肚子，摇摇摆摆地走进了怪物酒店。

笨狼不喜欢喝酒，所以他只是站在玻璃窗外看着。胖棕熊、尖嘴狐狸、警犬阿黄和胖鼹鼠坐在一张桌子旁，一边喝酒一边玩纸牌。胖鼹鼠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剥开丢进嘴里。笨狼看见那张糖纸非常漂亮，上面画着彩色的魔方。笨狼大声说：等等，就那张糖纸给我。但是胖鼹鼠没有听到，他顺手把糖纸丢到了桌子底下。笨狼冲进酒店，撅起屁股往桌子底下钻。胖棕熊气呼呼地说：你干什么？笨狼在桌子底下回答：找东西。找东西？是金币吗？尖嘴狐狸猛地跳起来，老花眼镜都差点掉了。哎呀，我好多年没见过金币了呀。警犬阿黄说着，利索地往地上一趴，用身体将桌底盖得严严实实。胖棕熊也是不好惹的，你想独占金币，没门儿！他抄起阿黄的两条腿，使劲一抡，哗啦，阿黄冲破窗玻璃，落到了酒店外头。胖鼹鼠实在太胖了，身体转动得慢，但眼睛尖，脑瓜灵。他看见尖嘴狐狸的爪子往上衣口袋里插了一下，便猛扑过去，死死揪住那个口袋，硬是把尖嘴狐狸的口袋撕成了两半。这个时候，笨狼早就把那张糖纸捡了起来。他站起身来，看着乒乒乓乓打成一团的胖棕熊、警犬阿黄、胖鼹鼠和尖嘴狐狸，惊奇地问道：你们在干什么呀？大家打得正欢，全没功夫理睬笨狼。笨狼对着天空举起糖纸，高兴地说：真的是一张魔法糖纸呢，能把太阳光变成七种颜色。笨狼吹着口哨，蹦蹦跳跳地走了。刚走出几步，笨狼又回过身来，他不放心酒店里那帮打架的家伙。笨狼问：喂，你们要不要帮忙呀？笨狼回来得太及时了，现在架打完了，四个受伤的家伙正躺在地上喘粗气。胖棕熊和警犬阿黄吼叫：快叫救护车来！笨狼马上叫来救护车，帮着青蛙大夫把断了腿的警犬阿黄、闪了腰的胖棕熊、摔破了鼻子的尖嘴狐狸、磕掉了牙的胖鼹鼠都送进医院。青蛙大夫问：你知道他们是为什么打架吗？笨狼回答：不知道，不过我很高兴自己能帮助他们，把他们送进医院。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它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笨狼的故事，茶杯里的苹果树。笨狼家门前的那棵苹果树是笨狼亲手种的。有一次，笨狼在森林里捡到了一粒种子，这是什么种子呢？笨狼不知道，他就把种子带回家，种在小茶杯里。他捧着小茶杯，心想，等它长出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它是什么种子了。几天以后，茶杯里长出一颗小嫩芽，两片翠绿的叶子从杯口露出来，漂亮极了。又过了几天，小嫩芽上长出了更多的叶子，变成了一棵小苗，小茶杯已经装不下了。笨狼找来一只小花盆，把小苗放在花盆里，培上土，浇上水。笨狼守着小花盆仔细地看，还是不知道这棵小苗是什么。小苗在

0: 小花盆里飞快地生长着，几天以后茎叶变粗了，还分出了小枝丫，笨狼心里好快乐。一天早晨发生了一件事儿，把笨狼吓了一跳。他刚刚给小苗浇完水，就听到咯嘣一声，花盆裂了，泥土碎了，一把白色的小根从花盆底下钻了出来。原来小苗的根把花盆挤破了。笨狼跑到聪明兔家，把这事儿告诉了聪明兔。聪明兔正好有一个大花坛，他俩就决定把小苗栽进大花坛里。他俩正推着花坛走着，迎面碰上了淘气猴和花背鸭。淘气猴问，你们推着大花坛干什么？我把一粒种子种在小茶杯里，种子变成了一棵小苗。笨狼说，小苗呢？小苗在花盆里，咯嘣一声，花盆破了。花背鸭担心地问，怎么办呢？聪明兔说，我们正要把它移到大花坛里去，在路上碰上了你们。淘气猴不再问了，他和花背鸭一起帮笨狼和聪明兔推那个花坛。咕噜咕噜，大花坛滚进了笨狼的家。你培土，他浇水，大家齐动手，把小苗移进了大花坛。大家擦擦汗，围着花坛静静地想，这是一棵什么小苗呢？一天又一天过去了，小苗长成了小树，小树长得那么高，都快够着笨狼家的屋顶了，树叶长得那么密，都快把门窗堵住了。笨狼急忙地告诉聪明兔，不好啦，我的屋子快要撑破啦。聪明兔、淘气猴和花背鸭跑来一看，不得了啦，小苗已经长成小树了，房子还没有撑破，但大花坛已经被撑破了。小苗已经变成一棵树了，树不应该长在屋里，应该栽在外面。聪明兔说。他们一起动手，把小树从笨狼的家里移出来，栽进门前的泥土中。小树和大枫树站在一起，显得很精神。笨狼久久地看着小树，静静地想，这是一棵什么树呢？我要是知道它是一棵什么树，我就知道我捡的是一粒什么种子了。小树在屋外沐浴着阳光雨露，长得更快了。不久，它就变成一棵大树，树上开满了白色的小花。笨狼高兴地告诉聪明兔，原来是一棵会开花的树呢。聪明兔说，也许还是一棵会结果子的树呢。你真的是果树吗？笨狼问树，但树不说话，只有满树白色的小花像星星一样微笑。聪明兔的话没错，到了最后，树上结满了红红的大苹果。大家吃着大苹果，自豪地说，原来是一棵苹果树呀。但是让笨狼高兴的不是种了一棵苹果树，而是他终于知道他在森林里捡的原来是一粒苹果种子。大象博士听到这个消息，跑来问笨狼，你为了知道捡来是一粒什么种子，就把种子培植成了一棵大树，还结满了果子。
1: 是呀。
0: 你为什么不带着种子到我的实验室来问我呢？只要问一声，你就可以知道结果了呀。我把它种在茶杯里，也一样知道了结果呢。笨狼说。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胖棕熊的杂货店开在森林大道上，面包、蛋糕、奶油、巧克力等等好吃的东西堆满了货架。每一次笨狼经过小店，都会看见胖棕熊站在柜台后面，咧开大大的嘴巴微笑。一看到胖棕熊的笑脸，笨狼就要忍不住停下脚步，将手伸进裤兜里。毛茸茸的小拇指在裤兜里转一圈，便从一个破洞里钻出来，和笨狼一起盯着满货架好吃的东西。可口袋里一个森林币也没有了。笨狼原本有十个森林币，那是爸爸临出门时留给他的。爸爸说，笨狼，我要出远门追你妈妈去，这十个森林币你留着慢慢花吧。笨狼快乐地答应道，好嘞。一个森林币能买十颗巧克力、两个蛋筒冰激凌和一个奶油面包，现在有整整十个森林币呀，怎么花得完呢？笨狼把九个森林币放进钱罐里，把一个森林币拿在手上，跑进了胖棕熊的商店。哎呀，好东西实在太多了，巧克力、面包、蛋糕、玩具手枪，笨狼一样一样指点着。胖棕熊摇摇头，买这么多东西呀，一个森林币不够。我还有九个森林币呢，笨狼骄傲地说。笨狼一下子花掉七个森林币，买回一大堆好吃好玩的东西。笨狼叫来聪明兔和小伙伴们，一边吃一边玩，好不快活。天黑了，笨狼玩累了，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
1: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2: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0。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

0: 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笨狼的故事，进城历险。笨狼醒来已经是深夜，他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铁笼子里，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四周静悄悄的。笨狼大声喊：这是什么地方呀？笨狼的喊声吵醒了睡在隔壁笼子里的老虎，老虎生气地嘟哝：这是在动物园，动物们住的地方，你不好好睡觉，瞎吵什么？笨狼说：是动物住的地方，为什么没有森林和草地？这只老虎是在动物园里出生的，他以为世界就是由一个个黑色的铁栅栏组成的，从来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森林和草地。
2: 森林是什么东西？草地是什么东西？我从来没听说过，
1: 老虎吼道。笨狼告诉老虎森林和草地是什么样子的，笨狼还告诉他，在我的家乡，我们总是在森林和草地上玩耍，住在我们自己喜欢。
3: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神奇的公鸡。在北部善邦高原的荒凉山谷里住着一个农民，他的妻子早已死了，留下四个儿子，父子五人辛辛苦苦靠着种地为生。后来老父亲也去世了，兄弟四人决定移居到伊洛瓦底江富饶的河谷，靠卖艺挣钱来维持生活。四兄弟中老大会玩杂技，老二会跳舞，老三会吹吹打打，只有最小的老四除了会种地之外一无所能。三个哥哥准备安排他将来扮演小丑。当他们走过善邦高原的南部，经过一个土地肥沃的大农场时，老四心中犯了嘀咕，开始怀疑移居到伊洛瓦底江的河谷是不是值得。我亲爱的哥哥们，他说，我没有搞音乐、跳舞和耍杂技的本领，我不想去那个陌生的地方，眼前这是个富裕的农场，我是个干农活的把式，所以我打算留在这儿给人帮工。三个哥哥同意了弟弟留在这儿，他们则继续往前走，而老四跟农场主签订了帮工3年的契约。老四勤勤恳恳地给农场主干了3年农活以后，就想到伊洛瓦底江的河谷去寻找他的三个哥哥，他认为这是自己的本分。临别时，农场主说，孩子，这是你的工钱，这是送给你的几件衣服，此外我还送给你一头白水牛作为临别的礼物，你可以骑着它去伊洛瓦底江河谷。老四谢过了农场主，骑上白水牛动身启程。路上他遇到一个魔法师， 这个魔法师正在四处寻找一头白水牛，好拿去祭祀一个威力无边的大神。魔法师说，孩子，我需要你的这头牛，作为交换，我给你一只有魔法的神奇公鸡。往前再走一小段路，你就会走到一个富饶肥沃的河谷，但那里没有人烟。你把这只公鸡放在腿上拿住，然后安安静静地睡下去。到了半夜时分，公鸡必定扬起脑袋，喔喔地高声打鸣，接着便会下起一场特大的暴风雨。你要平躺在地上，用你的双手紧紧抱住公鸡，千万别放。石头似的冰雹劈头盖脸地朝你砸下来，你的身子会冻得哆哆嗦嗦的。要是你能忍受住所有的磨难，当公鸡再次打鸣时，你便会得到好的报答。老四盯着瞅了魔法师半天，最后他相信了魔法师的话，于是他用白水牛交换了魔法师的公鸡。他又慢慢地往前走了几英里，正像魔法师说的那样，他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美丽的肥沃河谷。这时太阳已经偏西，他赶快吃饭，也喂饱了公鸡，然后把公鸡放在腿上拿住，就睡着了。公鸡也很听话，一点都没打算跑掉。到了半夜，公鸡抬起头来喔喔长鸣，马上狂风怒号，天上布满云雾，鸡蛋一般大的冰雹无情地向老四砸下来。他赶快平躺在地上，同时留心用身体保护好公鸡。大约过了四个小时，暴风雨一点都没有停歇，老四感到又潮湿又寒冷，冻得浑身瑟瑟发抖。因为他对魔法师的话深信不疑，所以他咬紧牙关，忍受住一切磨难。到了拂晓时分，公鸡又打起鸣，突然狂风停息了，暴雨停止了，天晴了。透过细微的晨光，老四瞧见了一座金城，里面宫殿巍峨，金碧辉煌，府邸华美。不一会儿传出了欢呼和笑声，一群群穿着艳丽服装的人们走出家门，高呼老四是他们的新国王。老四被拥进设有宝座的大殿，举行了加冕典礼。几个月之后，新国王派遣使者分头到伊洛瓦底江河谷去寻找他的三个哥哥。三个哥哥虽然没有靠技艺发到大财，但他们已经变得十分出名，所以使者很容易就找到了他们。当弟弟告诉三个哥哥这只公鸡的秘密时，他们便要求弟弟把公鸡送给他们，以便他们也能一人获得一个王国。弟弟欣然同意，于是三个哥哥拿着公鸡走到一个肥沃却还没有人烟的河谷，急切地等待他们的王国出现。等到半夜时分，公鸡长鸣，狂风暴雨来了。可是由于他们对公鸡信心不足，而且忍受不了冰雹的袭击，所以他们决定逃到附近的一个石洞里去躲一躲。可是他们一跑，冰雹便砸到公鸡的身上，把公鸡给砸死了。他们拿着这只死公鸡在洞里等着，一直等到天快亮时，狂风暴雨停止了为止。由于公鸡被冰雹砸死了，不能打鸣，也就自然没有出现神奇的王国。三个哥哥感到又寒冷又潮湿，个个冻得浑身上下直打哆嗦，同时他们又感到饥饿难忍，便把这只死公鸡烧熟吃光了。他们不得不回到伊洛瓦底江河谷，继续干他们的流浪艺人行业，靠耍卖技艺度日糊口。

0: 好吗？
1: 妹妹你好
2: 了，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
1: 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2: 妹妹
1: 你好了，
2: 谢谢你天天给我做饭。
1: 可我想说的是，你的口头禅。
3: 明白了没有？
4: 明白了没有？
3: 明白了没有？
1: 我会认真上课的，
2: 不用担心。明白了没有？
5: 快醒醒！
1: 第二个想说的是，不要整天说我的房间像猪圈，我不是猪是人，房间里面有好多我的宝贝，我才会快乐。去年冬天还记得吗？你把我的宝贝通通扔掉了，那张画，
4: 哎呀，画什么破蜥蜴？
1: 是我的恐龙系列，那双破破烂烂的运动鞋是去

0: 得了了，不好意思，零花钱快花完了，只能送给你一朵康乃馨，还有一打洗碗券。节日快乐，妈妈！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

0: 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三个龙蛋。在缅甸北部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位漂亮绝伦的小龙女。这位小龙女与太阳神相恋，太阳神常常到小龙女这里来住，一住就是好多天。有一天，太阳神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这时小龙女生下了三个龙蛋。小龙女对三个龙蛋非常疼爱，小心翼翼地孵着。快孵化出来时，小龙女叫一只乌鸦去给太阳神报信。当时乌鸦不是黑的，而是雪白雪白的。乌鸦飞到太阳神的住处，见到了太阳神，把小龙女生了三个蛋并快孵化出来的消息告诉了太阳神。太阳神说他现在特别忙，没有空去看小龙女，请乌鸦给小龙女捎去一块价值连城的红宝石，并让小龙女把这块红宝石变卖以后建立一个国家，让她的儿子们做这个国家的国王。太阳神用一块丝绒布把这块红宝石包好，交给乌鸦。乌鸦用嘴衔着往回飞。路上，乌鸦看见商人们用餐时把很多不吃的东西扔在地上，一群乌鸦正在抢着吃这些食物。于是他把嘴里衔着的用丝绒布包裹的红宝石放到一个灌木丛里藏起来，然后自己也来和其他乌鸦一起吃这些食物。乌鸦把红宝石藏在灌木丛里的时候，正巧被一个正在吃饭的商人看见了。那个商人趁乌鸦吃东西的时候，悄悄地用粪便换掉了红宝石。这一切乌鸦一无所知。吃过东西以后，乌鸦从灌木丛中找出了那个红宝石包，衔在嘴里继续往回飞。飞回小龙女的住处以后，把红宝石交给了小龙女。

乌鸦吃东西的时候，悄悄地用粪便换掉了红宝石。这一切乌鸦一无所知。吃过东西以后，乌鸦从灌木丛中找出了那个红宝石包，衔在嘴里继续往回飞。飞回小龙女的住处以后，把红宝石交给了小龙女。

0: 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人与蛇。从前在一个村子里住着一对老夫妻，他们靠在山上耕种一点田地生活，日子过得很拮据。一天早晨，老奶奶要做饭，就拿出一些米来冲，正冲着木杵从中间断掉了。老奶奶把这件事情告诉了老爷爷，老爷爷拿起一把砍刀，背上竹筐进了山林，他要去砍一段树枝做一个新的木杵。但是老爷爷怎么也找不到合适做木杵的树枝，因为这些树枝都弯弯曲曲的，根本没办法做成木杵。他在树林里、山顶上一天又一天地寻找着，却还是一无所获。他又累又饿，于是放弃了山林，来到河边有树的地方，可还是没有找到合适做木杵的树枝。无奈之中，他问旁边的大树，为什么这些树都长得弯弯曲曲的呢？大树回答说，老爷爷，这些树是露丝鸟在上面停留给压弯的。老爷爷抬头一看，只见一只露丝鸟正停在大树上休息，就问他，露丝鸟朋友，你为什么要停在树上把树枝压弯了呢？露丝鸟回答说，老爷爷，我停在树上是为了看清楚水中的鱼儿什么时候浮到水面上来，它们一浮上水面，我就飞下去捉它们来吃。老爷爷随着露丝鸟的话往水中望去，果然有鱼儿不时地将头露出水面来。于是老爷爷问其中一条小鱼儿，你为什么要不时地浮到水面上来呢？小鱼儿回答说，水牛在水里打滚，把水都搅浑了，我们在水里待不住，就不时地浮上来喘口气。老爷爷听完小鱼儿的话，转身问旁边一头水牛，水牛朋友，你为什么要在水里打滚呢？水牛回答说，老爷爷，白鳞虫咬得我奇痒难忍，我在水里打个滚，这样可以稍微舒服一点。老爷爷又转头去问白鳞虫，小白鳞虫，你为什么要咬水牛呢？白鳞虫们齐声回答说，老爷爷，青蛙叫得正欢，天也阴下来了，说明快下雨了，下雨的话，我们无处藏身，就躲在水牛身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们就咬水牛，顺便把吃饭问题解决了。老爷爷决定问个究竟，又去找青蛙。青蛙朋友，你为什么叫得这么欢呢？青蛙回答说，我们叫得这么欢，是因为蛇总是要吃我们。如果池塘里水少了，我们就要到陆地上待着，蛇就可以很轻易地吃掉我们。如果雨水多，我们就可以在池塘里藏身，为了祈祷多下点雨，我们就日夜不停阴啊阴啊的叫，一直叫到下雨为止。您看现在

原因了吧？老爷爷听了青蛙的话，很同情青蛙的处境，同时也很生蛇的气。对于靠种地生活的人们来说，雨水非常重要，蛇却要吃祈求宝贵雨水的青蛙，老爷爷怎么能不生气呢？他怒气冲冲地去质问蛇：你为什么到处追杀为人类祈雨谋福的青蛙呢？你真是太坏了。蛇对自己无缘无故遭到怒斥也很生气，对老爷爷反唇相讥：老头子，你有什么权利这样说我？我们祖祖辈辈就是以青蛙为食，你别来管闲事儿。从此人和蛇就结下了仇怨，蛇只要一有机会就咬人，人一见到蛇也浑身不舒服，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

0: 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回来，欢迎锁定，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曾经的网络甜风歌曲，涵盖了多种风格，从抒情到轻快。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而且歌词深情，能够唤起人们对于青春的美好回忆。第一首歌来自许嵩，有何不可。

这首歌是许嵩首张专辑《自定义》中的主打歌曲，许嵩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首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哦。

歌曲来自后弦单车恋人，这首歌曲是后弦为了纪念学生时代接触的单纯类型的女孩创作。后弦表示自己创作单车恋人是为了听者能够从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熟悉的向往的感觉，让大家一起去缅怀学生时代的初恋。

0: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OK，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曾经霸占了你青春的那些歌曲。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

王思龙在2010年11月发行了专辑《慢慢懂》后，尝试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这首歌也是如此。为了表达人们对于不分手的恋爱的向往，之后在2011年8月4号发行专辑《好安静》中收录这首歌。

歌曲灵感是林俊杰17岁时和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一次吵架，他和他的初恋女友因为各自想要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而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就写了这首歌。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8: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9: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逆光》。这首《逆光》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逆着光前行》歌曲，想要表达当决定爱上了一个人的时候，就要有一种永不放弃的意念。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欢迎收听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说起华语乐坛的情歌诗人，光良绝对是绕不开的名字。从无印良品时期的温暖治愈的和声，到单飞后用歌声写满的青春心事，他的旋律总能像一根柔软的羽毛，轻轻撩拨心底最隐秘的角落。今天贤成和大家一起重新认识那个唱童话的光良。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这首歌的前奏一响起，我相信所有人的记忆都会被清出来。这首童话当年非常非常的火，学校文艺汇演必唱， KTV 点歌榜常年霸屏，连小卖部的音响都在循环你哭着对我说童话里都是骗人的。光良用童话般的旋律把爱情的遗憾唱成了全民记忆。仔细听副歌的和声，像不像在说，就算知道结局可能不完美，可是我还是愿意相信童话。

前面这首歌光良第一次，还记得你人生的第一次吗？光良把初恋时的悸动、紧张、小心翼翼全塞进了这首歌里。当你看着我，我没有开口已被你猜透，那种小鹿乱撞的感觉，他唱的比偶像剧还甜。

这首歌叫《约定》，但不是周慧的约定，而是光良用一把吉他把要做最快乐的自己，照顾自己，唱成了最温柔的承诺。歌词没有轰轰烈烈，却像朋友在耳边轻声安慰，就算生活很难，也要记得好好爱自己。

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来自于光良的《勇气》，光良的版本呢更像男生默默暗恋时的内心独白，只要一个眼神肯定，爱便有意义。听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他的真实故事，或许正是这种纯粹的情感，才能让听众隔着十几年的时光依然感同身受。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聆听光良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我等你》，这首歌是深情时的代名词。我等你半年为期，逾期就狠狠地把你忘记。光良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等一个人的执着和煎熬。

谁年轻的时候没有恋爱脑呢？光良把爱情里的盲目和傻气唱得又心疼又真实，太天真太相信永恒。这首太天真副歌的高音像极了在爱情里撞得头破血流之后终于清醒的自嘲。

下面这首歌《烟火》，光亮说这首歌写的是瞬间即永恒，烟火这个意象被他唱得浪漫到骨子里，就像爱情里那些短暂却耀眼的瞬间，虽然转瞬即逝，却足够照亮整个青春。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笨狼的故事第十集，都准备好了。笨狼还在抱着凳子反复地琢磨，忽然他听到门外树上的小鸟在说话。哎，你看见没有，聪明兔好像到棕熊的商店里买东西去了。我看看，我看看，买的是什么？笨狼跑到门外，看到树上的小鸟们脑袋挨挨挤挤地朝远处张望。笨狼问，你们看清楚了没有，聪明兔买的是什么？隔得太远了，小鸟们也没有看清楚，他们只看到聪明兔抱着一个大罐子往回走，就猜想是用罐子装着的东西，好像是咖啡吧。没错，肯定是咖啡。笨狼乐得一蹦三尺高，好喽，有咖啡喝喽。小鸟们觉得奇怪，又不是你买的咖啡。你们不知道吗，聪明兔是我的好朋友，他喝咖啡的时候一定会来叫我的，笨狼说。小板凳靠墙放好，小板凳的秘密没时间琢磨了，笨狼得为喝咖啡做准备。笨狼以前从没喝过咖啡，森林里只有胖棕熊喝过。胖棕熊说，咖啡是很贵重的东西，可好喝了，喝咖啡之前要准备好咖啡杯和小勺子，烧好滚烫的开水，把一点点棕色的咖啡放进杯子里，用开水一冲，再加上一些白色的咖啡伴侣，放上两块方糖，好，一杯香喷喷的咖啡就成了。一边听胖棕熊这么说，笨狼就一边止不住要吞口水，他深深地吸吸鼻子，啊，仿佛在空气中闻到了咖啡的香味儿。现在好了，聪明兔买了咖啡，笨狼终于可以喝上咖啡了。当然，要喝咖啡嘛，得先准备一个咖啡杯子和一把小勺子。勺子倒是找到了，杯子嘛，笨狼在厨房里找来找去，找到的杯子不是太大就是太小，要么就是裂了缝的、缺了口的。这样的杯子平时喝喝水还可以，用来喝那么贵重的咖啡，那当然是不行的。笨狼飞快地跑进胖棕熊的杂货店，买了一个崭新的咖啡杯子。胖棕熊还想跟笨狼聊天，笨狼朝胖棕熊挥挥咖啡杯，对不起，今天没时间。笨狼拿着咖啡杯和小勺子坐在小板凳上等着，等着等着，笨狼又想起，要是聪明兔请自己喝过咖啡以后再让自己带些咖啡回来呢，那当然就得自己烧开水冲了。笨狼马上把水壶放到炉子上生火烧开水，水咕嘟咕嘟冒热气了，聪明兔还是没有来。后来水变得像没有烧过一样凉了，聪明兔还是没有来。笨狼再也坐不住了，他端着咖啡杯拿着小勺子去找聪明兔。笨狼一看见聪明兔就埋怨他，我都准备好了，你怎么老不来叫我嘛。聪明兔正在油漆门前草地上的栅栏，他拿着油漆刷子，穿着工装裤，一罐油漆放在地上。你准备了什么？聪明兔问。笨狼举起咖啡杯和小勺子，我等着你来叫我喝咖啡呢。 你已经把咖啡杯和小勺子都准备好了。聪明兔大笑起来。可是我家里没有咖啡呀。没有咖啡？笨狼不信。小鸟看见你到胖棕熊的店里买东西，抱了一个罐子回来。

就是这个罐子。聪明兔指指地上的油漆罐，原来不是咖啡，只是一罐油漆。笨狼失望的差点要掉眼泪了。聪明兔急忙说，别担心，漆完了这道栅栏我就去买咖啡。笨狼说，好呀，我们最好能早点漆完。他放下咖啡杯，马上的帮聪明兔漆栅栏，油漆刷子舞得像飞一样。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当警察。警犬阿黄在城里的警察局工作，下班回到森林里，阿黄就把头仰到背上，鼻孔朝天，神气得不得了。能当上警察当然值得神气，你瞧瞧世界上的警察有谁不神气吗？警察们穿着笔挺的制服，骑上摩托车，在大街上呜哇呜哇开道，所有的行人和车辆就得让开。警察一脚踹开坏蛋的门，大喝一声，我是警察，坏蛋们就乖乖地举起手靠墙站着，再也不敢移动半步。笨狼决定要当一名警察。笨狼知道当警察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有真本事，所以笨狼每天清早起来练拉力器，晚上睡觉前练俯卧撑，中午还撑着一把破伞从高坡上往下跳，这是在练跳伞。警察总是需要应付各种各样危险的情况，跳伞肯定是必要的。有一天早上，笨狼练完拉力器，仔细照照镜子，发现自己跟从前真的不一样了，胳膊上、胸膛上、大腿上尽是肌肉。他试着对着屋顶大喊一声，我是警察，屋顶都吓得摇摇晃晃。笨狼马上收拾行装，准备去警察局申请工作。在路上碰到聪明兔，聪明兔问笨狼，你去哪儿？我去当警察，笨狼自豪地说，还伸出胳膊在聪明兔面前扬一扬，瞧瞧这肌肉棒不棒。聪明兔在笨狼那四条瘦胳膊瘦腿上找了好半天，也没找到一块像样的肌肉，就担心地问，你行吗？嗨，你等我的好消息吧，凭我的本事，不当个局长也要当个警长。笨狼拍拍干巴巴的胸脯，迈开大步走了。笨狼径直来到警察局长的办公室，向警察局长提出要求，我要当警察。警察局长久经考验，意志坚强，虽然他看见闯进办公室来的不是秘书小姐，而是一只狼，但他还是和气地问，小家伙有事儿吗？我是从森林里来的，我要当警察。局长说，我们没有工作需要狼去干。我知道你们有警犬，笨狼说，警犬能当警察我也能当。
2: 为什么警犬能当你也能当呢？
1: 局长问。为什么警犬能当我不能当呢？笨狼问。这个问题还真难住了局长。局长一遇上难题就喜欢找文件，如果文件上找不到答案，就会发动全体警察翻书。局长开始找文件，找了一个小时没有找到，于是局长就让秘书找，女秘书找了两个小时还是没有找到不让狼当警察的文件。局长又发动全局所有的警察一起找，警察们撅着屁股在文件堆里找了三个小时，结果还是没有翻到任何关于不让狼当警察的条款。局长一声令下，通通到图书馆去翻书。警察们一起拥到图书馆，一会儿又一起拥出来。警察们终于找到一本书，那本书上说，在很久以前，狼和犬是一家。原来，狼和犬是一家，那么警犬能进警察局工作，笨狼当然也能了。于是，笨狼当上了警察。虽然笨狼当上了警察，但是别的警察拒绝和笨狼搭档，他们

0: 说和笨狼在一起单独执行任务的时候缺乏安全感。瞧瞧那两排狼牙，他们小声嘀嘀咕咕。要是你看过警匪片和侦破片，你就会知道一个警察找一个好搭档有多么重要，你也就能理解笨狼现在是多么伤心。笨狼去找牙科医生，医生，请把我的狼牙锯掉吧。但是医生不答应，小护士也不答应，他们把诊所的门砰地关上，差点把笨狼的鼻子夹在门缝里。局长只好叫来警犬阿黄，让他当笨狼的搭档。警犬阿黄欢天喜地地来了，看样子阿黄对自己能和笨狼搭档感到万分荣幸。别看阿黄在森林里总是鼻孔朝天，在警察局里他就只能鼻子点地了。如今能和笨狼作伴，他高兴的只晓得围着笨狼打圈圈了。笨狼和阿黄执行的第一项任务是追捕毒品贩子大脚阿文，他俩花了一整天时间跟踪追击，从城南追到城北，从城北赶到城西，最后在城东的码头上没费一枪一弹就抓住了这个坏蛋。笨狼和阿黄原本是想拔出枪来大喊一声站住，我是警察，好好抖一抖警察的威风，没想到一到关键时刻全忘了，他俩竟然不约而同地使出了牙齿。倒霉的大脚阿文两半屁股全没了，关进牢房后他不能坐，只能整天趴着。大脚阿文要在牢里趴整整20年，等他出来的时候胸前一定会结起厚厚的茧子。局长表扬了笨狼和阿黄的机智勇敢，同时也指出在笨狼和阿黄执行任务期间，全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388辆汽车相撞，56辆列车跑错了方向，5234位市民拥到精神病院门口要求住院治疗。因为尽管大家都明白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但看见狼和狗结伴在大街上跑还是吓坏了。不是他们疯了，就是我们疯了，市民们说。为了全体市民的利益，我不得不辞退你，局长说。笨狼想不通，我第一次执行任务就立了功，为什么要辞退我？局长已经喜欢上了笨狼，但要让全体市民也喜欢笨狼，局长觉得很难。局长说，辞退你的理由是你长得跟我们不一样。局长没告诉笨狼，如果笨狼不回到森林里去，就会被关进动物园，反正人们不能容忍一只狼在街上跑。局长把笨狼领到镜子前让他自己看，啊，真的是不一样，笨狼承认。警犬阿黄呢？你们也辞退吗？
1: 不，警犬阿黄仍然留在警察局。
0: 为什么？
1: 因为警犬阿黄也长得跟你不一样。
0: 局长就把警犬阿黄叫到镜子前让笨狼自己看，要让笨狼看出自己和警犬阿黄的区别来还真不容易。好在有局长在一旁不断提醒，笨狼才终于看出来，哈，这是真的。局长亲自开着警车把笨狼送到森林边，笨狼下了车用一根棍子挑上自己的包袱难过地走了。
1: 嗨，以后警察局碰上什么难办的案子，我会来找你帮忙的，
0: 局长大声说。笨狼这才高兴起来。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钻石项链。你做梦也想不到，笨狼再次进警察局，不是去帮局长办案，而是被警犬阿黄指控为骗子，给关进大牢。虽然笨狼从前一心想当警察，但好不容易当上警察后，又冤冤枉枉地被警察局长辞掉了。笨狼当时挺伤心的，但一回到森林里，就把不痛快的事儿全忘了。森林里的树每年都长新的叶子，笨狼心里装的事儿也每天都是新的。所以当有一天，警犬阿黄哭丧着脸跑到小木屋来找笨狼时，笨狼吓了一跳。警犬阿黄不管怎么说都是一个警察，如果你的亲戚里头没有谁在警察局工作，突然有个警察来敲你的门，八成不会是什么好事儿。笨狼一看见阿黄，就猛地想起自己平时干过的一些坏事儿，比如说小时候尿湿过大熊伯伯的裤子，锯断过红狐狸小姐的高跟鞋鞋跟儿。笨狼的心慌慌的，他一个箭步窜上了窗台，也不怕摔痛屁股摔折腿，打算从那里滚出去逃走。警犬阿黄死死抓住笨狼的尾巴，笨狼没法跑了。笨狼，你是我唯一的朋友，你在警察局工作的时候没人愿意和你搭档，是我帮了你，你欠着我的人情，现在你也得帮。

0: 我一个忙。阿黄说。听阿黄这么一说，笨狼确实记得好久好久以前，差不多是上个月吧，自己也穿过阿黄那样的制服。其实笨狼就算没和阿黄一起当过警察，就算从前一点儿也不认识阿黄，只要阿黄说让笨狼帮忙，笨狼也一样会拍着胸脯满口答应。阿黄说，
1: 我小姨的姑母的表侄女在毒蜘蛛的工厂里做钻石项链，毒蜘蛛没给她发工资，只给了她这一袋钻石项链，她让我帮忙找找销路。你知道我是个警察，工作很忙，没时间推销，你反正没事干，正好可以帮我这个忙。
0: 阿黄打开一个手袋，掏出了十条闪闪发光的项链。笨狼问，这项链多少钱一条？
1: 城里的商店里卖100块，我便宜点给你，只要50块，保证让你有赚头。
0: 笨狼觉得原本是100块钱的一条项链，只给阿黄50块钱一条，实在太不够朋友了。他从床底下找出装钱的罐子，交给阿黄：“你数一数，这里有多少钱？”看到钱罐，阿黄双眼发亮，飞快地数开了：
1: 1、2、50、300，一共是700个森林币。
0: 这700个森林币是狼爸爸刚寄回来给笨狼做生活费的。你给我留下20个森林币做生活费，其他的都拿走吧。笨狼说。
1: 留下20个森林币太多了吧，你只要把项链卖出去，钱就回来了。我看呀，留5个森林币就够了。
0: 阿黄一边往手袋里塞钱，一边说，
1: 你把这项链卖出去，能赚回一大笔钱。其实这件事情算不上你帮我的忙，而是我又帮了你一个大忙，你又欠着我的人情呢。
0: 阿黄带着钱骑上摩托车，一溜烟走了。笨狼走出小木屋，带上10条项链，沿着森林大道出去叫卖，
2: 卖钻石项链了，谁要买钻石项链？
0: 笨狼才喊了一嗓子，红狐狸小姐就蹬着5寸高的高跟鞋咯噔咯噔的来了。红狐狸小姐把一条项链套在狐皮大衣上，美美的伸伸脖子，扭扭腰，问道，
2: 这项链多少钱一条？
0: 笨狼说，城里的商店卖100块钱一条，阿黄便宜点给我，只要50块，我给了阿黄700个森林币，他给我留了5个森林币做生活费。
1: 到底多少钱一条？
0: 红狐狸小姐不耐烦地问。笨狼不知道该卖多少钱一条。
1: 笨小姐今天高兴，就大方点，给你20个森林币吧。
0: 红狐狸小姐扔下20个森林币，咯噔咯噔地走了。胖胖的棕熊先生舔着大肚子，笑眯眯地来了。
1: 笨狼呀，你把项链都卖给我，10块钱一条，好不好？
0: 笨狼说，我给了阿黄700个森林币，那是我爸爸刚给我寄来的。
1: 你想想，这里有9条项链，我一共给你90块钱，9比7要多呀。
0: 而且你看到没有，我给你的不是森林币，是城里人用的钱，你用这些钱就可以到城里去买东西了。
1: 棕熊先生给笨狼一块巧克力，和和气气地说。
0: 笨狼觉得这价钱有点不太对头，但是一时之间又说不出哪里不对，况且巧克力吃在嘴里甜得让他说不出话来。棕熊先生把钱塞在笨狼手里，把钻石项链都拿走了。棕熊先生喜滋滋的，他知道最近森林币涨价了，一个森林币拿到城里可以从城里人手中换到1块9毛钱，这个比价是棕熊先生刚从全球信息报上看到的。为了不让森林里的居民知道这个消息，棕熊先生硬是把一张比乒乓球台还大的报纸一点一点吃进了肚子里。中午，笨狼躺在床上呼呼大睡，突然，
3: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和心灵的烙印，蕴含着无数过往的回忆，他们是音符、旋律和情感的投影，且行且珍惜，让生命的旋律更加动人。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两期来做，让我们一起怀念曾经过去的 CD。 第一首歌，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作为专辑天黑的主打歌，这首他一定很爱你，明明自己受伤却还要祝福对方。阿杜用他沙哑的嗓音为这首歌做诠释，男人的外表看似坚强，但是面对感情问题时仍然会受到伤痛。张学友听到这首歌也爱不释手，于是阿杜的制作人就出面和张学友的制作人去协调，最终张学友忍痛割爱，最终歌曲由阿杜演唱。

来自陈小春的独家记忆，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是不少男生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独家记忆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只留下的快乐记忆，只是自己永远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分享，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先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过去的 CD， 人生如歌曲，高低起伏，悲欢离合，我们用情感和经历编织独特的旋律。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离开。

趁着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的热潮，1991年郭富城推出第二张专辑《郭富城二》。专辑一出，荣登各大音乐排行榜榜首，凭借主打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获得了很多奖项，也是郭富城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

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练习，在创作前事先搜集到了一个故事。刘德华的朋友吴曼英一次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便辞职在家陪伴她，为了能够使她快点好起来，两人就一起四处去旅行。当旅行回来回到医院之后，治疗慢慢她的病情有了起色，最终痊愈。练习这首歌就是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而创作。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王杰的代表作，也成为了创作者王文清的代表作。一个很中国、很古典、很宿命的歌名，却充满了很当代、很个人、很爱情化的悲痛。或许正是凭借这种几乎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个人感情的悲剧的认同感，以及王杰根据不像歌手的歌手形象，让他这首歌唱到了听众们的心里。

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 Beyond《海阔天空》，这是 Beyond 音乐生涯当中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它引起了大众共鸣的音乐，这首歌充满了励志性，唱出了海阔天空追寻自由的豁达情怀。

0: 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在音乐的世界里，民谣就像一位背着吉他走遍山河的老友，他用最质朴的嗓音，最真实的故事，轻轻叩响我们的心门。他没有华丽的编曲，却能直击灵魂；没有激昂的节奏，却藏着千钧之力。今天贤成和大家一起踏上这场民谣之旅，在其中感受生活的酸甜苦辣，触摸岁月的温度。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
2: 千钧之力。今天贤成和大家一起踏上这场民谣之旅，在其中感受生活的酸甜苦辣，千钧之力。今天贤成和大家一起踏上这场民谣之旅，在其中感受生活的酸甜苦辣。

0: 触摸岁月的温度。姚就像一位背着吉他走遍山河的老友，他用最质朴的嗓音，最真实的故事，倾尽千钧之力。今天闲着和大家一起踏上这场民谣之旅，在其中感受生活的酸甜苦辣，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一起来听李心洁的音乐代表作。李心洁是通过参加张艾嘉的电影新人甄选活动脱颖而出，她的独特唱腔和清新的形象得到了张艾嘉的强力推荐。通过两年的新人训练和音乐制作，推出了第一张专辑《同一个星空下》，这是他的首张个人专辑，由滚石唱片于1997年发行。专辑收录了十首情歌，展现了李心洁清澈细致的特质和清新干净的音色。这些歌曲大多是以情歌为主，旋律优美，歌词深情，反映了年轻人对爱情的憧憬和困惑。同名主打歌《同一个星空下》由姚谦作词，表达了在一个星空下两个人对彼此心情的猜想和在意。这张专辑在当时的台湾市场获得了积极的反响，尤其是90年代的编曲风格和李心洁的独特唱腔，使得这张专辑成为了她音乐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99年，李心洁发行了专辑《裙摆摇摇》，同名主打歌由李心洁的好友阿牛作曲，以轻松愉快的旋律和欢快的节奏，简单明了的歌词，展现了少女们的自由和奔放，表达了少女们的自由和快乐。创作过程也是充满了友情和默契。阿牛在创作时想到了李心洁蹦蹦跳跳的样子，于是有了《裙摆摇摇》这个灵感。

在1999年的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歌叫做《我要黏着你》，这是当年很前卫的电子音乐作品，融入了各种合成器，注定不能做主打，但是玩味性很大，制作以及创作出手都是不同凡响。李心洁的声音可塑性突然变高，是这张专辑中最有趣的作品。而这首歌的歌词也是由吴佩慈来写的，怪怪美少女的词也很不错。

这张专辑当中的第四首歌叫做《夜游》，是由陈绮贞创作的。很多人都以为李心洁是翻唱，其实并不是如此。本来就是陈绮贞为李心洁所写，只是后来陈绮贞自己拿回来进行了重唱。李心洁的声音也很适合这首歌，提起嗓门来演唱，配合迷幻的编曲，再加上自带的少女感，自然的就融合得很巧妙，更有夜游的氛围感。当然陈绮贞的旋律也很加分。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李心洁。2004年，滚石推出了联合女子团体唱片《204030》，网罗了老中青三代，创下年龄差距最大的团体记录。横跨三个时代的团员，也是李宗盛历经三年，由三位影后张艾嘉、刘若英、李心洁献声。那么他们也破天荒地合唱了2030040还有女人女人女人这两首歌。在绝妙出众的词曲搭配当中，三个女人将女人心情转化为跃动音符，令人产生强烈的共鸣。在 MV 当中也再次看见三大影后放下名女人沉重的外衣，尽情地释放情绪，引领天下女人共同为爱高唱。而这首《女人女人女人》也是以三个人对话式的方式来诠释出了女人的矛盾心情与感触。

继专辑《裙摆摇摇》之后，李心洁再度出击，在2000年推出了国语专辑《爱像大海》。那么滚石唱片此次为了加强创造新流行音乐的决心，在前三波主打歌当中完全舍弃了最具卖相的 KTV 抒情曲，一连三首快歌《爱像大海》《怎么了》《爱来爱去》，挑战既有的打歌法则，像张震岳、费武金、糯米团，再加上李心洁自己的两首纪念作品，共同完成了《爱像大海》这张专辑的音乐世界。这次音乐的难度颇高，许多曲风都是李心洁的第一次尝试，就连声音技巧也做了调整，像是假音等等这样的技巧。这张专辑有12首曲目，那其中呢以快歌居多，包括由李正帆创作的，风格异于市场上现有的音乐类型，带着对自然环境周遭人士的真爱的主打歌《爱像大海》。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也是来自于爱像大海这张专辑里的，有着80年代电子舞曲可爱乐风的怎么了，和编曲在苍白中带出动人意境的慢板抒情歌不同，这些都是乐坛才女陈珊妮的力作。

继续来分享《爱向大海》这张专辑里的另外一首力作，叫做《爱来爱去》，是一首带有着爆发力的摇滚曲风。李心洁演唱起来也是力量十足。张震岳的决定描写了年轻人对爱情的义无反顾。 不论什么样的音乐，能够感动人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李心洁唱歌几年来的领悟。这张《爱向大海》专辑不再过分地重视曲风音乐性，力图用最自然的感觉来诠释，找到一种属于他自己的风格。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的歌单选自歌手李心洁。李心洁的歌曲呢，它有着多种多样的音乐风格。2003年发行了一张专辑，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像你》。这首歌的曲风是流行音乐，歌词描述了一个人在情感当中的复杂的这种状况，表达了对情感的独特理解和感受。歌词当中有一句说，多像你养的盆栽，等待热情的对待，任你安排凋零盛开，反映了主人公在情感当中的被动和无奈。
1: 像你养的盆栽，空等热情

2009年，李心洁和品冠合唱了一首歌，叫做《当你想着我》，由黄婷作词，品冠谱曲，是电视剧《下一站幸福》的插曲。这首歌风格强烈，节奏明快。品冠在 MV 中首次尝试了节奏摇滚曲风，展现了不同的形象。歌曲描述了在不同的情境之下对对方的思念和情感交流，歌词也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未来的期待。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李心洁和任贤齐合唱的，叫做《风暴》，收录在任贤齐的专辑《爱像太平洋》当中。歌词表达了面对生活当中的不快乐和压力时，希望逃离烦恼，寻找幸福的情感。最后一首歌来自李心洁和任贤齐《风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这两天贤成在听歌的时候，意外在听歌软件上发现了来自于 BYTWO 的新歌《冷飕飕》。这首新歌呢，和冬日的氛围有着很高的适配度，歌曲描绘了一段充满挣扎和不舍的恋情。BYTWO 的声线非常的细腻，搭配悲伤的歌词，缓缓诉说着对爱情的那份期待。其实啊，听到这首歌不禁让我想起了 BYTWO 在之前发行的冬日恋歌《那年下雪的时候》。不得不说，这个双人组合的歌曲总能唱到大家的心里，很多以前的老听众也纷纷表示 BYTWO 就是青春的代名词，试问谁的歌单里没有一首他们的歌呢？BYTWO 这个组合呢，是由姐姐孙涵和妹妹孙雨禾一对双胞胎组成的。团队中的 BY 是姓氏白的谐音，因为姐妹两人本名都姓白，而二中则有着兔的含义，代表两位成员。2007年两人参加了马来西亚举行的卧虎藏龙选秀赛，最终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并和唱片公司签下合约。2008年 BYTWO 推出了首张录音室专辑《16未成年》，之所以将专辑名命名为《16未成年》，实际上这时的他们正是16岁。这张专辑是 BYTWO 勇敢无畏的青春宣言，一经推出就获得了不少好评，特别是由黄舒慧和林凤仪共同填词，李林元作曲的《爱呀爱呀》更是有着非常高的传唱度。2012年孙艺洲、王传君、卓文萱、赵霁等领衔主演的爱情剧《爱情是从告白开始的》播出，这首《爱呀爱呀》也被用作插曲。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在2007年 ，i2 又带着第二张专辑 Twins 和大家见面了，其中收录的 Don't Go Away 由 i2 两位成员参与创作，歌曲满怀深情，催人泪下。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在 i2 第三张专辑的成人礼中， i2 逐渐褪去青涩，并以成年的姿态唱着一路走来的心情。这次林俊杰又为 i2 创作了一首凑热闹，歌曲也被用作偶像剧《爱情睡醒了》的插曲。另一首《爱的双重魔力》原曲是金莎2006年发行的《不可思议》，不同于原版 i2 的版本更加清新，诠释着女孩心中的悸动，简直不要太可爱了。

其实白兔和王素龙有过梦幻联动，共同演唱了一首非常上头的小甜歌《有点甜》。这首歌被汪苏泷收录在2012年发行的专辑《万有引力》当中，歌曲有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再加上让人心动的歌词，一经发行就掀起了很高的讨论度，而且也成为了不少人的 KTV 必点曲目。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命运复刻》，这首白兔在多年之后推出的歌曲，印证了两个人始终如一，我们如同一个灵魂的两面，始终是对方最坚实的依靠，因为你本就是我。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跟冬日有关系的，那年下雪的时候，婉转动听的歌声，甜蜜的爱情是最可人的。那年下雪的时候，想到你的我，心就暖烘烘的。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秦城。接下来这首来自于白兔的歌《我知道》，是由音乐人为白兔姐妹花量身打造了一首抒情歌，讲述了一段17岁少女的校园纯爱故事。我知道你还爱着我，虽然分开的理由我们都已经接受，因为一想又是回不去的青春岁月。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从网络音乐软件诞生之后呢，我们收听音乐不再受限于传统的设备，而这些软件上的可视化数据也为各种榜单带来了一些便利，可以直观地看出人们究竟喜欢哪些音乐。今天贤成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音乐软件上那些收藏排名靠前的音乐，不知道有没有你收藏夹里的那首歌呢？首先，收藏排名第十名来自于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告白气球》收录于周杰伦2016年6月24号发行的专辑《周杰伦的床边故事》当中。这首歌曲一起甜美浪漫的曲风和轻快的旋律，营造了一种温暖而甜蜜的气氛。歌词中描绘了遇上爱情的悸动，以及营造浪漫约会的情景。据说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法国的美景，方文山和周杰伦希望通过这首歌回顾以前那种对初恋小清新的感觉。

在音乐收藏榜单上的第九名同样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七里香》。《七里香》呢是录在周杰伦2004年8月3日发行的同名专辑《七里香》当中。这首歌以其中国风味的诗意情歌和夏天凉爽感觉而受到了广泛喜爱。周杰伦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引用了诗人席慕容的作品《七里香》作为名称。方文山从席慕容那里获得了灵感，表示自己不是在写歌词，而是在写诗。一起来听一听。

将来这首歌曲与收藏榜单上的其他歌曲而言呢，可以算是一首新歌了，来自于陈奕迅的《孤勇者》。这首歌是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的中文主题曲，于2021年11月8号以单曲的形式发布。这首歌呢被誉为零零后的战歌，表达了对普通人的鼓励和支持，尤其是那些在生活中面临困境和挑战的人。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七叔演唱的《踏山河》，是一首古风风格的歌曲，发行于2020年11月19号。以其朗朗恢宏的旋律和豪迈的歌词，描绘了一幅万马奔腾、长枪刺破长空的壮观场面，表达了对英雄气概和历史沧桑的无限感慨。一起来听一下。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又是来自于周杰伦、周董的一首歌曲《稻香》。这首歌收录在周杰伦2008年10月15号发行的专辑《摩羯座》中，以其轻快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展现了对简单生活、自然之美和纯真情感的追求，充满了温暖和乡愁，给人们带来了宁静和放松的感觉。顺带一提，周杰伦的其他歌曲还会出现在这份收藏歌单当中，你能猜到是哪首歌吗？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在这个音乐软件收藏歌曲排行榜的第5位呢，是来自于任然的《飞鸟与蝉》。这首歌在2020年7月3号以单曲的形式发行，歌曲通过飞鸟与蝉的比喻，描绘了两个不同的世界的人注定无法在一起的无奈感情。歌词中表达了一种离别的情感，深度和内涵丰富，超越了简单的情爱感伤，以隐喻的方式传达了相遇与离别的主题。任然的音色深沉，能够将听众的情绪带入歌词之中，搭配旋律精炼且易于哼唱，使得这首歌深受听众喜爱。

接下来这首歌可能让很多人有些意外，来自于大紫的《白月光与朱砂痣》，排名第四。这首歌发行于2021年1月1号，歌词通过白月光和朱砂痣的两个意象，描绘了人们对爱情中无法得到和已经失去两种不同情感的体验。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正式进入了音乐收藏榜单的第三名，来自于街道办 GDC 和欧阳耀颖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发行于2017年6月25号。这首歌以男女对唱的方式生动展现了都市爱情故事的多层次内核，诉说了无数张志明与余春娇的心语。歌曲歌词表达了对爱情中成长和变化的思考，以及对过去和未来的渴望。再来这首《春娇与志明》送给大家。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家人。时间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音乐软件收藏歌曲排行榜的前两首歌曲。榜单的第二名是来自于孟然的《少年》，这首歌于2019年11月14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词充满了正能量，鼓励人们保持初心和热忱，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像少年一样勇敢面对。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就是今天的重头戏，来自于音乐收藏榜单的第一名，相信不少听众已经猜到了，这就是周杰伦的《晴天》。这首歌收录于他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夜会美》中，周杰伦希望通过这首歌鼓励年轻的男女在追求爱情方面可以更主动一些，不要放弃任何表白的机会。周杰伦在 MV 中也打破了不与女主角接吻的惯例，与赖薇如的接吻镜头也是周杰伦的荧幕初吻。接下来听听这首《晴天》。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中国神话故事，吕洞宾得剑。吕洞宾年轻的时候，父母都去世了，他无依无靠，住在青龙山下，日夜攻读诗文，以期求取功名。有一天傍晚，他正在小河边散步，忽然从树林里传来悲凄的哭声。他感到很奇怪，这深山荒岭的，是谁在此哭泣呢？于是他寻声找去，看见一个穿着绿衣服的青年女子正在掩面哭泣，就问道：小姐，你如此伤心，不知是为什么？那女子低声说道：公子，小女子名叫香玉，家在钱塘，因为爹爹贪财，要把我嫁给一个年老的大官为妾，我不愿服从，所以逃到这里，可我举目无亲，又能往哪里去呢？说完又哭了起来。吕洞宾听了，倒也同情她，便说道：我本应请小姐到我家里暂时住下，但家里就我一个人，我们孤男寡女单独相处，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这儿有几两银子，我都给你，你还是走出深山，找一个妥当的住处吧。不料香玉听后哭得更伤心了。吕洞宾一想，对呀，这里离村镇较远，山路崎岖，还时有猛兽出没，万一半路上有个好歹，这年轻女子怎么应付得了呢？他又想了想，说道：现在已经很晚了，如果不嫌弃的话，请小姐到我家里住一晚，然后再想办法吧。香玉这才停止哭泣，连连道谢。吕洞宾把她领到家中，给她做了一顿饭，然后让她在床上睡下了，他自己则抱了捆茅草往地上一铺，睡在屋子外面。开始他感到很冷，不久便觉得身子暖和起来，于是沉沉地睡去。天亮后，吕洞宾睁开眼一看，见自己身上盖着厚厚的被子，锅灶冒着一股股热气，早饭已经做好，那女子正坐在门口穿针引线补着她的衣服。香玉见吕洞宾醒了，连忙给他端水送饭，殷勤地服侍他。吕洞宾本来想一早叫他离开，现在却不知怎的竟说不出那句话了。香玉似乎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他熟练地替吕洞宾整理屋子，清洗衣物。恰巧天上淅淅沥沥地下起了雨，香玉也就顺理成章地住下不走了。雨一直下了半个多月，两人也互相熟悉了，渐渐产生了感情。后来他俩选了个好日子就结婚了，婚后两人相处得更为和睦，感情特别好。半年过去了，一天吕洞宾在买菜回家的路上，路过一座古庙，有个老和尚拦住他说：施主，你脸上怎么有股妖气呀？吕洞宾大吃一惊，回答道：别瞎说，我哪里来的妖气？老和尚掐指一算，惊叫道：你家娘子她不是人，而是一条修炼千年的蛇精，过不了多久你就会被她吃掉的。吕洞宾哪里肯相信，转身就走。老和尚追上来说：你若不信，可以用我的办法试试，明早五更她还在睡觉的时候，肯定会有一颗红色的珠子从她口中出来，你把她抢过来吞进肚里，到时候就知道真相了。吕洞宾将信将疑地回到家里，香玉仍然像以往一样给他端水送饭，对他十分亲热。晚上香玉早已睡去，他却怎么也睡不着，暗暗观察着动静。五更时果然看见香玉口张开，吐出一颗红珠，吕洞宾把红珠一把抢过来吞进了肚里。香玉全身一颤，猛地惊醒过来， 发现红珠不见了踪影，吕洞宾却全身红光，呆愣愣地坐在那里。他明白了，泪汪汪地哭着说道：我与你前世无怨，今世有缘，你为何害我？吕洞宾不敢隐瞒，结结巴巴地说出了原因。湘玉长叹一声：我虽然是蛇精，但没有害你之心呢，要不然我早把你吞掉了。吕洞宾一想自己做事太莽撞了，不觉有点懊悔，忙问：娘子有什么解救的办法吗？有是有，湘玉迟疑着缓缓说道：只有将你杀死，剖腹开膛，挖出红珠，才可以保住我的性命。啊！吕洞宾吓得大叫一声，往后摔去。湘玉急忙上前扶住他，劝慰道：你不必惊慌，我与你已是夫妻，绝不会伤害你。千怪万怪，怪我没有对你说明白，才让你听信了别人的谗言。说完，湘玉泪如雨下。吕洞宾见他如此贤惠，想起往日夫妻恩情，顿时特别后悔，抱住湘玉大哭起来。这时鸡叫了，天色微微发亮，湘玉面如死灰，在吕洞宾怀里痛苦地挣扎着。吕洞宾紧紧地搂着她，一声声地哭叫着。湘玉仰着脸吃力地说：别哭，将我葬在这儿，49天后你把坟掘开，我们夫妻还可团聚。话未说完，太阳升起来了，他就咽气了。吕洞宾赶

为香玉造了一座坟，他日日夜夜守护在坟前，对妻子忏悔自己的过失，诉说相思之情，希望香玉按时复生。就这样，吕洞宾哭啊等啊，但由于思念过度，他竟然将48天算成了49天，就匆匆地把坟掘开了。啊，坟墓里躺着的不是他日思夜想的妻子，而是一把寒光闪闪的青色宝剑。吕洞宾大惊失色，掐着手指仔细一算，知道日子搞错了，心爱的妻子再也不能复生了。他心如刀绞，紧紧抱着宝剑，泪如泉涌。说也奇怪，那宝剑一贴近吕洞宾的身子，竟然变得如绸缎般柔软，缠着他不放。一离开他的身子，宝剑就变得极其坚韧，锋利无比。吕洞宾发誓不再娶妻，他把剑背在身上，一刻也不离身。后来吕洞宾修炼成仙人，那宝剑就帮他斩妖除魔，时时保护他的安全。再后来，人们都叫这剑为蛇剑。

吕洞宾成仙后云游四海，扶危济困。有一天，吕洞宾游览完岳阳楼，来到洞庭湖畔的一家小酒店中。他听附近的人说，这家小酒店的主人心事为人宽厚，乐善好施，童叟无欺。虽然来他店里的顾客也不算少，但他的家境并不富裕，每天的收入仅够糊口。吕洞宾想看看店主的为人是否如传言的那样，于是信步进了酒店，捡一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呼唤店主新氏为他上酒上菜。店主新氏见吕洞宾身着黄色长衫，腰系黑色丝带，头戴一顶华阳巾，双眉入鬓，凤眼朝天，仙风道骨，一看就不是等闲之辈，于是毕恭毕敬地伺候他。可是吕洞宾酒足饭饱之后却分文不付，大摇大摆地离店而去，店主新氏竟也没有向他讨要酒饭钱。第二天中午，吕洞宾又到新氏酒店大吃大喝了一顿，仍然是一文钱也不付，抹抹嘴巴就走。就这样，他一连在这家小酒店中吃喝了半年之久，而店主新氏一直没有开口向他要账。这一天，吕洞宾又来到新氏的酒店，酒足饭饱之后，他把店主新氏叫过来，对他说，我欠你的账太多了，现在请你给我拿几个新鲜的橘子来。店主新氏听了莫名其妙，心想，欠的账和橘子又有什么关系呢？他虽然疑惑，但还是答应着给吕洞宾拿来了几个刚刚摘下的鲜橘子。见吕洞宾接过橘子，剥下几片橘皮，走到酒店正面的白墙前面，登上旁边的椅子，在雪白的墙上画了一只黄鹤。这鹤和真鹤一般大小，画得栩栩如生，仿佛马上就要展开翅膀飞起来了。吕洞宾对店主新氏说，有客人来店中饮酒，只要你招呼他一声，他就会飞下来，按照你歌声的节拍跳起舞来。我现在就用这只鹤来报答这几个月以来你对我的款待吧。吕洞宾说完扬长而去。后来客人们来这里饮酒，新氏只要招呼那黄鹤一声，他就真的应声从墙上飞下来，和着歌声在客人面前跳出优美的舞蹈，为客人们助兴。跳完后，他还会自动地飞回墙上。人们听说了这件事儿，觉得非常奇异，便想亲眼看一看，于是都争先恐后地从四面八方赶到这里饮酒，借此一睹黄鹤起舞的风采。店主新氏的生意越来越好，没几年他就成了当地的一个大富翁。有一天，吕洞宾又来了，店主新氏一见是自己的恩人来了，立即摆上美酒佳肴，热情地款待他。席间，吕洞宾问店主新氏，近来生意如何？客人来得多吗？店主新氏非常高兴地说，托您的福，自从您给我画了那鹤之后，我这里每天顾客盈门，我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富裕了。吕洞宾听罢，便从怀中取出玉笛，吹了一曲，那黄鹤便从墙上飞了下来。吕洞宾跨上鹤背，黄鹤展开翅膀，腾空而去。以上故事由北京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生语文新课标必读书系《中国神话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拇指娃娃。

山边有一户庄户人家，没有孩子，所以总是很冷清，缺少生气。妻子常常一边感叹一边说，我们要是有一个小孩多好啊，哪怕他只有豌豆那么大呢，我们也照样爱他，全心全意地爱他。其实有些希望，只要真心地发自心底，倒也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不能实现。一个冬天的日子里，一个小男孩在他们的小屋子里降生了，他就跟大拇指一样小，别看他能吃能喝，可是怎么都不会长高，连头发丝那样一点高度也没有长过。他穿的上衣是用一张老鼠皮缝的，不过他就能在家里跑来跑去，眼睛闪闪的亮，动作非常的清洁灵活。他还聪明，做起事情来没有不出色的，大家都爱叫他拇指娃娃。有一天，他的父亲到森林里砍柴去了，中午时分，拇指娃娃对妈妈说，套好马吧，我赶车去接爸爸。他妈妈大吃一惊，拍手说，我的儿啊，你那么小，怕是连缰绳也拿不起的。但是拇指娃娃有他的办法，他求他的妈妈把它放在马的耳朵里。他刚把它放好，嘚儿驾，马就一溜烟地跑起来了。他稳稳地坐在那里指挥着马，跟车夫赶马一样。马儿嘚嘚嘚轻快地跑着，像风儿一样轻快。当马车正要转弯的时候，有两个陌生人向他走来，他们惊奇地瞪大着眼睛瞅着马车说，这马车没看见赶车人，却

听见有人在吆喝着把马往前赶，这是怎么一回事啊？他们好奇地跟在马车后面跑，车到开阔地的时候，他们看到一个小不点的男孩跳到他父亲的手心里说，爸爸，我把马车赶来了，我来接你回家。两个陌生人看见拇指娃娃惊奇得不得了，当中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说，我想到了一个主意，如果我们把那小人儿弄到大都会去展览，来看的人都得出钱，那样我们准能发一笔横财。另外一个说，那咱们就把它买下来吧。他们说干就干，他们求这位温和的农人把儿子卖给他们。农夫果断地回答说，嗨，你们真想得出，就是把整个世界给我，我也不卖啊。但是拇指娃娃顺着他的袖子爬到他的肩头，逗着父亲的耳朵悄悄地说，卖吧，你不会后悔的。农夫犹豫了一阵，但最后还是听儿子的，儿子聪明着呢，说话错不了。一个陌生人把拇指娃娃装进他的背包里，背包里装满了金币，聪明的拇指娃娃把金币一个一个扔在地上，因为他知道他爸爸回家一定会走这条路。背包空了，拇指娃娃说背包里太黑太闷气，要求把它放出来，坐在陌生人的帽檐上。他在帽檐上大摇大摆地走动着，像一个很有风度的绅士。过了一阵儿，拇指娃娃大叫起来，哎，把我拿下来吧，我的尿憋不住了。可陌生人说，就在上面解决吧，我不在乎，有时候鸟儿也会在我身上拉下一些脏东西嘞。哦，那不行，那是没有礼貌的行为，赶快把我拿下来。那人就拿下帽子，把小家伙放在路旁的地上。拇指娃娃在地上活泼地跳来跳去，跳着跳着，冷不丁他吱溜一下突然钻进一个老鼠洞。他在里面对两个陌生人说，哎，两位尊敬的先生，你们自个儿回家吧，不劳烦你们带上我了。陌生人气得七窍直冒烟，他们找来一根树枝往老鼠洞里捅，嘴里说，赶不出来你也捅死你。但是两个陌生人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拇指娃娃早已爬到洞的另一头去了。不一会儿天黑了，两个陌生人很生气，但是没有办法，只得背着他们的空背包回家去了。拇指娃娃就在洞里睡了一夜，他醒来时，篱笆上的麻雀已经叽叽喳喳闹腾的欢了。他听见不远处有说话的声音，两个窃贼正在商量用什么办法去抢劫附近一个教堂的牧师。那牧师是个有名的富人，家里有许多金子和银子。拇指娃娃对他们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怎样才能把他的金子和银子偷到手。一个窃贼很惊慌地说，这是怎么回事？我听见一个人在说话。他们站着仔细听，拇指娃娃接着说，你们带我一起去，我可以帮助你们。你在哪里？你们只管在地上找，注意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便知道了。窃贼终于找到了他，把他抱了起来。你这么小不点儿，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呢？拇指娃娃回答说，我小有小的用处呀，我可以从牧师的窗格子间爬进去，把你们想要的东西一样一样递出来。就这么办。夜色降临了，一个窃贼把他放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就达到牧师的住宅。他们把他从窗格子间推进去，他一进去就大声叫喊，这里所有的东西你们都要吗？窃贼轻声说，别叫，你这个傻瓜。但是拇指娃娃装作没有听见，仍旧大喊大叫，你们说什么？这里所有的东西你们都要吗？拇指娃娃的喊叫声把女仆给惊醒了，她披起衣服下床出来看看出了什么事儿。窃贼跑掉了。他们跑出一段路，鼓起勇气转身回头想，说不定小人儿是跟我们开玩笑呢。于是又悄悄对他说，喂，现在你把东西递给我们吧。好，我这就递给你们，你们把手伸进来吧。
拇指娃娃又故意大声说。正在侧耳倾听的女仆立刻急急忙忙冲出来，两个窃贼连忙逃走了，他们像被成群猎狗追逐的野物似的，吓得屁滚尿流。女仆看不清楚，去点了一盏灯，等她回来，拇指娃娃已经逃到仓谷里躲起来，女仆没有看见。女仆把仓谷看了个遍，却什么也没有找到，就回到床上去睡觉了。她以为刚才是做了个梦呢。拇指娃娃爬到稻草里，找了个很舒适的地方，呼呼睡了大天亮。世界上的灾难说来就来，瞧，女仆这时起来，来喂牲口了。她到仓谷去抱了一捆稻草，她所抱的稻草恰恰是拇指娃娃躺在里面的。她迷迷糊糊的，没有觉得自己已经被抱到牲口面前，一直到母牛把她连稻草哗啦哗啦卷进了嘴里，她才喊起来。天哪，这里怎么这样黑呀？他寻思，不是天亮了吗？准是这个房间的阳光照不进来。瞧，我也没带灯来。可是干稻草接二连三地从外面进来，打在他头上，他没给闷死，倒是个奇迹。聪明的小家伙扯起嗓门就大叫：喂，够了够了，别再喂了。喂母牛的女仆只听见喊声，却不见人，越想越害怕，就自顾自叫起来。哦，我的天哪，我的母牛能说话了。他叫着跑去告诉了牧师。牧师回答说，你疯了。他亲自到牛栏里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刚跨进一只脚去，就听见拇指娃娃的叫声，不要再给我送饲料来了，不要了。牧师慌了，以为有什么妖怪附到牛身上，他让屠夫来把这头着了魔的母牛宰了。屠夫把牛肚子扔在粪堆上，拇指娃娃还在肚子里呢。一头狼经过这里，他可喜欢牛肚子了，一下就想把这顿美餐一口吞进肚里。拇指娃娃就这样进了狼肚，他想出了一个主意。狼大哥，他喊道，你怎么不到我家去呢？我妈妈的食品储藏室里好吃的东西可多了，饼子、猪油、香肠，你想吃什么就有什么，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狼可不用他多劝，马上开步走。拇指娃娃指点着狼该怎么往家走。狼从窗口溜进储藏室，他吃呀吃呀，狼是有名的贪馋动物，他吃得肚皮鼓鼓的，准备离开了，可是他的肚子胀得太大了，他出不了窗户。这时拇指娃娃大叫爸爸，狼说，你安静点呀，不要把人们给吵醒了。拇指娃娃拼命地叫着，爸爸爸爸，狼把我吞进他的肚里了。拇指娃娃的父亲听见了，立刻冲进了储藏室，举起了斧头。嗨，一斧子下去，狼就被砍死了。他剖开狼肚，把儿子从肚子里面救了出来。啊，我的宝贝儿子，你出去这么些日子都去过哪些地方啊？啊，爸爸，我到过老鼠洞里、母牛肚子里、狼肚子里，现在我又和你们在一起啦。从此以后，拇指娃娃就一直跟父母待在一起了。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0: 去个凡人境。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玩跳棋。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接飞盘，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啊！弟弟是个凡人精。不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偷吃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哈哈，这下爸爸妈妈赢不了啦！他们是两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呢。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课本里的历史常识。秦，时间公元前221年到公元前206年，开国君主嬴政，都城咸阳，也就是如今的陕西咸阳。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一共经历了两位帝王，历时14年。秦的统一结束了自春秋战国以来500多年诸侯分

裂割据的局面，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统一举措三公九卿制，三公丞相帮助皇帝处理全国的政事，太尉管理军事，御史大夫执掌群臣奏章，下达皇帝诏令，监理国家监察事务。九卿卫尉掌管皇宫保卫，郎中令掌管警卫事务，太仆掌管宫廷车马，廷尉掌管司法诉讼，典客掌管外交事宜，奉常掌管宗庙礼仪，宗正掌管皇室内部事务，少府掌管山河湖海税收和官府手工业，治吏内史掌管财政税收。秦朝的其他措施书同文，把全国不同的文字统一成全国通用的文字小篆；车同轨，把各国宽窄不一的马车车道改成了统一距离；统一货币，废除六国的货币，以秦半两作为统一货币在全国流通；统一度量衡，全国统一实行标准的度量衡。历史上的冷知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规定天子自称朕，秦始皇之前天子自称虞夷人或羽衣人，至于孤和寡人是诸侯王的自称。课本里的历史常识，带你了解不一样的古代故事。

0: 爸爸，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走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的音乐作品。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歌曲呢，是华语节奏布鲁斯。华语 R&B 除了音乐本身的节奏与律动，还有着极具艺术特色的歌词。这种类型的歌曲呢，它注重情感的反复宣泄与加强，配乐方面也有着本土的特色和表达。分享的第一首歌是来自于1996年杜德伟发行的《发现爱》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这首歌由娃娃作词，陶喆作曲，歌词表达的是爱情当中的迷茫和寻找，反映了在爱情中不断寻找和理解的过程。《发现爱》这张专辑在90年代以黑人音乐风格在乐坛占据了一席之地，劲歌热舞的表演风格深受欢迎，专辑当中的快歌具有美国本土音乐的风味，慢歌则是展现出了杜德伟出色的气息运用和节奏把握，在音乐性和耐听度上都非常的出色。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了一些在华语乐坛当中的那些节奏布鲁斯风格的音乐作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是2004年张学友推出的歌曲，叫做《黑白画印》。这首歌风格轻松慵懒，但是难度很高。大家都说没有在演唱会上听过张学友演唱这首歌。张学友在演唱这首歌的过程当中，真的是尽显歌神的风采。很多网友在听到这首歌之后呢，都大呼不愧是歌神，真是什么样的歌曲都能唱，而且这是一首难度非常高的歌。

下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呢，其实是一首老歌了，很多歌手都有演唱过，也通过不同形式的风格来演唱。而今天我们分享的这首是来自于朱桦翻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深情的情歌，歌词表达的是深深的思念和爱意。这首歌曲不仅在音乐上有着高度的艺术价值，也在情感上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而朱桦在演唱这首歌时呢，将它演绎成了布鲁斯风格，展现了朱桦出色的演唱功底和对情感的精准把握，使得歌曲的情感表达更加的真挚和动人。

2000年郑中基发行了专辑，推出了一首深情而动人的歌曲，叫做《想念你的爱》。这首歌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表达了主人公对逝去爱情的深深怀念和无法割舍的情感。歌曲中，郑中基用他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将那份对爱的渴望、失去后的痛苦以及无尽的思念表现得淋漓尽致。很多歌迷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产生了深深的共鸣，也感受到了歌曲当中所蕴含的情感力量。

下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是2006年曹格演唱的《天使嫉妒的生活》，由曹格自己来作曲，充满了浪漫和深情的表达，展现了曹格对于爱情的细腻描绘和对生活的深刻感悟，在音乐风格和情感表达上具有独特之处。曹格也通过了这首歌表现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生活的独特理解。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听到的音乐作品都是具有着节奏布鲁斯风格的。下面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潘玮柏在2002年《壁虎漫步》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歌《站在你这边》，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那是写给潘玮柏已故好友的歌曲，旋律优美，情意真挚，立意深刻。尽管这首歌的传唱度不如他的那些热门歌，比如说快乐崇拜啊，壁虎漫步啊，但他依然被许多这个歌迷视为是潘玮柏音乐生涯当中一首值得深藏和细细品味的歌。

2011年，苏醒发行了专辑《进行式》，收录了一首非常典型的蓝调节奏歌曲，由他自己独立的作词作曲。这首歌呢叫做《怕爱》，注重了蓝调节奏的整体营造的气氛，也弥补了他以前创作当中的缺失。歌词表达了想爱爱不成，想走走不了，想忘忘不掉的内心纠结与挣扎。歌词中充满了对爱情的无奈和痛苦，表达了爱让人承受太多，害怕会犯错的情感。

一首歌我们送上的是黄丽玲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寂寞不痛》当中的一首歌，叫做《逃避没有不好》。歌曲中黄丽玲用一种平和而释然的语气唱出了生活中遇到挫折时的挣扎与无奈，她也传递出了一种接受自己脆弱的态度，鼓励人们无需勉强自己坚强，逃避有时也是面对痛苦时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让歌迷在她的歌声当中得到了一种理解和宽慰。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黄丽玲《逃避没有不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勇敢的小裁缝。一个春天的早上，小裁缝兴致正好，他坐在楼上靠窗的桌子旁缝制着衣裳。这时有个女人从他窗下经过，边走边叫卖果酱。小裁缝把满头卷发的脑袋探出窗外，高声叫道，上这儿来，让我看看你的果酱。那女人挎着沉甸甸的篮子上了楼，在小裁缝面前打开她的果酱罐子。小裁缝看了一阵儿，又闻了闻，觉得这果酱不错，就买了一点儿。接着他从食品柜里取出面包，切下一片抹上果酱。这时他自言自语地说，我知道这果酱不会难吃，不过我得先赶快把这件背心缝完。于是他把抹了果酱的面包搁在一边，加紧缝起背心来。这时果酱招来了一大群苍蝇，小裁缝生气极了，他抄起一块布，啪的一下向苍蝇们抽过去。就这一抽，打死了七只苍蝇。小裁缝觉得自己很了不起，我要让全城的人都知道我的本领。说着，他很快用衣服布料剪下了一条带子，还缝上边，绣上几个大字，一下打死七个。当他把这条带子围在自己腰间时，他更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他决心要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儿。于是小裁缝准备出发了，他发现还有一块奶酪可以带上，就把奶酪揣在口袋里。他又在门前看见一只小鸟被藤萝缠住了，就把鸟儿捉了放进口袋里，和奶酪放在一起。小裁缝个儿小，走起路来特别清洁，所以很快就来到一个山顶，那里坐着一个看起来十分强壮的巨人。小裁缝走上前去说，喂，朋友，你坐在这儿是在眺望远方的广大世界吗？那咱们就一起走吧。可巨人看他个儿这么小，以为他没有什么力气，所以很轻视他，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喂，你看看这儿。小裁缝说着，解开上衣的扣子，让巨人看他的腰带。念念上面的字，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巨人边看边念道，一下打死七个。他以为小裁缝一下打死的是七个人，就觉得要对眼前这个小个子另眼相看。不过，巨人决定考验一下小裁缝。于是他抓起一块石头，一使劲儿，石头就在他手心里嘎嘣一声碎了。你要真有劲儿，那就照我的样子做做看。这有什么难的？你看我的。说着，小裁缝把手伸进口袋里，取出奶酪，抓在手里猛地一挤，汁液就滴滴答答流了下来。巨人看得目瞪口呆，心想，这个小矮子居然能从石头里挤出水来。他觉得自己输了，便又拿起一块石头，呼的一下往空中扔去。嚯，这么高，几乎都快看不见了。喂，你来。巨人说，照我的样子做做看，你这个矮冬瓜。当然，你扔得不错。小裁缝说，不过你扔上去的还是会掉下来，落在地上。让你瞧瞧我的，扔下去就掉不下来了。说完，他从口袋里取出那只小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往空中一抛，鸟儿得到了自由，展开翅膀飞走了。怎么样，我这一手如何，伙计？这一回巨人彻底心服了，于是说，好样的，别看你个小却很勇敢，那就到我的山洞里过夜吧。小裁缝正要找地方住宿呢，便跟着巨人去了。 他们来到山洞时，别的巨人正坐在篝火边，各拿着一整只烤山羊吃，仿佛在吃一个小面包似的。巨人把小裁缝带到一张大床前，让他休息。床那么大，小裁缝个头那么小，他觉得睡着很不舒服，就没有睡在床上，而是在一个角落里找地方躺了下来。到了半夜，巨人以为小裁缝睡熟了，就拿了一根长长的钉子一下扎进床里，他以为这下小东西肯定完蛋了。第二天早上，巨人们完全忘了小裁缝，自己进森林里去了。不料小裁缝生龙活虎般迎面向他们走来，巨人们大吃一惊，以为是小裁缝来报复他们，扭头就逃走了。小裁缝继续往前走，世界大着嘞，他来到一座王宫的庭院里，他太疲惫了，便躺在草地上，很快睡着了。这大白天的，一个人仰天躺在草地上，王宫侍从们都觉得很好奇，纷纷围过来看。他们看清了小裁缝腰带上写的，一下打死七个。有人马上去报告国王，国王觉得这样勇敢的人非常有用，于是说，等他醒来就留下他，给他一个职位。等小裁缝醒过来，侍从们马上对他说，国王很器重他，希望他为国王效力。国王委派小裁缝办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让他到森林里去杀两个巨人。那两个巨人杀人抢劫，无恶不作，而王宫里没有一个人敢冒着危险同他们对抗。国王还许诺，如果小裁缝能杀死那两个大坏蛋，就把自己的独生女儿嫁给他做妻子，还愿意分半个王国给他。小裁缝跑进森林，两个穷凶极恶的巨人正躺在树下睡觉呢，鼾声只把头顶上的树叶纷纷震落下来。小裁缝很快捡了很多石头，塞满自己的口袋，然后爬上了树。他骑在巨人头顶上方的一根树枝上，连连用石头砸在其中一个巨人的胸口上。被石头砸中的巨人醒了过来，他推推身边的同伴说，你干嘛用石头砸我？
2: 你在做梦。
1: 另一个巨人说，我没有用石头砸你。两个巨人又躺下睡着了。于是小裁缝又向另一个巨人扔石头，怎么回事？第二个巨人叫道，你干嘛打我？
3: 我没有打你。
1: 第一个巨人说。两个巨人吵了一阵，没有吵出什么结果，这又躺下睡了。这一回小裁缝捡最大的一块石头向第一个巨人砸去，这太欺负人了。被大石头砸着的第一个巨人发疯似的跳起来，一拳向同伴头上打去，第二个巨人被惊醒了。于是两个巨人扭打起来，他们越打越凶，一个拔起一棵树，另一个也不甘示弱，马上也拔起一棵树来和他对打。两个巨人打得不可开交，直到双双送了命。小裁缝立刻跳下树来说，真走运，他们没有把我带在上面的这棵树。小裁缝回到王宫，要求国王履行承诺，然而国王却反悔了。他又说了一件让他多年来一直感到头疼的事儿：一只独角兽经常从森林里跑出来危害百姓的庄稼，可是谁也捉不住它。国王让小裁缝去森林里除掉独角兽，并说如果这次他还能成功，就一定履行当初的承诺。小裁缝

信心十足地想，两个巨人我都不怕，还怕一只独角兽吗？于是他带上一条绳子和一把斧头，雄赳赳气昂昂地向森林走去。他刚走进森林，就看见独角兽朝他奔来，小裁缝立刻闪身躲到了一棵大树背后。独角兽向那棵大树冲来，但是由于用力过猛，他的脚插进了树干里，死活也拔不出来了。独角兽就这样被小裁缝轻松地逮住了。小裁缝用绳子套在独角兽的脖子上，然后用斧头把树干劈开，把他的脚拔出来，牵着他去见国王。这一回国王再也不好推脱了，他只好答应把女儿嫁给小裁缝，并且分了半个王国给他。于是小裁缝如愿以偿地当上了国王。然而公主知道自己嫁的是一个裁缝，不愿意了。于是国王安慰自己的女儿说，明天夜里我让侍卫在外面等，等他睡着了就悄悄进去，把他捆起来放到船上，送到遥远的海外去，让他从此消失，像水化成蒸汽一样再也不见。小裁缝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一点儿也不慌张。晚上他假装像往常一样睡着了，并且开始说梦话。当他说道，我做好这件背心再来缝条裤子时，侍卫们正准备上去捆他。但是他又继续说道，我一下打死七个，杀死两个巨人，捉到一只独角兽，难道还会怕几个侍卫吗？侍卫们一听，个个吓得脸色都发白了。面对这样一个勇敢的裁缝，谁还敢再去碰一下呢？他们都转身逃命去了。就这样，小裁缝继续当他的国王，当了一辈子。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0: 妈妈。
1: 跟你说了多少遍，就是不听话。
2: 我再也不要你当我妈妈了，我要换个妈妈。
1: 好啊，那你去呀，你问问人家要不要你。
2: 去就去。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让我抱抱你吧。
2: 渣渣的不能当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1: 好呀，到我的背上来吧。
2: 啊，这个妈妈太高了，不能做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3: 好呀，好呀。
2: 啊，这妈妈嗓门好大呀，不能做我的妈妈。天快黑了，我好想我的妈妈呀。妈妈，你在哪儿？妈妈，妈妈。
1: 宝贝，妈妈在这儿。
2: 你才是我最好的妈妈。
1: 妈妈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哦。
4: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5: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6: 操心的猴子画家，第一集，贺太太肖像的风波。猴子画家画了几十幅很精彩的油画，都是大森林里的奇特景色，有千年古树，有嶙峋怪石，有蜿蜒的山径，还有潺潺小溪。古树的叶子青翠欲滴，怪石上的绿苔似乎伸手可及，山径通幽，能诱发你遐想。小溪呢，你站在油画前，似乎听见了哗啦哗啦的水声。大森林美术馆为这些油画举办了一个画展，这么一来，猴子画家出了名。人出了名很麻烦，猴子也一样。大森林里的居民碰上这位猴子就让他签名，他老得随身携带一支笔。除此之外，什么座谈会呀、报告会呀，一个接一个，当然还有来访。有一天，大森林外一位白鹤太太也慕名而来。签完了名，猴子画家以为那位太太该走了，谁知他拉出个姿势，站立不动，笑着说：
7: 我想请画家先生给我画个全身像，我想先生不至于拒绝吧。
6: 猴子画家十分为难，他只画大自然，森林里的居民除了他自己的夫人、孩子，

0: 谁也不能入画。不是他不会画人物，实在是那些家伙太丑，模样丑，服饰也丑。大森林的居民都知道画家这毛病，没有谁敢求他给画肖像，太缺乏自知之明。猴子画家瞟了鹤太太一眼，在心里念道：瞧那两条长腿，恶心死了，再说又那么细，碰上粗一点的树枝准得撞断。还有，人拒绝一位女士要比拒绝一位男士难得多，猴子也一样。猴子画家犹豫了半天，终于叹了一口气说：那好吧，就请您保持这个姿势。他立刻动手画起来。贺太太见他愁眉苦脸的样子，心里不免生出几分不安。我强人所难了吧，他这样的情绪怎么画得好呢？可是猴子画家挥动画笔之后，心情很快变好。画到后来，他完全是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贺太太放心了，看见他的脸似乎就能看到画面，那上面一定展示出我全部的美。猴子画家画完最后一笔，用力把画笔往地上一灌，蹦起三尺多高，然后退回几步，歪着头朝画板端详。贺太太虽然不知道这位画家只有在完成杰作时才这么干，但见他那欣喜若狂的样子，料定画得不错。他绕过画板，伸长脖子瞧一眼，却尖声叫起来：天哪！他全身雪白的雨衣变成了棕色的细毛，两条腿像是患了水肿，粗得厉害，而且上面长满了毛，头顶上那一块漂亮的红色也搬到尾巴上去了。这些还不算，最要命的是他身体两侧竟然长出两条毛茸茸的长胳膊来。
1: 我没有胳膊，
0: 贺太太拼命叫。
1: 没有，这太不像样子了。
0: 猴子画家觉得奇怪，您不认为这样要美得多？再说这也实用得多呀，难道单靠两条腿就能爬到树顶上去？贺太太叫得更响。
1: 我爬到树顶上去干什么？我有翅膀，会飞。
0: 猴子画家十分委屈。我没说不让您飞呀，这不，翅膀也给您画上了，会飞，同时又会爬树，岂不更好？您不知道爬树是多么重要，那些最熟、最甜的果子往往挂在最高处，还有遇到危险的时候，也许您根本就来不及展开翅膀。可要是您能爬树，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实用就是美，而美是顶顶重要的。猴子画家还没讲完，贺太太已经摔门出去了。画家追出去，在后头喊：您的画，您忘了带上您的画。贺太太根本不想要那幅画，这使得猴子画家非常伤心。他独自在画室里出神，好半天才算明白过来，喃喃自语道：就算是我再多画两条胳膊上去，那只笨鸟也还是不会爬树。同样，不论我把它画得多么美，它实际上还是那么一副德行。这个重大的发现使猴子画家产生了一个新念头，首先应该改变那些丑家伙本身。贺太太也就罢了，他到底是外头来的，而大森林里的居民，他不应该让他们总是那么难看。他从前只是瞧他们不顺眼，暗暗在心里嘀咕，却从来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帮助他们。惭愧呀，惭愧！这回猴子画家再出门的时候，除了一支签名用的笔，还背上他全部的绘画用具，当然画板也在其中。头一天出去，他第一个碰上的是梅花鹿小姐，也有一份材料说是黑熊先生，不过 大多数材料认为

0: 黑熊先生是他碰上的第二个。我们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梅花鹿小姐很有礼貌地问候这位画家，然后微笑着掏出个小本本，请画家签名留念。这是个很好的机会。猴子画家签名之后，手里捏着小本本，望着梅花鹿小姐说：“您很美。”这种赞扬，梅花鹿小姐每天都能听到。可是这一次，她觉得猴子画家有些言不由衷。她有几分不安地回答说：“谢谢你。”果然，猴子画家又说话了：“您差不多和我一样苗条，而且您身上的颜色也几乎和我一样大方。”他伸出一条胳膊去和梅花鹿小姐的身体比较，这太难能可贵了。不过您不觉得您的外套显得花哨了一些？请恕我直言，这些白点子相当俗气，对一个姑娘家来说，甚至可以讲，有几分轻佻。您别生气。梅花鹿小姐并没有生气，这位猴子先生是她崇拜的画家。除此之外，画家的态度也相当诚恳。
1: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课本里的历史常识：汉，时间公元前206年到公元前220年，开国君主刘邦，都城长安，也就是如今的陕西西安。汉朝是继秦朝之后的大一统王朝，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共立27帝，历时426年。西汉是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5年，灭亡的标志是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后更始帝刘玄称帝建立更始政权，仅历时2年便被赤眉军所灭。公元25年，刘秀称帝，国号为汉，史称东汉，一直到公元36年，光武帝刘秀平定天下，中原王朝再次进入大一统时期，华夏族自汉朝以后逐渐成为汉族。汉武帝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锐意进取，开疆拓土，奠定了汉朝强盛的局面。这一时期是汉朝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汉朝在此期间达到了空前强大的程度。汉朝在文学、史学、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西汉后期外戚专权，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一共辅佐了4位皇帝，王政君的侄子王莽借着外戚的身份和王政君的信任独揽大权。公元6年，王莽在汉平帝死后摄政，称为摄皇帝。公元9年，王莽委托汉高祖遗命称帝，至此西汉灭亡。历史上的冷知识：君主自称寡人，并不是孤家寡人的意思，而是寡德之人的意思，警醒自己德行还不够好。课本里的历史常识，带你了解不一样的古代故事。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弟弟在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
1: 你出去！
0: 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
2: 出门时，
0: 我不要穿鞋。
2: 在超市里，
0: 我要出去。
2: 吃午饭时，
0: 我的饼干碎了。
3: 咋啦？我们家玩
0: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2: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0: 跳芭蕾舞晒一天的太阳啦。
2: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0: 我脚疼。
2: 妈妈说，
4: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3: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
2: 可是
0: 我都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
2: 妈妈问，
5: 谁想听个故事啊？
2: 没人想听，
3: 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2: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3: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了亲我说，
5: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3: 第二天，
0: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7: 春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年前的内娱曾经流行过一个词，因为那时候演员就是演员，歌手就是歌手，想要跨界总得认真的准备一番。演员们纷纷跨界发展，像黄磊、袁泉、胡歌、刘亦菲等，他们凭借着出色的演技和音乐的才华，在演艺圈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的是那些演员们演唱的歌曲。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2012年由杨幂演唱的歌曲《爱的供养》，这是古装电视连续剧《宫锁心玉》的主题曲。那杨幂温柔纤细的嗓音把歌曲的神韵演绎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唱出了戏中沁人心脾的真挚爱情，当时也是席卷了各大音乐排行榜，称霸歌曲搜索排名冠军长达半年之久。歌唱一直都是埋在杨幂心中的愿望，为了实现心中的梦想，杨幂也是勇敢地做了一回新人，扎根乐坛，大声唱出了自己的声音。

2003年，演员陆毅也推出了自己的专辑《非同寻常》，陆毅的音乐告白。有一首主打歌《告白》获得了第一届东南劲爆英语榜内地劲爆十大金曲奖。歌词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爱情的执着，表达了主人公对心爱人的深情告白和内心的挣扎。陆毅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曲更多的深度，也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纯粹与力量。

有一首歌是他所演的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的片尾曲，叫做《爱如空气》。这首歌当中，孙俪的声音就像空气一样的纯净，歌曲浪漫而伤感的味道被孙俪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也表现了孙俪对于音乐的感悟以及唱功，诠释了爱如同空气，表达了上个世纪特殊时代生活过的年轻人的青春萌动和激情荡漾，也真实细微地触动了爱情的本质感觉，就是简单萌动。

1993年，演员梁朝伟演唱过一首歌，叫做《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收录在专辑《一天一点爱恋》当中。

不失青春本色，编曲也是非常的清新，节奏的运用比较自然，与周迅的声线以及他可人的形象配合得很好，所以这首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的电视剧《小宝与康熙》的片尾曲。这首歌描述的是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我都有可能遭遇的恋情，因为爱所以愿意牺牲自己，改变自己，去迎合对方的需求，变成对方想要的样子。而在这张专辑当中，也让大家透过了张卫健的声音重新发现了张卫健。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由张卫健演唱的，叫做《你爱我像谁》，作词由林夕来作词。

2006年，神仙姐姐刘亦菲推出了首张国语专辑《刘亦菲》，有一首主打歌叫做《星际》。那么这首歌的是一首充满了神奇力量的励志的舞曲，用中国版的电子节奏抒情歌，沉睡的心因它而悸动，因爱而闪耀，歌声。

在舞动的旋律和轻快的节奏的衬托之下，就像美丽的碎片随处飘散和闪动。刘亦菲唱歌呈现出来的是完全不同于其之前影视作品里的感觉，并且唱得挺好听的，曲风轻快，电力十足，颠覆了刘亦菲以往的玉女形象，给歌迷们别样的感受。歌曲走的是舞曲的路线，性感中透露了一丝俏皮。

2004年，演员陈坤发行了专辑《渗透》，有一首歌曲叫做《月半弯》。陈坤在筹备这张专辑时，也是兼顾着拍戏和唱歌的工作。录音的过程当中，他有时会觉得自己唱的没有达到制作人要求的水准，还会重新的再录。整张专辑总共3次推倒重来，录了半年。陈坤希望通过这张专辑修正人们对于艺人的概念，表明他既是一个演员，也是一个歌手，希望他的个性能够感染那些喜欢他的人，同时也想表达一个喜欢音乐的普通人对音乐的感悟。这是一首快乐的恋爱歌曲，市场上传唱度最高的温暖情歌。流畅的这个音乐不仅在于聆听度，也是每个人恋爱时的最佳配乐。网友说，听这一首歌，幸福的感觉很容易就会被填满。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曲呢，是选自那些优秀的演员跨界演唱的优秀的音乐作品。1999年，何润东演唱了一首歌《没有你我怎么办》，收录在他的同名专辑当中，是电视剧《小李飞刀》的主题曲。歌曲描绘了在爱情结束之后的痛苦和不舍，歌词也表达了主人公在失去爱人之后的孤独和迷茫，以及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那么这首歌曲作为电视剧的主题曲，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也在情感上触动了许多的观众和听众，成为了何润东的代表作之一，也展现了他深情而细腻的演唱风格。

2012年，演员刘诗诗演唱了电视剧《步步惊心》的插曲《等你的季节》。那么这首歌曲呢，非常的具有诗意的歌词，表达了对过去的怀念和对未来的期待，展现了刘诗诗在《步步惊心》中若曦角色的深情与思念。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光影留声机，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哪吒是来自于曾经唱过悟空的歌手戴荃所演唱的国风摇滚力作。对于这首哪吒是善是恶或是正是邪，听者自有感悟，或许我们需要看清本来面目，或许我们因为困惑需要英雄来拯救灵魂。来听听由戴荃诠释的这首哪吒。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其实对于很多年轻的观众来说，他们看过的第一部关于哪吒的电视剧应该是99年版曹骏主演的《莲花童子哪吒》。这部电视剧的剧情相当的还原，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要是它的主题曲，由曹骏所演唱的《神仙哪里好》，一起来听一听。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其实大张伟老师也为《新神榜哪吒重生》唱过主题曲，这首曲子叫《麻呢》。这首歌啊，很符合大张伟老师的个人风格，也与哪吒息息相关。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另类的歌曲《麻呢》。

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来自星神榜哪吒重生降骨头。为了防止有的听众流口水啊，我一定要解释一下，降是倔强的降。这首歌是由歌手张婉清演唱的歌曲，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哪吒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今后我与自己流浪，是张碧晨为哪吒的第一部哪吒之魔童降世演唱的歌曲。他同样也在第二部献唱了片尾曲，在故事的最终，但是呢，我觉得第一部这首歌实在太好听了，跟大家分享一下。

接下来听到的哪吒相关的歌曲呢，是由歌手黄家强演唱的《哪吒回家》。这首歌描绘的是反叛少年回到家中与父母窘态的场景。这样的场景既然使少年顿生自杀的念头，如果父母不理解的话，不如学哪吒削骨还父。

0: 今天贤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基于哪吒这个形象的创作，但今天篇幅的关系呢，远远分享的还不够。不知道你喜欢哪些与哪吒有关的歌曲呢？可以跟贤成一起来聊一聊。好的，那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见。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春娇与志明里有一个经典片段，志明跟他的现任女友提起春娇，说我小时候很喜欢便利店的肉酱意粉，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喜欢吃，它真的有点咸，肉也不多，其实喜欢就是喜欢，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7: 袁谭、袁尚两兄弟要追杀曹操，追到了黄河岸边，却没看到曹军的人马。这时候却听见后方的步兵喊杀声四起，两个人明白了，现在是上了当了，马上率人回来救步兵，却不那么容易了。来路已经被曹军给封锁了，黑暗当中也看不清曹军设置了几道防线，无数的箭弩飞石乱射过来了，骑兵无法突进，跟进的步兵处境也不妙啊，自己也好不到哪儿去，点起的火把无疑成了敌军箭弩的方向，现在就如同是盲人瞎马，一面背水，三面临敌。如果步兵主力溃败了，曹操当然更不会放过被隔阻在黄河岸边的骑兵了，兴许等不到天亮呢，自己的部队就会被逼进黄河。现在明白曹操破坏黄河冰层的目的了，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只有合力冲过去，形成摸黑乱战，这才有一线生机呀。如果等到天亮，曹军摧毁了步兵，再以车阵弓弩围逼被困的骑兵，那就真避免不了要跳进黄河了。俗话说不到黄河不死心呐，现在是到了黄河也绝对不能死心。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孤注一掷。兄弟俩是各有所长，袁谭长于战场指挥，在困境当中作战极其的冷静，心理上很有韧性。袁尚可不只是脸蛋长得俊美呀，身材也是健壮有力，战场厮杀彪悍异常。此时虽然遭遇了突变，二人却并未慌乱，立即各自集结部队，合兵一处，相互掩护侧翼，开始了不计伤亡的冲锋。曹操其实压根儿就没有过撤军的打算，是那袁氏兄弟的狂妄提醒他了。既然任何人都认为我曹某人要撤军了，那今天的战机八成就会出现了。假如袁氏兄弟突然持重不追了怎么办呢？那再僵持下去也没有意义了，只有退过黄河再等战机。现在一切都如愿了，敌人的步骑已经被隔开了，正是迅速把援军步兵击溃的大好时机。只要能驱散了援军作为主力的部族，那被困在河边的袁氏兄弟也就自然成了网中之鱼了。只不过没料到援军的抵抗会如此之激烈，跟官渡之战时的8万精兵简直就像同一支部队，这小的比老的还精于练兵吧。实际上啊，是8万战俘被集体坑杀的惨例教育了援军士兵了，投降也是死啊，又何妨现在拼命求生啊。还有就是曹操四面突击步兵的战法也不无失策，原来是想尽量的造成援军的恐慌，以追求最大的战果，现在看来适得其反了。黑暗当中遭到四面攻击的援军凭感觉就认为自己被包围了，求生只有是密集结阵，等待二袁的回救，并不敢突围求生。可见呢，把人逼到了绝望的境地也未必是什么高明的策略。但是无论如何吧，曹军都占据着心理、战士、单兵素质的巨大优势，援军步兵的伤亡开始逐渐增大了，袁谭、袁尚兄弟的骑兵就更惨了，黑暗当中有多少人仰马翻已经无法计数了。但是援军轻骑对曹操步兵的阻击防线惨烈冲杀是片刻也没停啊，只能用四个字来真实的表达了，前仆后继。苍天不负舍命人呐，袁氏兄弟俩终于是驱赶着士兵杀开了一条血路，跟步兵主力汇合到一块儿了。相互得到了心理安慰的援军终于是开始反击了，可惜只是朝着黎阳的方向，是属于全力突围的行动，而且呢并没遭受太大的阻碍。曹操见战事已经如此的发展了，也只好把预计当中的歼灭战变成了击溃战，采取赶期回城随后掩杀的战术。不管怎么样吧，反正一场大胜是拿到手了。援军一见突围成功了，反倒失去拼命的勇气了，绝处逢生，士气却没了，一路仓皇地逃回了黎阳。袁尚的营寨已经丢失了，只好一起跟着退入了黎阳城内，两个人祭奠士卒，损失了一半啊，不由得心里边暗暗地埋怨对方短至无时啊，
连累自己遭此大败，冤哪！这形势一下子就恶化起来了，那曹操肯定顺势围城，现在呀，成了兄弟俩人都被困在黎阳了。再就是部队的士气低落，士兵们怨言不断，想要再整军出城作战，那肯定是不可能了。现在袁家兄弟的选择有三个，一是就地死守，把曹军给鏖败了；二是向邺城的沈沛求援，重新里应外合破了曹军；三是全力突围，放弃黎阳，回邺城整军再战。那现在摆在曹操面前的决策也有三个，一是强攻黎阳，一举擒获袁氏兄弟；二是见好就收，凯旋班师；三是分兵一部袭击邺城，黎阳这儿把围困进行到底。曹操对强攻黎阳是大大的犹豫啊，征战多年了，克城无数，但凡遇见敌人死守坚城，曹操是败者居多呀，即便是惨烈的攻克了，军力也一定遭受损失，惨胜之后往往是许久都不能恢复元气。第一个决策先放一边了，见好就收，那曹操怎么能甘心呢？虽然已经大胜一场了，此时班师脸面上也说得过去，但是算总账并没什么收益，耗财损兵，难道就是为了这么个结果吗？这个第二决策非到万不得已是不能为之的。第三条路很诱人呐，但实行起来风险太大了。对于袁尚刘沈沛率领重兵固守邺城，曹操是清楚的。素闻那沈沛智谋超群，分清兵去袭击，那胜算不大，主力出动，黎阳的战局就不行了，一旦有个闪失，主力的后路就被切断了，局面就会难以收拾。干脆这么说吧，这三个决策是一个都难以决断。而曹操历来都以善打恶仗、巧仗、险仗而著称啊，还能让败军孤城给难住吗？自然是有妙招出手。那逃回黎阳城内的袁氏俩兄弟，面对眼前的战局也犯了难了。第一个选择就是凭借坚城固守死撑着，那曹操总有熬不住的那一天呢。可是黎阳城里边的粮草也并不富裕，又不能像曹军那样得以补充，一旦粮草尽了，那就是城破之时啊，此计不妥。第二选择，调邺城重兵前来解围，那要这样邺城就危急了，曹操又如此奸诈，怎么会不趁虚袭击邺城呢？邺城要丢了，那固守黎阳就没意义了。第三个选择就是放弃黎阳，全军都退往邺城。但是啊，城外边的曹操会眼睁睁地看着你走人吗？这是放弃坚城而选择野战，弄不好就是全军覆没呀，基本上跟自杀没什么区别，也行不得。看见没，跟曹操一样，也是三个选择当中一个也不能选择。但也跟曹操相似，袁家兄弟也不是泥捏纸糊的，当然也决定了另外的妙计。曹操是想起了早年的时候，匡廷大败袁术时候的围城打援，用虚兵围城，实际上是以主力一部在黎阳城南的要道购置了坚固阻击阵地。那沈沛一定会发重兵来救袁氏兄弟的，而曹操的绝对主力却是以逸待劳，在邺城跟黎阳中途一举击溃邺城援军之后，再全力拿下邺城。如此这般的话，黎阳的袁谭袁尚也就成了无根的秋草，扑败有日也。

0: 既定则速行啊。曹操连一天也不敢耽搁，于袁氏兄弟败回黎阳的次日就全军出动，主力直插黎阳城北。看来呀，河北大局将定。谁知道大军到达阻击位置之后，还没等构筑阵地呢，却抓到了一名病倒在路边的援军士兵。据称啊，袁家兄弟已经在昨夜三更天率领部众弃城而走邺城，现在后卫步兵至少也在30里以外了。曹操听到报信儿，正是将信将疑呀。黎阳的虚兵围城将领也送来急报了，援军已经逃了，现在占领了空城黎阳。曹操是大怒而又后悔呀，自己怎么就不连夜出兵呢？这就是袁氏兄弟的妙计，36计当中的上计，走为上。而且是片刻都没耽搁，立即收拾，大量辎重丢了也没心疼，三更天就趁着夜色远遁了。那曹操又岂肯善罢甘休啊，立即决定追击掩杀，趁势直取邺城。曹军追得快，援军逃得慢呐。袁谭部队是节节抵抗阻击，及至即将推进到邺城的时候，已经是初夏4月份了。曹军的战线拉长，粮草供应就不容易了。曹操当机立断，攻拔阴安，分兵收取江熟的小麦，以补充不足的军粮。至于这小麦是谁种的，收获该属于哪家农户，老百姓这一年将怎么活过去，这不是曹操该操的心。我只要大军围了邺城，一切都得服从这个大局。目的顺利得以实现了，大军继续向前推进，但来自援军的抵抗也越来越激烈了，往往激战一天推进不过几里。曹操不禁焦躁了，连日的催军强进，有时候竟然亲自率部临前敌参加突击行动。这一切都被邺城的沈佩看在眼里了，当即向已经歇兵多日的袁尚献上了一个破曹之计。袁尚素来就信沈佩的，立刻采取了行动。为了保密起见，作战方案竟然连在前敌指挥作战的袁谭都没告诉他。曹操今天正在前敌压阵督军作战，忽听后方军报，沈佩率领不知道多少骑兵已经绕过了曹操大军，径直袭向了后方黎阳。曹操大惊之下来不及细想啊，立即传令回师追击沈佩，邺城前线暂时采取守势。大军刚刚出动不到5里呢，只见背后自己留在邺城前线的部队已经全都溃退了，乱兵直冲曹军主力后卫，无数的援军是铺天盖地地向曹操主力卷来了。曹军主力现在正处于向黎阳方向急行军状态呢，援军势成背后掩杀，曹军一时无法立足回身接战，只能顺势败退，这大军竟然就混乱了。袁尚突然提领全部主力开往全线，出乎袁谭意料啊，自己的部队已经苦战多日，几次求援于袁尚未得结果，今天竟然倾力来援，莫非这小兄弟忽然是天良回归了？谁知道袁尚带领部队到了前敌，并没补充袁谭的防守阵地，而是直扑对面曹军而去。袁谭开始间是惊惧异常啊，等见到曹军竟然是个虚架子，经不得袁尚前锋一冲之势，袁谭这才明白了，自己被这位小兄弟给耍了，一定有自己不知道的军情发生了。愤怒之下，吩咐自己的部队让开前沿阵地，集结休息待命，且看袁尚独自表演。 可谁知道啊，这正是袁尚要的效果。自己以生力军进袭退军中的曹兵，是用不着袁谭跟着抢功的。那曹军被沈佩对黎阳的虚晃一枪给忽悠了，已成退军之势。自己单独掩杀曹军后卫，正好威慑哥哥，你别妄想争位了，就你那点战斗力够资格吗？曹操前面的部队寻找沈佩部众却是无踪无影，后卫部队又遭到袁尚已经休整多日的精锐掩杀，刚要组织兵力围歼袁尚追兵，却又遭到沈佩的轻骑从两侧的袭扰，大军又征战数月未得休整，实在是疲劳啊，竟然没办法抵挡来自三面的袁尚同时袭击，是节节败退回了黎阳，沿途丢弃甲仗辎重无数，到了黎阳这才算是背水稳住了阵脚和军心。曹操想要回师报仇，郭嘉分析大事劝住曹操了，袁绍一直心爱这两个儿子，生前并未明确指定有哪一个继位，现在有郭图、沈佩这样的谋臣各自为其参谋，必然会相互争斗，翻脸是迟早的事儿。急于攻击他们反而促使他们相互扶持，缓攻则二人必起相争之心，不如现在趁机南向荆州，做出征伐刘表的架势，以待其变。等这俩兄弟变成仇敌之后再攻打他们，可一举定也。曹操就听从了他的劝谏，干脆率领大军退回了河南。建安八年五月，曹操大军主力回到了许都。现在呀，就该轮到荆州的刘表了。曹操兵退河北，转兵南向荆州之际，大军已经开到了西平。刚刚成了父兄基业的孙权也趁势集结机动兵力出兵西征荆州。刘表的地盘同时两面受敌呀，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呐。刘表并未慌乱，东方的少年孙权，刘表有一个得力大将黄祖在应付，对北部的曹操，他毕竟有一个养了三年的刘备，现在到了你用兵一时的时候了，传令新野刘备部队前出叶县抗击曹军。刘备自从到了新野之后，管理这种小地方当然是得心应手啊，南方曹军正跟河北的袁家兄弟血拼呢，边境没有战事，就分散了部队和当地百姓杂居种田，这样一来呢，老百姓的赋税就减轻多了，一时间是百姓称颂，世子咸福，当地名流上门结交，周围豪士踊跃来投，刘备名声鹊起的开始让刘表都不安了。所以呀，刘备的部队在没得到加强的情况下被派往前线了，是胜是负主要依靠刘备的运气了。新野当地的老百姓是猪羊劳军，鼓浆相送，就如同送自己的子弟兵出征，谁说河南惯出刁民呐？其实啊，用一句俗语来形容刘备这次被迫出征比较合适，强龙不压地头蛇。刘备在刘表这身份很特殊啊，一直都是客人的地位，虽然实际上在替刘表治理新野，并兼顾着北边的边防，却没被刘表委以任何的职务。表面上这也是合理的，那刘备是皇帝亲封的左将军，军衔在刘表之上啊，又曾任豫州牧，和刘表平级，刘表哪有资格任命左将军刘备的职务啊？但同时也告诉刘备了，你呀 永远也成不了自己人。这是刘表的清醒之处。那刘备呀，永远也不可能甘心居于自己之下，是一个只可利用不可重用的人才。唯一的有用之处，就是助自己对付那强横。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滁州的初夏，每一口美食都是对味蕾的极致宠溺。定远梅白鱼，肉质细嫩，汤汁鲜美，入口即化，令人回味无穷。秦岚卤鹅，色泽金黄，油而不腻，烂而不散，每一口都是对传统风味的经典演绎。全椒苏沪排，香酥可口，层次分明，品尝传承数百年的地道风味。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去旅行，品尝滁州初夏的美好滋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滁州美食哦。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曹操大传》，由纪寒邦播讲。
7: 新野的刘备受刘表之命北上抗曹。那刘备有两条必须明白呀，需要打一仗，不然无法对刘表交代呀，也没有颜面再见荆州驻友，还有新野父老，还得随时准备开溜。不然自己马革裹尸不要紧呐，那手底下的将士犯得着吗？大军经南阳，越博望，直抵叶县。进军这一路，刘备是悉心地观察地形，详查道路情况。这是在肯定要退军逃命的时候，摆脱追兵的唯一办法。不遇胜，先虑败，那是真正的为将之道。路经博望的时候，刘备别出心裁，留下了张飞率领2000老部队驻防博望荒坡。

众人虽然不理解，却也没人追问主帅是御师何等妙计。其实刘备的想法极为简单，博望这个地方地形复杂，道路狭窄，大军不容易展开，自己部队往回逃的时候，如果能有这么一支生力军接应，绊住疲乏的追兵绝对没问题。这在逃跑方面啊，刘备那绝对是大师啊。运气这东西啊，有时候真能让你觉得不可思议，一瞬间就能让人目瞪口呆。大军到了叶县，早派出的探马来报，那即将来到叶县的曹操大军闻听左将军到来，转头就溜，现在已经全都退回许都去了。看来呀，是被刘将军给打怕了，将军之虎威真可敌百万雄兵。刘备可不是被人家一捧就忘了姓啥的东西，立刻就醒悟到了，这是曹操的后方出问题了，实在是天佑汉刘啊。心里边是一阵的轻松，头脑当中一片的清明，马上详细询问叶县驻守的兵力如何，主副将是谁，有没有出城迎敌的征兆。探马陆续回来报了，叶县敌情已明，有夏侯惇、李典为主副将，率军两万驻守城内，看样子是要据城死守。刘备现在手下只有一万来人，想要攻取叶县，那无疑是在做梦。但就这么撤军呢，对荆州人士那只有跟探子们的口风说谎了，这不是刘备愿意干的事儿。当即催军抵城下，眼见的攻城不是攻城，围城更没有征候，倒像是远来和敌人相持来了。这下子没有人弄得清刘备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了，叶县的夏侯惇也犯思量了，没见过远师劳军这么打仗的，要么提军攻城，要么拔腿走人，还有故意来这耗费粮草的，莫非他还有什么厉害的后招不成？副将李典上阵虽然勇猛，但用兵素来沉稳，建议夏侯惇，我军以坚城对之旷野力寨之敌军，已经立于不败之地，时日耗久，刘备军必疲退，那时将军倾力出动围击，破刘备必也。夏侯惇深以为然，就按下了速胜之心，跟刘备开始了静坐战了。那曹操当然不是被刘备给吓回去了，如果真的早知道是刘备带兵前来，那兴许还改变现在的用兵方向了呢。本来出兵南向荆州，就不是真的想开出另一条战线，是给袁氏两兄弟让出时间和空间来，期盼着他们兄弟二人能集中精力争家当夺遗产，曹军也好从中渔利呀。果然袁家兄弟不负曹操所望，曹军于五月退军，还没回到许都呢，俩人就拼开了。现在是兄弟对决，战败了的袁谭向数月之前的敌人曹操来求救了，的确是突然意识到谁是好人了，可算是弃暗投明，弃帝投曹，大义灭亲呐。谋士荀攸积极的建议，此乃千载难逢之良机，趁其内讧，立即出兵援助袁谭，能灭掉一个，则袁氏必能全灭。大军出动半途而转向北投，众将内心的确不愿意呀。曹操耐心地向大家解释，那刘表不趁我官渡之危来倾巢来犯，我已知其乃自首之贼，迟逃与我无妨，而那袁氏兄弟作战骁勇，军力庞大，财力富足，一旦兄弟联手，急切难以收服，
久必为我大害。今天幸二人操戈，兄弟于强内战，不妨趁机摧之，有举天赐。如此，这曹操大军才得以中途退军，转兵北渡黄河，直向邺城扑去了。幸运的刘备呢，却根本就没有攻取邺城的打算，每天只是派出了少许的兵力，分散行动，向四乡老百姓展开了思想教育工作，无非是宣传曹操如何的残暴，如何的欺君罔上，刘使君如何的仁义，如何奉衣带密诏合法讨贼，竟然把新野小县形容得如同天堂一般。那大伙还不快去享受幸福生活呀，在这儿就跟水深火热似的，有什么希望啊？话一说多了吧，也就有人信了。不少聪明的乡民自愿的就抛弃家园，奔向了南方乐土。实际上啊，富饶安定的荆州也确实比处于两军前线的邺县容易讨生活。这一下子夏侯惇沉不住气了，屡次的要提前出击，灭了那个信口雌黄的大耳贼。这时候的刘备也感到确实该走了，于是就在一天夜里传令全军退往博望，现有的营寨立刻举火烧掉。城外冲天的大火惊动夏侯惇了，怎么能容这讨厌的刘备如此逃走呢？虽然敌营突起大火原因不明，但趁其时出击掩杀，那是确凿无疑的好机会呀。立刻传令全部主力出动，随俺活捉大耳贼。到了城外刘备的营寨附近，发现刘备大军早就已经弃寨远去了，那把大火烧的是一座空寨。夏侯惇当然命令全军追杀。李典感觉势头不对，提醒主将夏侯惇，刘备无故放火，自烧营寨退军，只怕有诈呀，最好不要追击，随他去吧。夏侯惇身为主将，他哪能放过如此之战机呀，根本就没听李典的劝，还是挥师追向了博望。眼见的刘备大军就在前边了，冲上去剁了他。可谁知道啊，断后的赵云却竭力阻击，曹军一时间不能破进掩杀，夏侯惇就有点焦躁了。夏侯惇在之前征讨吕布的时候曾经受过箭伤，被剜去了一只眼睛，现在就剩下一只独眼了，发狠的时候更加显得无比之狰狞啊，亲自持刀上阵，带头冲锋。赵云部队终于是支持不住了，只能是且战且退。那曹军当然是步步紧逼呀，坚决不容刘备逃了。李典是心惊肉跳，从所率后队之中赶了上来，竭力的劝阻杀红了一只眼的夏侯惇。赵云有诱敌之嫌，将军千万莫要深入，放他们走了吧。仗都打到这份上了，夏侯惇哪还能听得进去退呀，连回话都懒得回了，只顾得埋头追杀。再要耽搁，那刘备可就真的溜了。博望坡两个土坡之间有一道不知道多远的长谷，赵云残步就退到谷里边了。李典来不及招呼，夏侯惇已经率众杀入了谷中，李典也只能回马指挥后军。另一个部将夏侯兰却率领部众跟进，刚一进谷口就发现赵云已经不见踪影了，身后却突然间是杀声四起。回头再看，只见刘备关羽各带一支人马堵住了后路的谷口。与此同时，

两边的土坡之上出现了无数的刘备士兵，连他们呐喊的是什么都不能细听了，无数的滚木雷石滚下了土坡，曹军顿时间是惨叫一片，血肉狼藉呀，大军就乱了。前方的赵云突然回马杀来了，旁边还多了一个人，正是那在此等候多日的张飞张翼德。两个人身后是不知道多少数量的铁骑，只见钢刀上下翻飞，长枪到处乱捅，曹军就彻底的崩溃了。夏侯惇、夏侯兰二人只能是拼命的往回杀，但回去也不那么容易啊。那关羽在曹军当中的名声是让士兵谈之色变的，所幸人到危急之时，那胆儿是比天都大。夏侯惇带头舍命死冲，再加上没来得及进谷，李典拼命的接应，一部分骑兵将士才算是冲出了包围圈，大部骑兵还有全部的步兵难免就命运荒野了。夏侯兰没能跟回来，被勇将赵云在马上给生擒了，后来就做了刘备的解放将军。众人建议立即趁势掩杀，一举拿下叶县。刘备叹了一口气呀，哎，自古人心最难足啊，我攻叶县其势必得，但曹军又岂肯甘休啊，我军必不能守，如此又何必付出将士之宝贵生命，多以避气之诚啊，无心不仁，反师吧。刘备顿时间是如日中天，名声大噪，不仅荆州军民感激刘备威退曹操，志坚强敌，就连东吴、益州、凉州等偏远地区也逐渐知道了中原有一个刘备，那是曹操唯一的克星。荆州的名士们更是把刘备当成了一棵足以遮阴的大树，纷纷的前来乘凉了。这时候来了一位对刘备一生的事业产生了极其重要影响的人物，颍州人，姓徐名树，字元直。在这儿提到徐树呢，主要是因为徐树向刘备推荐了一位影响了他一生的人物，父姓诸葛，名亮，字孔明。咱们这说的是曹操，可也不能不说诸葛亮。概括一下诸葛亮吧，一个避战乱于荆州的山东人，一个跟官府有亲戚关系的农民，一个喜欢读书却不爱生啃书本的书生，一个爱交朋友却又自傲无比的年轻人，一个身居斗士却关注着国家大事的愤青。但无疑啊，诸葛亮是一个天才，一个草根当中成长起来的天才，一个不管究天才论辫子的人承认不承认都会无规律出世的天才。生于小吏之家，自幼丧父，长于平民，混迹于民间。严格来说呀，曹操和诸葛亮并不属于同一个时代。曹操一生的政治军事活动都是在东汉末年，而诸葛亮的主要政治军事活动都是在三国分治年间，两个人交错衔接不过12年。当然了，这里指的是政治和军事交往衔接。诸葛亮是建安2年跟随叔父诸葛玄来到荆州南阳的，当时诸葛玄为袁术所属豫章太守。袁术自称皇帝之后，诸葛玄是去官来投奔旧友刘表，到南阳不久就去世了。年仅16岁的诸葛亮就留在了隆中卧龙岗这块宝地务农为生。这块地方未经战事，民风祥和，诸葛亮是躬耕龙亩，读书交友，倒也是自得其乐。建安5年，
其兄诸葛瑾经孙权解绪引荐，在江东参加工作了。这下诸葛家又重新出了一个做官的。可惜呀，对于居住在荆州南阳的诸葛亮来说，却不是什么好事儿。因为江东的孙家正是荆州牧刘表的死敌。刘表素以宽仁著称啊，没发明什么敌国家属之类的东西来进行残酷的斗争，没有对作为敌方眷属的诸葛亮还有他的幼弟诸葛均采取什么株连措施。但诸葛亮对在荆州做官也没有什么兴趣，双方都没意思，自然也就凑不到一块儿了。那也有人经常问到诸葛亮将来的去向，诸葛亮时常抱膝指点呐、某某人可以官至太守，某某人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刺史，却从来没评价过自己将来可以当上多大的官。那几个了解诸葛亮的密友却知道啊，诸葛亮是自诩为古之良相管仲，名将乐毅的。不了解诸葛亮的人们当然认定诸葛家出了一个狂妄之徒，但是例如徐庶、孟建、马良等好友认为诸葛亮这实在是委屈自己了。在他们的心目当中，诸葛亮比起那两位古人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如黄承彦、庞德公、司马威等之类的前辈高人，也对诸葛亮这后生小辈的这种自诩从无异议。庞德公的儿子庞山民就娶了诸葛亮的姐姐为妻，那黄承彦更是把自己的独生爱女许配给了诸葛亮。黄家在荆州可非同小可呀，黄承彦本人为荆襄地区有口皆碑的名士豪绅，又和周穆刘表同为东汉名门官宦蔡家的女婿。周穆的连襟儿啊，执荆州军权的蔡瑁将军的亲姨父，所以官民两道皇家那都是威震荆襄。诸葛亮现在已经27岁了，已经到了决定自己人生之路走向的时候。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那是因为诸葛亮还没等到机缘呐。老死乡间那绝不是诸葛亮所愿，不然也就不会把自己比作管仲了。对于曹操，诸葛亮是有两个发自心底的情感。发自心底的痛恨这个曾经杀戮自己家乡徐州达到鸡犬不留的恶人，发自心底的赞叹这位自幼认定的仇人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投靠自己厌恶的曹操来娶富贵吗？诸葛亮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念头，穷自己生平之力与之对抗，要先创造必要的条件，不然只能是待在笼中空想啊。诸葛亮一直在关注着当今中国的各方势力的组合变化，分析各个地方豪强大佬的强弱优劣，从中要寻觅到一个足以对抗曹操的人来。诸葛亮心中的英雄在哪儿呢？几年观察掂量，诸葛亮不禁沮丧了。当今中国呀，还没有一个人能单独跟曹操抗衡呢。一家不能抗曹，那只有联合多股力量了。但诸葛亮可不想学那战国的张仪，游说各方结盟抗曹。再说了，已经时过境迁，客观条件跟战国时期大不相同了。别说大家联合，就是能两家结盟的，诸葛亮至今也没发现呐。最近的刘表呢，早就没有当年的锐气了，性格变得多疑懦弱，知善而不能依赖，明恶而不能严惩，大敌将至却仍想侥幸自守，
而且与东林孙权势同水火，

0: 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感应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
1: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

0: 变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个个跳动的音符就像是运动时的兴奋剂，会让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越跑越有激情，根本停不下来。本期歌单我们选择那些适合在运动时听的歌曲。第一首歌是叫做《国王皇后》，是大嘴巴在2008年发行的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派对和舞动的氛围，描述了男女在派对中的互动和情感交流。发行之后受到歌迷的广大欢迎，成为了派对和舞曲文化的经典之作。歌曲的动感节奏加上朗朗上口的歌词，也使得这首歌在 KTV 和音乐平台上都有着很高的点播率。

2014年，歌手魏晨发行音乐专辑《帽子戏法》，同名主打歌的曲风和魏晨之前的风格有很不一样的转变。歌曲融入了很多 funk 吉他和电子元素，主歌部分加入了很多类似半讲话半唱的语气，这种演唱方式在魏晨以往的歌曲里很少能够听到。为了让这种曲风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突出歌曲要表达的态度，整首歌从唱法出发，无论是表情或者是态度，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尝试。

同样是在2014年，李荣浩发行了专辑，这张专辑的名字就叫做李荣浩。专辑里的第一主打歌叫做《喜剧之王》，没错，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就是源于周星驰的电影，尤其是电影中的角色的人生故事，小人物的辛酸和生活的戏剧性。歌曲的名称也是经过了讨论之后，最终选择与电影同名《喜剧之王》，以传达出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贴切感，在旋律、歌词和唱腔上都呈现出了强烈的戏剧张力。李荣浩在这首歌中使用了过去少见的强烈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声腔，夸张了现实生活当中的所有情绪，传达出真实世界当中的状态。

2015年邓紫棋发行专辑《新的心跳》，主打歌是由她自己创作词曲。这首歌呢，是鼓励人们要勇敢面对挫折，迎接新生活。旋律轻快，节奏明快，充满了阳光和力量。邓紫棋高亢清亮的声音和强烈的节奏感，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鼓励人们在生活当中要变得更加坚强，迎接新的挑战。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择的是那些适合运动听的音乐。2016年的时候，南征北战组合为电影《青春派》创作了主题曲和片尾曲，由他们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后收录在

在专辑《6415》当中，南征北战演唱具有着独特的嗓音与摇滚风。一曲《我的天空》用活力四射的摇滚音乐唱出了青春的态度，非常贴合电影《热血高考》的主题。用跳跃的摇滚元素抒发了高三岁月里疯狂而清澈的成长情怀。主题曲《我的天空》中 pop 曲风刻画了活力澎湃的少年情怀，而金属般的呐喊则表达出了励志的心声。

0: 2018年火箭少女101为电影《西红柿首富》演唱了插曲，名字叫做《卡路里》。活泼的曲风，动感的旋律，简单明快，写实的歌词让人过耳不忘。而少女们清新可爱的歌声结合魔性的旋律，非常的洗脑。词作者李聪表示，歌曲之所以叫卡路里，是因为卡路里这三个字念起来非常的有跳跃感，很有魔性。那种我又想吃东西，但是我还是很努力的状态，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爵，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爵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联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六月的滁州，每一丝空气都弥漫着灵动与惬意，微风轻拂，西涧湖的湖面波光潋滟，湖畔垂柳依依随风摇曳，像是在与湖水轻声低语。阳光洒在湖面上，碎成了点点金光，顺着水波一路荡漾到远方。这如诗如画的景致，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山水画卷，等待着每一位旅人去探寻，去沉醉，去用心感受这份独属于六月的美好。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倾听六月的动人旋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六月美景等你探寻。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择的是那些适合运动听的歌。2020年，胡夏演唱了一首歌，叫做《飞翔吧，少年》。听着歌名就知道，这是一首为毕业季特别企划的歌曲。整首歌曲充满了青春的气息，胡夏的嗓音清澈入心，歌声中充满了轻快灵动和平缓忧伤的旋律，适合为莘莘学子加油打气。

吴青峰演唱过一首歌，叫做《蜂鸟》，这是一个以神话故事作为背景的歌曲。整首歌借蜂鸟为比喻，寓意着世界纵然庞大，但是我们依然拥有着冲破黑暗的力量。这首歌也是电视剧《我在北京等你》的主题歌，真的非常合适这部剧所要表达的内容。

焦麦琪是一位独立音乐人，在2019年发行的专辑《我的名字》当中有一首同名主打歌，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展现了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他对青春情感的深刻理解。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青春和成长的感悟，创作灵感呢，也是源于自己对生活的细腻观察和对情感的深刻体会。他希望通过这首歌打破大众对95后年轻人的刻板印象，传递出细腻的情感和真实的青春体验。歌曲的风格偏向流行，但又不失独立音乐人的独特风格，很适合在青春期的迷茫和挣扎中找到共鸣。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焦麦琪，《我的名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

0: 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要听的歌曲选自偶像剧歌姬叮当的音乐代表作。2007年，叮当发行专辑《离家出走》，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可不可以》，表达的是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未来的不确定感。歌词中充满了憧憬和回忆。这首歌不仅在台湾地区的 KTV 点播率中名列前茅，也展现了叮当出色的演唱功底和情感表达能力。

2008年叮当发行专辑《我爱上的》，有一首重磅型的抒情歌叫做《猜不透》，这是叮当非常擅长的诠释的音乐类型，也确实是一首能够经得起推敲的好歌。旋律走向很精致明朗，没有复杂的假声和高音，歌词也是栩栩如生地刻画出了都市型男女的痛彻心扉，抒情的节奏以及旋律引起了歌迷的共鸣感。

在叮当的音乐作品当中，有一些是由五月天来进行创作的，比如这一首《走火入魔》，由五月天的阿信来作词作曲，主要描述的是男女之间感情正值萌芽期，暧昧不明，充满美好想象的最甜蜜的阶段。阿信觉得这一次与叮当合作，发现了叮当与上一张专辑有着很不一样的区别。上一张呢，还是青涩的模样，这张专辑已经有明星的风采了，可以把 MV 里面的角色表现得非常的自然和生动，感觉叮当成长了很多。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
2: 绅
3: 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滁州车主注意啦，爱车剐蹭掉漆就来奥立德汽修，用料精选鹦鹉钣金灰，巴斯夫鹦鹉漆，自有独立烤漆房，全程自主施工，绝不外包，严守18道标准工序，道道精细把控，采用专业干磨工艺，告别水磨隐患，杜绝起皮开裂掉漆，大牌原料加硬核工艺，还原原厂漆面，钣金喷漆认准奥立德。地址：南桥中路2222号，汇丰路派出所隔壁。预约热线：1396563-1636，1396563-1636。
6: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7: 小时候，爸妈把钥匙挂在我的脖子上，长大后，我把钥匙藏在爸妈的笑容里，指纹、刷脸都能开门的凯迪仕智能锁。618活动来了，买贵退差价，全功能款凯迪仕智能锁只要999元，只要999，免费安装，质保3年，终身维修。换锁热线：1801090-9838，1801090-9838。地址：居然之家1楼。有了凯迪仕智能锁，再也不用带钥匙了。
5: 夏日狂欢618，装修就来轩尼世家。家里要装修，是不是担心报价不清楚，后期有增项，工艺不标准，入住有隐患？来轩尼世家，我们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超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1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2: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牛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13: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12: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

0: 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直点不累啊你？哎，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六月，阳光炙热，却燃不尽滁州之美。来安顺歌山风景区，山峦起伏，松柏茂盛，仿若藏着顺歌侨乐的千年回响。定远黄山坝风景区，草地广袤，牛羊成群，适合露营野炊小憩。全椒神山国家森林公园，山峦起伏，洞壑幽深，令人心旷神怡。让我们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脚步，一起走进滁州这片充满魅力的土地，感受它的独特韵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行程精彩。
2: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
3: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早间7:36，疯狂星期四他来了。
1: 哦，又到疯狂星期四了。
0: Crazy，
1: 唯我五十，我封你做大将军。
0: 那我就不一样，
1: 你要
0: 做大太子。
1: 吓死我了，我以为是大太什么呀？大太阳呢？
0: 太子啊，怎么样？好大的官职吧？
1: 不好，
0: 不好、
1: 啊，要熬好多年才能上位，我才不要嘞。
0: 叫爸爸。
1: 这个今天肯定会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梗啊。就如果您在车友群里面发现了一大长串，然后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有些许的感动，好了，可以了，差不离了，别往下看了。
0: 这个文章的最后都是微
1: 我
0: 五
1: 十，对，我觉得这种适度玩梗倒无伤大雅啊，无伤大雅的啊。好，来感谢王军啊，跟我们说大成国际门口的这个可变车道现在高峰期真的变直行了哟，
0: 那就调整了
1: 哦。
0: 各位听众朋友们，滁州市感觉这个阳光底下映射的不是很清楚啊。
1: 哎，是
0: 大成国际门口那个可变车道，也是滁州市目前来说的话，我们知道的唯一一个可变车道。早高峰这个点出行呢，这个是执行
1: 到也变执行了，可能也是通过研判发现，这个左转弯的需求不是很大，完了之后还有频繁站着，对吧？那所以干脆那就这样呀。
0: 现在目前是变执行了啊，早晚高峰执行到的话，这个条路通行情况会好很多。
1: 哎，对，
0: 因为送孩子上学就了一波，
1: 毕竟少数，而且是不是因为也临近这个叫什么东西，这个暑假了，对吗？
0: 不，还没放假呢。
1: 那提前啊，
0: 提前熟悉，
1: 那家长们提前熟悉啊。
0: 我的天，家长疯了啊！
1: 对，
0: 说实话，现在目前接送孩子的家长在
1: 走这边的，
0: 不小那边的走这边不多。
1: 哎，对嘛。然后二表妹也说，其实大多数他都是执行啊。
0: 对，白天是执行，
1: 就是非高峰期他肯定执行，就是我们就讲的是利用率的问题。如果说执行车确实就是多，普遍的多啊，那改就改了呗。
0: 以前就是为了小孩上学点，
1: 哎，
0: 你懂的意思吧？
1: 对，
0: 现在目前呢，小孩不重视他们，
1: 也不是不重视，这我其实走这条路往那边拐的其实是少的，我觉得是不多，
0: 少，
1: 对吧？反过来的多。
0: 对，
1: 就是他可能要走这边的，但是他又走不到这个可变车道，他在对向车道就已经该走哪去了啊。好吧，
0: 好，谢谢王军啊。三只松鼠的大锤先生。
1: 好的，好久不见嘞。
0: 好久不见啊。
1: 不用讲，还是那么帅。对吧？
0: 然后一个听众呢就玩抽象了啊，发了一个四的标识，后面一个 V， 后面一只鸡。思维机，
1: 就是它，这是一个简写啊，就是疯狂星期四，威我五十，给请你吃鸡，
0: 威我肯德基，
1: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啊。
0: 另外呢，这个有听众求助啊，各位，一个叫香樟树的听众啊，不知道是小哥，也是位小哥哥小姐，不知道，他说，各位，

0: 一老街烤鸭的具体位置在哪？能不能发个位置？
1: 乌一烤鸭有很多，你是非要买乌一老街上的那个烤鸭是吧？
0: 对，就香近口。
1: 那不知道，那你就先去乌一老街，然后找，因为乌一老街也没有多大。
0: 大哥是不是馋了？我跟你说，乌一老街附近的乌一大桥大家都知道吧？
1: 不要的。
0: 这个礼拜六，就是龙江三城那边附近做的是龙舟赛。有需要看的话可以免费去参观龙舟比赛
1: 挺好，
0: 挺有意思的啊。乌一烤鸭店我真不知道，然后有听众说了，那我这个具体我知道在哪，但是乌一好吃多了，有没有知道 的发个定位来。
1: 对，乌一
0: 羊氏人狗肉面
1: 也在乌一吗？
0: 应该是乌一的
1: 哦。你还别讲，我上一次对乌一的印象还是去哪，就是猪腰子公园就双红公园嘛。
0: 那是担子
1: 怎么担子呢？乌一吗？对啊。乌一，反正乌一老街也确实开街了，对吧？有段时间了，好吧。
0: OK。
1: 来，小汤说海鸥的保有量真高，一路遇见三四五六辆了。
0: 三个量一点一点消除。
1: 一模一样，这个车没有别的颜色哈。
0: 这个颜色卖最好。
1: 讲的也是，其他颜色也不咋地。来，小汤。
2: 安清路和银善路、金善路、种善路三个路口的红绿灯都不亮了。
0: 你们家这边三山路
1: 好的好的，三山绕四水，四水绕三山啊。
0: 安庆和金银中
1: 那所以说它不是山的问题，
0: 你讲对了，
1: 是安庆路的问题，
0: 你讲对了，
1: 对吧？就跟安庆路交口的红绿灯它都不亮。
0: 来啊，乌一老街好，还没来是吧？
1: 刚看到一篇新闻说黄金是不是跌到800多？没有吧？昨天看裸金价是900多一点，
0: 900出头确实跌了啊。
1: 银价，我觉得银价应该就要恢复到正常水平了吧？银价原来不就是10来块钱吗？
0: 我喜欢喝的是那个银价星星。
1: 就所以真的信达珠宝小程序里面，最近我真的是我服了你们这些老六了。点进去的时候就售罄，然后我就
0: 这个棒棒糖啊火的一塌糊涂啊。
1: 棒棒糖早就没有了，就六一限定。
0: 我知道棒棒糖早就没有了。
1: 对，现在连什么啊，就是什么前程似锦什么都没了。然后金条只剩50克的了，也就是20克的、10克的、30克的都没了。
0: 真好，
1: 但是他会补货啊。耐心等待一下吧。
0: 有的听众丢了一只大狗，叫挪威纳犬。这狗非常的野性啊，但是它是一个幼犬，好像才6个月吧，
1: 六个月都长那么大。
0: 对，狗是那种壮狗啊，
1: 小怪。
0: 特征是前双腿呢是全黑色的啊，这个前腿双腿是黑色的。OK， 找到会给各位一定的报酬，
1: 给予一定的报酬，
0: 全交
1: 说了。
0: 不好找。
1: 对，我一般人不敢靠近他。
0: 昨天前天是晚上11:30丢失的。
1: 6月9号，前天晚上。
0: 全交颐和田园附近丢失的。
1: 会不会去那个全椒拖拉机农场了？
0: 不可能吧，
1: 不会啊！
0: 又来个新的小区屋子，全椒颐和田园。
1: 我觉得叫田园的还蛮低调的，对吧？60斤，
0: 颐和园，
1: 60斤，这个狗看上去怪犀利的。
0: 6个月长了60斤
1: 啊！但是他说他特呆，不是你呆，是因为你跟他熟啊，你了解他。但是外面的人一看，
0: 我跟你说，你这个60斤的狗啊，真讲不清楚。讲不清楚，
1: 这个是属于品种狗吗？
0: 品种狗啊，
1: 品种狗是吧？
0: 那电话记一下，153-8500-5959，岳先生。
1: 153-8500-5959，怪你这号跟我这号一不小心差点像情侣号，我尾号也是5959啊。好的，
0: 麻烦了。
1: OK， 这个不会有那个什么
0: 包的呀？
1: 啊，
0: 这肉多啊。
1: 我还在想品种狗，人家不会下狠手吧？就这种人，他对什么狗？
0: 品种狗卖不上价格，那金毛啊，好多。
1: 对
0: 好多那种，就是看那种就是网上发的那种偷狗的，什么金毛啊、阿拉斯加，不就照打吗？对吧？现在狗，说实话，现在目前那个经济下行啊，很多一些品种的狗也不值钱了。
1: 确实，文斯说双红公园是不是有个猪腰子的那个？
0: 对，大腰子公园。
1: 是的，之前里面是有烧烤的，现在有没有了？知道的跟我
0: 们说。以前是有一个，是好像记得是听众，在里面专门是把那个腰子公园旁边有一块木栈道。区域是做户外烧烤的，
1: 现在有没有了跟我们说一下啊。来 Perry 来了。
3: 落化湛江路输出大道交叉口两车追尾，
0: 好的，
3: 占据输出大道。
0: OK，
3: 由北向南机不车道，请各位车友注意别让。
0: OK， 然后呢继续。
1: 有人说是牌子狗。
3: 每天早晨一如既往的送老婆上班，
1: 你好男人，
3: 路上面 一直这两天一直都畅通，今天看到一个小事故，在群里面会报一下哦。
1: 哎，不客气的，
0: 谢谢你啊。
1: 我们知道你一直都在，你就是有路况没有路况不影响，我们知道你在。
0: 你讲对了，
1: 嗯，么么哒。
0: 那天看到路况信息，疯狂跟我联系，说你老婆，你看，赶紧提醒一下，这边很危险。哎，可以谢谢，收到收到。
1: 好的好的，对。你只要不是神个半夜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都给你点赞。
0: 来来来来，他知道乌鱼老爷乌鱼烤鸭。
3: 乌鱼烤鸭的具体位置在那个邮政局，在邮政局旁边。
1: 哦，确实有人。
3: 去哪个路我才不太清楚啊。反正在邮政局找了邮政局，就找到了乌鱼烤鸭了。
1: 好嘞，好嘞，好嘞。
3: 他是滁州老店，是第一家。
1: 哦，就是正宗的、正牌的、大房的乌鱼烤鸭。
0: 没错。
1: 哦，难怪呢。
0: 我在北京也吃过正宗太和板面。
1: 那多新鲜，我还吃过三合小炒了，在北京
0: 正宗安徽三合小炒。
1: 啊，天哪，
0: 那个发给你了，就是你找到邮政局，你就找到乌鱼烤鸭了。
1: 是邮政局还邮储银行啊？
0: 邮政局
1: 现在哦，那边也有
0: 邮政局
1: 啊。好的好的好的，
0: 你邮政局在哪？那你就不要扯了，
1: 你就自己导航搜嘛，乌鱼邮政，看看能不能给它导出来定位啊。
0: 我大实话讲，乌鱼老街烤鸭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姚海大市场的小李烤鸭的老公
1: 还有分店的老婆是在龙山路这块戈壁。我你管你把人家老公老婆都摸清了，
0: 人家买的是公鸭和母鸭，你是
1: 得亏没有，对吧？哎，顶亏只有两家店。
0: 我一大早你们馋了是吧？
1: 哦哦哦哦，
0: 说乡村土菜馆的羊肉锅、卤老鹅、猪蹄子都好吃，也是无疑的，在安宁路里那个店。
1: 好的，安宁路我知道了。好的，下次有机会去尝一尝啊。你讲到老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啊？就是我们要提醒这些可爱的我们这个未来的栋梁之才。尤其是清北这样学府的大学生们，
0: 没错，
1: 不要把你们的善意给不值得的人。
0: 哦呦，
1: 比如说那个老阿姨，
0: 怎么了？
1: 她卖鹅腿，
0: 哦呦，
1: 16块钱一只。嗯，然后她说她一直都是鹅腿嘛，然后小孩子们吃的就怪开心的。
0: 对啊，
1: 然后都说都接了100多个微信群了，
0: 哎呦，
1: 我们还牛呢。然后完了之后呢，因为生意越做越大，她已经不满足于赚学生的钱，
0: 于是乎
1: 她去朝阳区的一个 CBD 也开始卖鹅腿。
0: 朝阳区这个地方可不是一个好地方啊。
1: 然后CBD 里面都是职业的，都是精英嘛，对不对？上班族，那人家是鹅是鸭，一口就吃出来了。于是就有人质疑了，说你这不是鹅腿是鸭腿吧？然后他嘴还嘴不怂，在里面说被阴阳了，意思就是说啊，有些精英阶层啊，不要这样子，我做点小本生意也不容易。你这样搞的话，那大不了我就不去你这卖了喽。
0: 开始道德绑架了。
1: 哎，然后完了，一些大学生还不明情况说啊，不行啊，那阿姨你还回来，我们都吃习惯了。然后有一个大学生就说了，阿姨你家的这个鸭腿为什么会有绿色儿？然后阿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说，这是我蔬菜汁泡的。
0: 但是呢，
1: 大学生相信了，好好的知道了，谢谢阿姨，我的妈嘞。然后最后曝光了成年冻鸭肉，
0: 漂亮。
1: 我现在就是恳请
0: 张师鸭，
1: 就相关部门去介入。当然网传的说他的儿子因为他卖鹅腿，就以鸭代鹅卖，已经开又是大 G 了，又是一套北京的房。这个真假我们且不论，但是他这种行为真的是太过分了，
0: 就假货了。
1: 对，而且你想看他卖了怎么20年啊，
0: 我的小怪
1: 那真的也不知道搞不好一个四合院了吧。我们不是仇富啊，这跟仇富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这个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太可恶了。
0: 他都不能不是买全家的颐和田园了，
1: 他
0: 是买颐和园了。
1: 对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蹲一波后续啊。就如果说有家长们刷到的，就孩子在上大学，你提醒这些孩子，
0: 对，
1: 就是你看到的什么路边摊啊、街边的什么，你不要就是觉得哦他好不容易，对吧？那其实最不容易的是你们宝，好惨啊。来来来，明月姐来了。
2: 紫薇重都清朗别院，往盛世华庭，再到银杏公馆，一路畅通。
0: OK， 来，也明月姐是一个爱吃的，
1: 是的，
0: 对生活有追求的
1: 啊。他说，
2: 乌鱼烤鸭应该在那个乌鱼菜场的对面那个位置。
1: 乌鱼菜场对面。
2: 我也好长时间没有回乌鱼，应该那个位置不变。有一家那个小味烤鸭。
0: 小味。
1: 你想的小味和乌鱼可是一家嘞？
0: 不知道啊。我跟你说，乌鱼烤鸭店应该问谁呢？问乌鱼小马。
1: 问鹅啊？
0: 问小马，小马决定知道。
1: 哦，小马哥，
0: 南京小马。
1: 哎，还真让我蒙对了啊！豆豆哥说，全叫那个颐和田园就在拖拉机农场旁边。
0: 果然叫田园的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1: 哎，对吧？田园配农场嘛，
0: 就
1: 是那一片都是农田，那有可能狗狗，有可能真的是跑到拖拉机农场里面撒欢去了。
0: 滁州市还有一个跟田有关系的， 华侨城欢乐冰湖。
1: 那跟田有没有关系啊？
0: 是送田吗？
1: 送田地啊，
0: 那不送一亩地吗？
1: 小蚂蚁说老金应该讲金鱼的吧，
0: 哦，金鱼啊，
1: 说老金虽然不养狗但懂得还不少嘞。
0: 那肯定的
1: 哦，人家别人结婚发喜糖，老金给的到时候会发钙片哦。
0: 老金跟你说见的婚礼比你吃的饭还多。老金是不是全结婚了？
1: 讨厌啊。
0: 今天小孩出城一路畅通，今天打开窗户有点好冷 啊
1: 对，今天不用开空调了，蛮舒服的。
0: 今天中午看了35度的歌啊，
1: 那到中午头

0: 热啊，早上是凉飕飕，
1: 早晚是凉的。今天，中午我特地看了一下，35-36度，所以我特地把前面遮阳挡挡起来。
0: 哦，你关近点。
1: 遮阳挡其实用惯了，发现还是那个好，就是那个用伞撑的那个。
0: 我不喜欢那个，因为我冲坏鬼，我只是拿到手就断了一根那个。可能我太暴力了。
1: 阁下应该是林黛玉吧？倒拔垂杨柳。
0: 我现在用的是那种，就是它是那种自动的，一弹就弹开，那个好用，
1: 对啊，
0: 那个真好用，
1: 好用啊！
0: 比伞，你是不是还要？
1: 下节目帮我把那个楼上的那个柜子给搬一下，谢谢。
0: 半城球衣说，早晨看到一辆汽车的车牌尾号和我手机尾号一样，
1: 买下来。
0: 哎，那就
1: 给他来个美式捷停。
0: 对
1: 对，
0: 别啊。
1: OK， 我们休息一会儿，小可大家等一会儿，等会儿别急。哦，他今天没喊啊，喊了。
0: 喊了，那哪能不喊？我看看来了没？来了我们就给他。
1: 我下节目就给你拉个群。我下节目给你拉个群。
0: 就是你俩私聊吧。
1: 然后我退群。然后
0: 可以的，给他拉来了再退群。
1: 我拉小号进去。
0: 哦，好的，好的，好的。
1: 来提醒各位，1054春赛直播的是早高峰的一路畅通啊。我们节目呢，这个整个电台呢有一个1054的听众的微信群啊，欢迎各位加入啊。这个群呢，现在目前呢，我们的第60个微信群呢已经快100人了。哎，各位想进群的很简单，手机微信打开，微信加好友，输入 C 1054520。
0: 哎 ，C 1054520，稍后回来。
1: 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 3565-088。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6: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7: 20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教，口子教。